0: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花和尚鲁智深万万没想到，在桃花庄上遇到了故交了。闹了半天呢，桃花山上大头领正是打虎将李忠啊。原来李忠啊，在魏州城一看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也害怕了，怕吃挂烙，于是逃出魏州城，路经桃花山，跟着小霸王周通啊发生误会了，把周通打服了。人家周通啊就把这总辖大寨主大头领之位就让给了打虎将李忠。李忠一琢磨，我这浪迹天涯，到处打把是卖艺卖膏药，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脆啊，我就在这落草了，那好歹也算有个家呀。于是李忠就成为了桃花山大寨主了。哦，哈哈，鲁智深一听，原来如此啊，哎，这是造化弄人呐、啊。那既然兄弟在此，我看刘太公这门亲事就不要再提了。人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想招个上门女婿给他养老呢，被你们如果抢到山上，那算怎么回事呢？咱们当英雄好汉的，杀赃官除恶霸，那是本分呢、啊、抢男霸女，嘿，非英雄所为啊。贤弟啊，你说呢？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呢、啊、既然哥哥开口了，哪能不给哥哥这个面子呀？这事儿啊咱就不提了，不提了，哎，这就对了。刘太公啊，这事儿你放心了吧。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谢寨主，多谢大师父。刘太公高兴了，你别说，这大和尚啊还真就会说姻缘呢，三言两语把大寨主就给说服了。哎，高兴坏了，马上吩咐大排酒席款待寨主和大师傅。另外呢，庄外的那些小喽啰们每人两个馒头两块肉一大碗酒，不够还能添，都管吃饱喽。酒席宴上李忠就说了，哥哥别在这住了，请去小寨暂住几日，你看怎么样啊？鲁智深也欣然答应了。喝完酒之后，刘太公啊叫庄客安排轿子，抬着鲁智深，自己也跟着，怎么呢？得把人家的彩礼给送回去。另外见到周通，那才能够最终了结这桩婚事啊。就这样，大家上了桃花山。再说那小霸王周通，现在呀，把身上这伤都已经包扎好了，头上裹着一块白布，鼻青脸肿，还等着打虎将李忠给自己报仇呢。一瞅，哎，这和尚怎么进寨了呀？哎，哥哥，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你下山给我报仇吗？让我在山上等着好消息吗？这就是好消息呀！哈哈，李忠乐了，兄弟，你认识这和尚吗？我要认识他，还能让他打呀？李忠笑了，这和尚啊，不是别人，就是我平常啊老跟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那位鲁提辖。哎呦，周通一摸脑袋，赶紧过来倒身就拜呀。鲁智深呢、啊、赶紧伸手相搀，嘿，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哎，打疼了没有？没有，我呀皮糙肉厚，能挨哥哥这么多拳还活着，说明兄弟我呀比镇关西强。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鲁智深又劝周通啊，我说好汉可不能抢男霸女啊，这老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给他养老送终的奉祀香火那都在那闺女身上，你要是娶了，那你就得倒插门到人家家里给人家养老，你就不能待在山上了啊！不然的话，你把人家姑娘抢到山上，人家这老头就那么一个姑娘，他能舍得吗？他能情愿吗？依着洒家把这门婚事就此作罢，以后再选一个好的，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原定的金子断匹都给你带来了， 你也不吃亏，把你定金呢全给你退回来了，你意下如何呢？哎，周通一听，我还不吃亏呢，但也不敢说其他的呀。江湖人那讲究就是哥们义气，他一拍大腿，哥哥放心，此事作罢，以后兄弟再不敢登门搅扰了。哎，大丈夫做事可不可反悔？哎，兄弟，我情愿折剑为师，拿来三根剑，嘎巴嘎巴撅折了。如若反悔，是犹如此剑。那大家都相信了，这下子呀，刘太公放心了，千恩万谢，辞别了鲁智深，欢欢喜喜，他下山去了。李忠、周通就说了：“哥哥，依我们看呢，您呐也别去大相国寺了。”干脆就在这桃花山上落草得了，我俩情愿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你。哎，鲁智深一摆手啊，好汉英雄不夺人之美呀、啊，我哪能上山上把你们俩位子全夺了呀？那哪成啊？我呀，在你这里住两天倒是可以。哎呀，哥哥，多住几日，就这么着，花和尚鲁智深就住在桃花山上了。李忠、周通两个人呢，带着鲁智深每天山前山后游览一番。嗯，鲁智深一看这个地方果然风景非常啊，而且四周险峻，易守难攻。是啊，哥哥，没说嘛，您不如啊就在我这落草得了。但鲁智深不干呢，怎么呢？鲁智深呢不太痛快，住了几天，鲁智深就发现呢，这李忠、周通俩人呢，哎呦，抠抠缩缩，小气吝啬，跟自己的性格不符，说不到一块去呀。鲁智深是大开大合、豪爽之人，就这俩人呢，抠抠憋憋的，哎呀，所以鲁智深觉得呀，我要是跟他们处时间长了呀，嘿，得把我处成病去啊。嗯，我要走。他执意要走，俩人苦留，那留不住啊！哎呀，哥哥呀，你为什么非得去当和尚啊？俺如今既然出家了，怎么肯在这里落草当贼呀？李忠、周通一听，感情啊，这当和尚比当贼好。行啊，既然哥哥非得要走，小弟也不强留了。这么着，哥哥，您再等一天。我们明天下山去走一趟，干嘛呀？我们到山底下呀做笔买卖，甭管抢多抢少，抢来银钱都送给哥哥做路费，这也是我们兄弟俩人的一点心意呀。鲁智深一琢磨，哈家伙，那你拿出钱给我不就完了吗？还得下山抢劫去。嗯，鲁智深也没说别的，心说话呀，明天呢，嘿，甭管怎么地我也得走。就这么着，第二天杀羊宰猪，安排宴席，两位寨主给鲁智深饯行啊。这一次啊，俩人把山里最好的金银酒器都拿出来了，怎么的，显摆呗。正要入席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喽啰前来禀报啊，报启禀两位寨主，山下来了两辆车子，十数个人，是劫还是不劫？劫呀！周通说：“哥哥，您自己在这里先喝着，我们下山做这个买卖，正好给哥哥凑盘缠。走走，呵，李忠、周通两个人呢也不吃酒了，留下两个喽啰服侍鲁智深，先喝着酒。他们带队呼噜呼噜呼噜下山去了，做买卖去了。鲁智深一看，这算哪档子事儿啊？啊，把我扔这了。”嗯，鲁智深呢、啊、一瞅这金银酒器，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这俩小子呀，真是铁公鸡慈祥豪啊啊！放着这么多的金银不送给洒家，还得等他们再去打劫，那不是把官路当人情了吗？只苦了别人呢。嘿，干脆呀、啊、别费这个事儿了，我呀自己走喽。也没鲁智深这么干的，一看这俩小喽啰过来给自己倒酒，哎，我说呀、啊，哎，俩小喽啰，哎，鲁大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过来，过来，过来。
1: 哎，什么事儿？这事儿，这事儿，
0: 梆梆两拳，把这小喽啰打晕了，然后把胳膊往身背后一背，解下腰带来，把这俩人呢给捆了，又找了这麻核桃两个，往这俩人嘴里嘣嘣一塞，嘿嘿，让你俩服侍我呀，就让你俩看着我，这下子看不住喽。这东西都归我了。鲁智深一看呢，桌上金银酒器，然后拿起来，把那酒倒了，往地上那么一扔，咣咣踩扁了，裹吧裹吧，连饭都不吃，把这些金银酒器他裹走了，不辞而别呀。出得再来，到山后这么一望啊，哎呦，这地方都是险峻之处啊。说怎么不走山前呢？没法走啊，山前有李忠、周通在那里呢，再给人遇见，鲁智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走后山吧。到后山这么一看，都是险峻之处。哎呀，鲁智深心说这怎么下去啊？一看虽说险峻，但有斜坡，那斜坡上的乱草都长一尺多高啊。干脆啊，我呀就在这乱草的地方咕噜下去得了。鲁智深呢，先把戒刀和包裹拴好了，往下肉丢下去了，又把禅杖唰扔下去了，然后把身子往下这么一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鲁智深也皮糙肉厚啊，一直咕噜到山脚边，哎，你别说，没受任何损害呀。跳起来拍拍土，不然不然不然，吐一吐嘴里的草渣子。然后找到包裹，挎了腰刀，拿了禅杖，迈开大步，是取路便走啊。他走了，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到了山下，正好碰到过路的那一伙行商啊。这些人你别说，各有器械，怎么呢？感情那年代呀不安全，大道边小道沿到处是贼匪呀，所以行商做骨的也害怕，在路上都得拿着兵器防身呐。李忠、周通带着小喽啰过来，刷一下子就把道路拦住了。呆，会事的赶紧的留下买路钱，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嘿，我们一枪一个管桶不管埋，赶紧的留下买路钱放你们过去。哟，这客人一看呢，果然遇到贼了，好贼呀，拈刀就过来剁呀，跟着李忠一来一往，一去一回，打了十来个回合不分胜负啊。你别说，人家还真就有点功夫。周通大怒啊，赶紧上前抡动鸭嘴枪，带着小喽啰咱一起上吧，别单打独斗了。呜一下子一二百喽啰呀，那伙子客人才多少啊，十来个呀。

一看抵挡不住，保命要紧的，呜，转身跑了。这两辆车的财物被周通、李忠和小喽啰全抢了，推到山上啊，俩人也乐了，哈哈哈哈，这下子好啊啊，这下子有给鲁智深盘缠钱了啊，咱分一半留一半，你要么抠索呀。等到了大寨一看呀，就见两喽啰被捆在一起了，嘴里堵着麻核桃，再往桌子上瞅，金银酒器都不见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周通赶紧的把小喽啰解开，把这核桃给掏出来。小喽啰现在呀也缓醒过来了，鲁智深没下死手啊，下死手焉有他们的活路啊，缓醒过来了。一问这小喽啰，小喽啰哭了，哎，这鲁大爷、鲁大师把我们打成这样的啊！鲁智深跑哪去了？把我俩打翻了，可能啊，把这金银酒器呀、啊，他给敛吧走了。哎呦，小霸王周通这个气呀、啊，他不是个好人呐、啊，他是个贼呀、啊！行，李忠心说，咱也不是好人，咱也是贼呀、啊。哎呀，不过呢，鲁智深这么做，这太可恶了，追找他去。于是两人呢，带着喽啰兵就找吧。那前山肯定没有啊，要跑就跑后山呢。于是寻踪迹来到后山，一看这一带荒草平平，都滚倒了。周围这么一看，明白了，这样的险峻山岗，他是由打这里滚下去了。李忠说：“追。”滚下去，滚下去，咱也追。追到了鲁智深，咱当面问他一问，为何不等咱们，反倒是拿着咱们的金银酒器不辞而别？嗯，咱当面羞臊羞臊纳斯。哎，小霸王周通啊，摆摆手，行。所谓呀、啊，贼去了关门，你到哪去追呀？即便是追上，咱怎么说呀？啊，咱问他要。你把那酒器再给我们，他要不给呢？不给咱跟他打吗？打起来咱俩人拧在一起也打不过这个和尚啊。哎呀，倒撕了面皮儿，以后倒不好相见了。行了，他既然走了，走就走吧，以后见面咱不提这事儿。他心中有愧疚，自然咱们这个感情啊还在，花点钱买个人，咱呢也不赔。李忠一琢磨，你别说，周通这件事啊想的还真对。好，既然如此，听兄弟的，咱呢就花钱交那么一个人。好，哎，你别说呀，咱今天抢的还真不少啊。这么着，把今天抢的一分三份，你我各提一份，另外一份啊赏给众小喽啰。好，李忠说，本来呀这东西是要给鲁智深做盘缠的，既然他跑了吧，何该不该给他。这事儿啊也是哥哥我的不对，是我不应该呀引他上山，结果呢让兄弟你也受损了。这么着，今天我的这一份都给你。哎，哥哥你说哪里话呀，咱哥俩谁跟谁呀，同生共死，还计较这一点吗？咱呢一人一份啊，别推辞了。就这么着，人家呢把这货物给分了。这俩人呢是继续在桃花山呢。他们在桃花山，您记住，后文书自然会讲。也正是因为呀他们没去追鲁智深，双方这个人情还在，所以后来桃花山遇难了，他们呢还去请鲁智深过来解围救难，这才引出了三山聚义打青州。那后文书咱暂时不提，按下李忠周通咱不说，翻回头还说鲁智深呢、啊、滚下了桃花山之后，那往前走吧，由打早晨一直走到午后，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地，他的腿脚也快，结果走到这个时候不行了，怎么走不动了？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唤了。早上那么好的酒宴，他赌气没吃啊。所以鲁智深现在腹中饥饿，左瞅瞅，右看看，干嘛呢？找酒店呢？找人家呀？一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去了。一瞅黑，果然呢，没走多远，就看到面前闪出一所破败的寺院。就见山门上有一面破旧的朱红牌额，上面写着四个字：瓦罐之寺。其实啊，鲁智深就认识后面俩字儿，哎，之寺，前面俩不认得。寺，那这老当和尚这个字儿认识，之太简单了，哎，在古文当中，之的这个用的重复率太高了，所以认得。前面瓦罐不认得，哎，管他什么的，反正是寺庙啊。一瞅门前有一座石桥，过了石桥再往里，确实是一座古刹呀。由于年久失修，残墙断壁，钟楼倒塌，殿宇崩坏，佛像一个个的缺胳膊断腿儿，殿内那都是灰尘蜘蛛网，地上不是狐狸尿就是老鼠屎啊。鲁智深一瞅，这庙咋破成这模样了，也不知道里头还有没有和尚，我叫两声试试。哎，过路的僧人来投斋啦。过路的僧人来投斋啦。我说有人没有啊？叫了半天没一个答应的。鲁智深找到香积厨，就是寺庙里的厨房啊，一看呢，这锅也没有了，是灶台也塌了。鲁智深又找到厨房后面的一间小屋，这么一瞅，嘿，在这儿呢。就见几个老和尚坐在地上，一个个面黄肌瘦，半死不拉活呀。鲁智深大喊一声：嗨，哎呀，当时啊就吓怕三个，这哪打雷呢？什么打雷啊？是洒家我喊的。你们这些和尚啊，好没道理啊，洒家喊了半天了，怎么没一个人应答的呀？哎呦，就见这些和尚啊冲着鲁智深连连摆手：嘘嘘嘘，小声点，小声点，不要高声。鲁智深一看这几个老和尚神经叨叨的，俺是过路僧人，只是过来讨顿饭吃，有什么关系呀？哎呀，老和尚们说了，我们呢都三天没吃饭了，哪有饭给你吃啊？没饭呢？没饭有粥也行啊。啊，你没听明白呀？我们都三天没吃饭了，哪给你找粥去呀？胡说，看你们这也是一座大寺院，我就不信我还找不出一点粮食来。你呀找吧，你找不到，因为我们这里呀出事儿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

0: 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花和尚鲁智深来到瓦罐寺，他真饿了呀，碰到一群老和尚，就问这老和尚有没有吃的东西。这老和尚都说了，没有啊，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啊，有粥也行啊，连粥都没有啊，我们呢都3天没吃饭了，到哪给你找粥去。鲁智深把眼一瞪，胡说八道，看你们这也是一座大寺院，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一点东西吃来。嘿嘿，你呀有所不知，过去吧，我们这瓦罐寺确实挺大的，和尚也挺多的，可是啊，后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云游和尚，还带着个老道，占据了我们这座庙啊，我们这些和尚都惹不起他们，都跑了呀，也就剩下我们几个老的走不动，只能在这里呀、啊、挨着等死，哪有饭吃了呀。嗯，鲁智深说，又是胡说，谅他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能有多大能耐，你们这么多和尚打不过他们啊，那打不过他们去告官府啊。哎呦，这位师傅啊，您不知道，我们这儿啊离着衙门远着呢，就算官兵来了也打不过他俩呀，这和尚老道厉害着呢，都是杀人放火之人呢，心毒手狠，谁敢惹呀。嗯，那他们现在哪儿啊？就住在方丈后边，他们叫什么？那和尚啊姓崔啊，法号叫道成，绰号叫做生铁佛。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绰号飞天夜叉。这小乙啊是古代对年轻男性排行第一者的俗称，邱小乙就邱大，邱音儿就这个意思。您往后听，还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浪子燕青，也叫燕小乙，就这个意思。哦，原来如怎么呢？鲁智深呢忽然间闻到了一阵饭香，嘿，怎么回事？他也顾不得问这和尚了，拎着禅杖闻着香味儿就找到了后面，一瞅啊啊，闹了半天这还有间屋子呢，进门一看，哟，就见有个土灶盖着个草帘子，热气腾腾带着饭香往外直撞啊。鲁智深现在饿的呀浑身都打哆嗦了，怎么呢？按现在话来说低血糖了，他赶紧的揭开草帘子一看，嘿，真是让洒家逮着了呀。就见里面呢咕嘟咕嘟煮着一锅素米粥啊，就小米饭。鲁智深这个骂呀，这几个老和尚啊瞪眼说瞎话，什么3天没吃饭的，这不是饭，这什么呀？出家人不打诳语不知道啊。你看他真成出家人了。哎呦，这下子呀那几个老和尚咧嘴了，嗡的一声就抢过来了，把这碗呢、碟子呀勺子呀水桶啊，反正是能盛东西的家伙全抢跑了。哎，鲁智深一看这啥意思，哦，不给我器皿让我没办法吃饭呢。嘿嘿，洒家有主意啊。啊砰，他双手一抠啊，好嘛，把这锅给端下来了。一瞅旁边有张破桌子啊，哗，把粥啊全扣桌子上了。这粥熬得挺稠乎，所以呢倒一片还挺弹弹的 QQ 的，没大往下流。嘿嘿，我们的粥哎。这群老和尚啊赶紧扑过来就抢粥吃啊，去你的，去你的。鲁智深呢左一把右一把推着他们倒的倒走的走了。鲁智深也不讲究卫生了，双手那么一鞠，捧起一捧粥来啊，吭哧吭哧他就吃啊，真饿了。但是没吃几口，什么声音呢？鲁智深回头一看，就见那几个老和尚啊都在那甩开大鼻涕了。 不是你们哭什么呀？鲁智深就见不得这个。老和尚哭着说了，我们真三天没吃饭了，只是刚才呀，我们才从外边化得一点粟米，刚熬点粥想充饥，又被你给吃了，嘿嘿，我们活不了喽，活不了喽耶。鲁智深一看呢，于心不忍呐，啊，别哭了，都过来一起吃吧。
1: 好，
0: 嗡，这群老和尚往上一拥，拿碗崴的，用勺子蒯的，还有直接的下五把往嘴里塞的，看这意思呀，确实饿坏了呀。鲁智深一看这，你说这让我怎么抢啊？啊，哎呀，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那还不如不吃刚才那两口呢。这倒好，把我这饿劲儿啊反倒勾起来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唱歌。嗯，鲁智深赶紧的把手擦了擦，提起禅杖出门，由打断墙处往外这么一瞅，哎呦，就发现呢来了一个老道啊。这个老道头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系着杂色丝绦，脚穿着麻鞋，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竹篮，里面呢露着鱼肉，一头啊担着一坛子美酒，人显得挺美，一边走啊还一边哼着歌，嘿嘿嘿，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我男子我无妻，我无妻室有仙客，你无夫室，嘿嘿，好古稀，好古稀。 这屋里的老和尚们听见都跑出来了，告诉鲁智深的，瞧见没，那个老道啊，那就是飞天夜叉邱小乙呀，快躲起来，别让他给看见。说着这和尚啊全藏起来了。鲁智深不怕这个呀，一看那边有酒有肉，我看看去。他提着禅杖翻出断墙，随后一路跟着这位邱小乙就来到了方丈室的后边。一看呢，这里有一棵高大的绿槐，树荫如盖呀，下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些菜肴，三个酒杯，三双筷子。再看呢，正当劲儿坐着一个胖和尚，大脑袋刷子眉，蛤蟆眼睛往外努努着，酒糟鼻子，大嘴叉子，大门牙往外翻翻着，圈嘴短胡须，两个肉揪的耳朵，三指长的亚耳毫毛往外支棱着，嘎里嘎啦一身横肉，袒胸露乳，黑肚皮的肚子挺出多高啊，嘿，就这位啊，跟那肉丸子狮子头成精差不多少，甭问呢。这就是老和尚们说的那位生铁佛崔道成呢。在他旁边呢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妇人，20岁出头，颇有几分姿色。邱小乙这个时候把担子放下，把酒肉拿出来，哎，加点菜肴，哈哈哈，今天呢好吃好喝好玩耍呀。说着呀，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他也坐那儿了。鲁智深一看怎么还有女的呀，我去问问。他拎着禅杖迈步就走过来了。哟，崔道成迎着鲁智深呢，抬头就看见了，先是吃了一惊，一看这和尚啊比自己高多了，而且比自己还壮，腰间挎刀，手拿禅杖，虎虎生威。崔道成眼珠一转，不敢怠慢呐，赶紧站起身来，师兄请坐，同吃一盏。说话多客气，鲁智深用手一指，我听说这庙就是被你们俩小子给搞破败的啊。师兄请坐，听小僧慢慢说来。哼，鲁智深眼一瞪，一说便说，少要啰嗦。是是是，这寺庙啊原来挺好的， 田庄又广，僧众又多，只不过呢，后来被那几个老和尚不学好，吃酒赌博，暗包娼妓，庙里的长老管他们，他们非但不听啊，反倒一起把那长老排挤出去了，他们几个哪会管理寺庙啊？所以啊，时间一长，寺庙荒废，其他的和尚一看待不下去了，纷纷都走了，庙里的田地也都卖了，我们呢也就住在这里了，打算重整山门，再修殿宇，恢复这座古刹庄严呐。哦，鲁智深一听啊，人家还是好人，这跟那几个老和尚说的不一样啊。鲁智深又一指那女的，这妇人是谁，为何在此吃酒啊？师兄荣禀，这个娘子啊，乃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儿。王有金原来可是本寺最大的施主啊。哎，可惜呀，时运不济，走背字儿，家道中落了。王有金也死了，家里人也没了，就连这位小娘子最近丈夫也生了病了，家里没米下锅呀。今天来敝寺借米，小僧看着施主谭月的面儿，取酒相待，别无他意呀。哎，师兄啊，您是不是听了那几个老和尚说什么闲话了？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胡言乱语啊，这庙坏就坏在那几个老和尚身上啊。哦，鲁智深一听崔道成说的话有头有尾，连磕巴都不打一个，又见崔道成对自己恭敬小心，再想想刚才那几个老和尚说没饭吃，就骗了自己一次了。哼，看来又让那几个老和尚戏弄了洒家了，我找他们理论去。说着呀，拎着禅杖转身再回香积厨啊。到这一看，好嘛，老和尚啊把桌子都舔干净了。鲁智深一看，嘿，感情你们把洒家糊弄走，你们在这里偷吃东西呀、啊？说为什么要撒谎？老和尚一看吓坏了，师兄啊，你别看呢，他们比鲁智深大，师兄啊，您何出此言呢？鲁智深就把崔道成的话给他们讲说一遍。哎呦，这些和尚们呢，一起都说了，师兄啊，甭听他的，那个女的呀，就是他们俩养的姘头啊。

0: 他们刚才肯定是看您有借刀有禅杖，他们空手没兵器，不敢与您相争啊，是他们用言语糊弄您呐。您要不信呐，您再去看看，肯定他就不是刚才那副面皮了。您再琢磨琢磨，他们吃酒吃肉，我们连粥都没得吃，刚才还怕师兄您吃了呢。谁说真的，谁说假的呀？鲁智深心说话，我都饿糊涂了。洒家再去看看。他又倒提着禅杖奔方丈后面来了。到这一看呢，哎呦，那角门啊早就关了。鲁智深大怒啊，一抬腿哗，把这门给踹开了，往里一窜，旁边呢冷不丁的有一件物件是劈头砍来呀。那幸亏鲁智深耳听八方啊，赶紧滴溜这么一转身，哎，啪，一举禅杖，这一刀啊正砍在禅杖之上。鲁智深一看呢，是一把泼刀啊，拿刀的正是生铁佛崔道成啊。就见崔道成啊果然变了一副面容，刚才满脸堆笑跟弥勒佛似的，现在凝眉立目，如同凶神恶鬼一般的。这下子呀，鲁智深明白了，那些老和尚说的对，这个秃驴呀、把洒家糊弄了。嘿，可恼啊。哎，一推破刀，把生铁佛推开，手腕子一翻，呼，这一禅杖啊当胸就打呀。这要打上，这胸骨就得给拍碎了呀。生铁佛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唰，禅杖走空，生铁佛脚尖一拧，嚓，仰着身子画个弧，刀随人转，唰，扫鲁智深双腿呀。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收啊，当禅杖头一撞地，借着个力道，腾，鲁智深飞起双脚，一方面躲开生铁佛那一刀，另外一方面奔生铁佛就踹过去了。生铁佛呀身子往下继续躺，来了个铁板桥的功夫，鲁智深由得他身上唰就飞过去了。生铁佛膝盖一用力，砰，这才直起身子，一转身，嗨，又是一刀啊。鲁智深双脚那么一落地，轻提禅杖往上崩，当，躺开破刀，近身就倒。生铁佛用刀柄那么一挂，两人插招换式是斗在一处啊。这下好，俩和尚打架，一个是花和尚，一个是生铁佛，一来一往，一去一回，眨眼之间十四五个回合呀。生铁佛崔道成顶不住了，怎么呢？鲁智深力猛仗沉呐，泼风八打，凶猛无比。这要不是鲁智深饿得有点低血糖了，脑袋嗡嗡犯晕，那生铁佛呀早就被拍成铁饼子了。现在生铁佛也不咋地呀，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快来帮我！这佛干脆都不念了，求救吧！喊谁呀？飞天夜叉邱小乙，别忘还有老道呢。这邱小乙更贱，也拿着一柄破刀，躲到槐树后边去了。一看生铁佛不行了，冷不丁噌跳出来，钻刀就冲鲁智深腰眼，哎，就刺过来了。鲁智深听到背后恶风不善，就知道有人暗算呢，大喊了一声招，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嗓子呀跟打雷似的，把那崔道成吓一哆嗦，还以为自己被鲁智深禅杖拍上了似的，本能的噌他就逃命啊，往外那么一窜，跳出圈外。鲁智深趁此机会也随着猛的一窜，这边邱小乙一刀，哎，扎空了。邱小乙这个骂呀，骂谁呀？骂崔道成，你躲什么呀？你堵着大和尚啊，他就不能往前去了？我扑一刀不给捅上了吗？废话，崔道成说捅上了，我也让他拍上了。别说了，咱们打他一个吧，把他给废了。这一僧一道啊，两杆泼刀前后夹击，是大战鲁智深的。那这一下子呀，哎，鲁智深有点慌了。一个邱小乙武功高强，尤其轻功好啊，要么能叫飞天夜叉们窜蹦跳跃十分灵活， 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呢赶了一天的路了，又累又饿，都低血糖了，打着打着浑身无力，眼前发花呀。要么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甭管你天大英雄不吃饭，那照样没能量啊。鲁智深一看不好，再打下去，我非被他俩伤着不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呀，嘿，我先跑吧，我。哎呀，我找地方吃饱喽，我再来找他们算账。要么说鲁智深粗中有细，能屈能伸呢，那不是个完全蛮干的人，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跑啊。想到这里，哎，虚晃一招，把两人往旁边那么一逼，然后拖杖便走啊。哎，这对僧道一看想走啊，没那么容易，拿命来，拎着坡刀就追呀，一直把鲁智深是赶出了山门呐。俩人往这石桥栏杆上一坐，也不敢了。怎么俩人也累了，真不容易，还以为打不过这和尚了呢，终于给赶跑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的天，哎哎，俩人呢在这里喘气休息。那再说鲁智深呢，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呀，突然一拍脑门，哎呦，坏喽坏喽，洒家的包裹还在香积厨呢，那里有盘缠的，没钱我怎么吃饭呢？有心回去，又怕打不过人家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没办法，只能忍着饿往前挨吧，找户人家化顿斋饭，吃饱了再来找他们算账。想到这里啊，鲁智深一步一步往前挨，勉强的走了几里地呀、啊，哎，不但没发现人家，反倒是看到了一片赤松林，里面秋枝错落，怪影摇晃，好似盘着千条赤脚老龙，又如同站着万道红鳞巨蟒啊！哎呀，鲁智深不由得赞叹一声：“好一座猛恶的林子呀！”这个地方啊，那得小心，小心什么？小心有强人出没呀！结果呢，想什么来什么。突然间就见有打着树林里头啊噌冒出个脑袋来，这位往外一露头，一瞅外边是个和尚，这人呐，呸，吐了一口唾沫，真晦气，直溜脑袋又缩进去了。嗯，鲁智深一看，哈哈，果然有强盗在此做买卖呀。哦，看我是个和尚，没啥抢头，他觉得晦气了，这才吐了一口，回去待着等下一波。嘿嘿，晦气就对了，谁让你撞到了洒家呢？谁让洒家一肚子气，我没地方撒呢？正好啊，抓住你这个强人，我扒了你的衣服当酒饭。想到这里啊，鲁智深拎着禅杖抢到松林边，断喝一声：“呔，给我滚出来！”林子里的大汉一听，嘿，真是晦气呀、啊！我躲都躲不了啊，这秃驴找着挨揍啊！好啊，噌，手拿着一把坡刀就跳出来了。秃驴呀、啊，这可是你招惹大爷我的，嘿嘿，我扒了你的衣服。鲁智深呢，饿得眼都蓝了，冒出这么一句，啊，那人没听明白，这是个流氓和尚啊，怎么还扒衣服？不对，这和尚的声音好熟悉啊！大汉仔细瞅了瞅，越瞅觉得越眼熟啊！哎，大和尚，先别打，我问你姓字名谁呀？你管我呢？扒你衣服再说吧！呜，鲁智深呐，抡禅杖就砸将过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0: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0: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0: 那好吧。
1: 来一个。
0: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0: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的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33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骄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痛风定胶囊。老中医谭永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疏通颈动脉斑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为了优化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疾控局修订后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近日发布，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成员联合制定了关于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在夜间车灯明暗交替等复杂光照环境下，其视力往往会下降。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受人眼工作机制启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光翼组器赋予了机器人类似人类的视觉能力。眼睛度数要遵医嘱，选择科学的足角处方，不要刻意要求降低度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说，对于45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眼睛度数可以适当低一些，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呢，如果度数太低，反而更容易导致近视度数的增长。全球肿瘤学领域的年度盛事，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于6月上旬在芝加哥落下帷幕，数万名专家学者与医疗决策者汇聚一堂，分享了癌症治疗领域的诸多突破，其中具有癌王胰腺癌治疗的历史性进展，也有减肥跨界抗癌的新视角，更有关于为了治疗做减法的人文关怀。最新研究发现呢，多食豆类及豆制品者得高血压的风险更低。近日挪威学者对多项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显示，每日吃170克豆类和60至80克的豆制品为最佳量。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痛风定胶囊。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3: 如果说生命中有哪一种痛是不能承受的，
0: 痛风一定会帮

上有名，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也是如此。当然，痛风这两个字，古人大概率是没有听说过的。痛风这个词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在中国，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啊，不叫痛风，叫脚气病或者白虎病。古人通常会将一种疾病分成一个大类，比如妇科病是一类，儿科病是一类，脾胃病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痛风。但是痛风在古时候并不叫痛风，而是被人称作脚气病。当然，这个名称当中的脚气二字说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脚气，而是说患上痛风之后，患者的脚就会变臭，因为痛风时多长在患者脚上。古人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尿酸结晶、痛风石之类的名称，只是将其统称为脚气病。此外，在古代啊，痛风还有一个俗称叫白虎痢疾。在传统中医中，白虎之病最早被描述为痛风的症状。唐代王涛的《外台秘药》卷十三《白虎方》中是这样记载：论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阴虚所致，僵舍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骤静而夜发，发即彻髓，酸疼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特别的疼，疼的就像是被老虎咬了一样。在治疗方面，古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痛风是湿热在作怪，所以痛风之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舌质红，舌苔是黄腻的，这是典型的湿热之象。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名字叫痛风定胶囊。痛风定胶囊是由土茯苓、秦椒、黄柏、赤芍、盐胡索、车前子、川牛膝、泽泻组成。在这其中，土茯苓、黄柏清热祛湿。土茯苓治痛风是信手拈来，无论在哪个方子里，无论和谁搭档，它都是可以挑大梁的那一个。至于黄柏，医书里是这样说，黄柏能除下焦湿肿。为什么呢？只因痛风好发于下肢、膝盖啊、脚趾啊，这些都是痛风的高发部位。再来说秦椒，秦椒啊是祛风除湿的老将了，擅长对付关节里的风湿邪气，同时也能把里头的湿热给导出去。秦椒这味药非常细心，能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清理干净，让邪气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再来说川牛膝，川牛膝利关节，也能引药下行。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痛风好发于下肢，而要把药性带过去，牛膝是功不可没。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为什么是川牛膝而不是怀牛膝呢？怀牛膝是河南焦作的特产，怀牛膝为常用大宗中药材，为著名的四大怀药之一。为何不用怀牛膝而用川牛膝呢？很简单，怀牛膝不如川牛膝骁勇善战，川牛膝更能通利关节。而当下的主战场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关节，所以这个川牛膝更能胜任。此时的川牛膝俨然是一位威风八面的将军，带领着队伍直奔沙场，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展开正面较量。泽泻和车前子在敌人溃不成军的时候再出一把力，把湿邪和热邪赶出去。如何赶呢？这两味药可以利小便，促使邪气排出体外。有人曾经做过一份统计，翻阅了古今医典，把所有治疗痛风的方子罗列出来，从中

0: 挑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几味药材，其中就有刚才介绍的那几味：黄柏、土茯苓、车前子、秦椒和泽泻。赤芍和盐胡索虽然不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在这其中也很重要。赤芍活血，湿热焦灼，血液受其影响，瘀在局部，由赤芍出面解决。淤血会引起疼痛，盐胡索应声而来，气通血活，再加上赤芍助其活血，由黄柏、土茯苓清热燥湿，把各种邪气肃清。正是因为有了前面那几味药做铺垫，盐胡索止痛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才不会孤立无援。痛风定胶囊这个药在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等到舌头恢复正常，舌苔不再黄腻，或者尿酸降到正常范围，就可以停药了。痛风定胶囊这个药的特点就是速战速决。说到痛风这个病，我们前面讲过了，大多是由湿浊引起的，所以痛风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建议少吃辛热高脂肪的食物，多吃薏苡仁、山药、白扁豆等健脾利湿的食物，这样有利于保护好脾胃。不然一旦脾胃一虚，那么出现体内湿浊代谢不掉，就很容易诱发痛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常说的那句话，病从口入。其实啊，只要是管住嘴，很多病都能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食疗方，帮助大家调理痛风疾病。第一个就是木瓜车前薏米饮，它的组方是这样：木瓜30克，干车前草30克，薏苡仁20克。做法是煎煮20分钟，去渣后即可当茶饮。刚开始饮用最好是坚持一周，每天三次是效果最佳，后期可根据个人具体治疗情况饮用。木瓜车前薏米饮，这是北京大学刘湘元教授专门给痛风患者的食疗方，对治疗痛风效果好，而且不像是一般的中药，难以下咽，无法坚持。此方口感有木瓜的清香，既好喝又可降尿酸，可以说是痛风患者的福音。第二个食疗方是丝瓜茶汤，辅助治疗痛风。组方很简单，丝瓜150克，绿茶5克，葱一根，盐适量。具体的做法是将丝瓜去皮，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葱洗净切段备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先放入丝瓜、葱和盐，待这个丝瓜煮软之后再放入绿茶浸泡入味即可。这个丝瓜茶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络、利尿的功效，对痛风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能是作为辅助治疗，不能代替药物。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这个丝瓜茶汤不宜空腹饮用，贫血患者及经期的女性慎饮。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痛风的中成药痛风定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 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动脉斑块啊，是颈动脉内壁发生脂肪和钙类物质沉积，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表现，好发于颈总动脉分叉处。临床表现呢有头晕、头痛还有晕厥等等，好发于中老年人，与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等疾病密切相关，需要通过饮食控制、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方式来缓解。还有呢，就是需要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积极预防，避免脑梗死等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今天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就特别的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些的前因后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治疗，以及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动脉斑块啊，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一些中年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体会长这种东西呢？
1: 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哈，虽然说的只是颈动脉斑块哈，但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且往往发现颈动脉斑块以后，你眼睛是只盯着这个颈动脉斑块哈，实际上你的全身的动脉都已经存在了，或者是发生这种粥样硬化了。
0: 那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这儿特别突出？因为它这血管比较多和窄吗？还是因为什么中枢枢纽？
1: 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个全身的动脉，它有体循环，有这个肺循环，是吧？在这个体循环这个里边，就是从，这个颈动脉在脖子两侧嘛，是吧？
0: 对。
1: 脖子左边是左颈动脉，右边是右总静脉，叫右颈总动脉和左颈总动脉，这是两个是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个动脉，这个动脉是吧？这个动脉呢？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分叉，一个叉呢走到脑子里边去，就是营养你里边的大脑的，叫颈内这个动脉。另外一个叉呢就是颈外动脉，颈外动脉呢，它再接着走行的时候又分出来几个支，分别营养那个各个器官。你比方说甲状腺，舌头、面部。颞前那个动脉和上颌动脉，它就又分出了五个小叉。这个你看，这个颈动脉斑块长斑块这个位置，它就在这个颈总动脉分叉分出两条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弹弓。咱们是不是都玩小时候玩过那个弹弓啊，是吧？
0: 对，
1: 那个弹弓下边是颈，你可以把那个弹弓想象成下边那个手拿着那个
0: 手柄，
1: 是手柄那儿，那是颈总动脉。然后上面这两个分叉，一个是颈内动脉，一个是颈外动脉。那个血是从心脏射出以后往上走，它到分叉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承受的这个，相当于承受的这个压力啊是比较大的，是吧？就好像一个水渠一样，它在分叉的时候，那个水流老冲击它，它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是容易受冲击，形成裂痕或者受冲击塌陷，它容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它这个结构，也就是生理结构，它容易一下让它形成这种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容易长。再一个呢，这个就是让你刚。

0: 是中膜，外边叫外膜。这个斑块形成在哪儿？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血管内皮本来应该是光滑的，但是呢各种原因，你造成你的血管内皮不光滑了，它翘起来了。
1: 嗯，
0: 其实这血管内皮它也是好多细胞一层层摞起来的。
1: 对，
0: 像不像咱们这个墙垒的这墙，它是有砖有水泥这么一层一层摞起来的呀？
1: 嗯，
0: 如果你表面是光滑的，那就没事儿，血从这儿就流过去。如果你这个砖头呢都浮起来了，砖缝之间的水泥呢就碎了或者流失了，然后这个缝隙比较多了，它比较松散了，虚浮了，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粗糙？血管内皮粗糙，或者血管内皮比较松散，是吧？它就会，那个容易形成病变。这个粗本身光滑变成受伤了，变成粗糙了，它容易是什么？你比方高压的一个冲击，就像这个水流老在这冲，老冲这个墙，是不是容易把这个，垒墙的这个中间的那个粘合的这个东西就给它冲散呢？是吧？
1: 嗯，
0: 它就浮起来了。这就是那些高血糖垃圾的这个高血糖的高血脂的这些垃圾沉积，还有腐蚀，还有这个吸烟会直接破坏这个血管内皮，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长期的炎症反应，有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炎症的反应，血管内皮它也会有那个通透性会增加，只有通透性增加了以后，你血管内皮的一些组织一些这个细胞才能游离出来呀，是吧？
1: 对。
0: 那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长期的炎症发生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虚火、虚热，老有上火，老有虚热，就是老有那些西医讲的慢性的炎症。那在中医里头呢，就是老有虚热，老有虚火，是吧？那些高粘、高糖、高脂肪的那些东西，这些垃圾，身体的垃圾，在中医里头都是邪、痰浊、湿邪、痰浊、垃圾，它这个代谢不出去。会在身体里头粘附起来，就是沉积下来，就各种原因吧，造成你的血管内皮偏不光滑了或者损伤了，是吧？那你身体垃圾有很多，它就会在沉积在你这个血管内皮上，或者是就挤到你这个内膜和外中膜之间，挤到那个缝隙里边了，就会沉积在那个地方，然后巨噬细胞，这相当于身体的垃圾啊，垃圾多了，身体就会调动这个免疫细胞去吞噬它，吞噬它以后又形成，西医叫泡沫细胞，然后这些泡沫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变硬，然后这个就堆积在这个斑块就越来越大嘛。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病理的这个西医的病理的变化哈，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是，因为静脉斑块也是西医的病名嘛，是吧？
1: 嗯，
0: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病，它只是一种病理状态，或者是一种血管出现的这个病变。
1: 嗯，
0: 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在中医里头这种现象属于凝滞不通，这是属于，对，属于经脉的闭塞不通，属于一个凝滞的这个状态，经脉凝滞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
0: 在这个动脉斑块的时候，静动脉斑块的时候，在可以说它堵塞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就是没有你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这个症状，那个，但是呢，实际上它在临床上呢，在中医眼里，它已经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少阴病的表现了，就是其实你看它这动脉斑块形成了以后，说明它的全身的血管都已经开始，都样硬化了，是吧？在一些这个细的这个血管上，它已经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全身的症状是有的，只是说呢，没有咱们西医临床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造成的症状。如果你堵得再严重了，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比方说，因为你堵到这个颈动脉了，那肯定首先是这个动脉就狭窄了，那血供就不好了。它这个地方给大脑供血的呀，是吧？你这块血管堵了。那给大脑供血供的不好了，那就会出现头懵，脑梗那是最后一步了，
1: 就比较严重。
0: 堵死了，它就会梗住，梗塞不通嘛，是吧？
1: 对，
0: 你在堵的也堵着，但是也通着，但是通而不畅，这个时候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这个头懵啊，昏沉不清醒啊，是吧？那个失眠呀，耳鸣啊，那个或者是。出现。

0: 看东西的时候眼睛视物模糊了，或者眼前黑了，这个或者出现说不出话来了，一过性的，这都是一过性的啊，或者是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来了，那个这些，这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出现症状了以后是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归类归到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你看头晕、失眠、视物模糊、眼睛一过性的黑蒙、胳膊抬不起胳膊、说不出话，这就已经到了厥阴的层次了。厥阴病的辨证标准呢，就是叫阴阳气不相顺接，就是你的阴气和阳气通行不起来了，卡住了，通不开了，是吧？你看，你舌这个眼睛得血而能视，眼睛得到血它就能看东西，手得到血能抓握东西，眼睛都看不见了，说明你眼动脉就是那个颈外动脉里头那个营养那个眼的那个血管被堵死了嘛，是吧？或者一过性堵死了，然后抬不起胳膊来了，没劲儿了，那是这个支配胳膊的这个血过不来了，是吧？那个看不清东西了是眼睛，抬不起胳膊是这个眼睛，这个是胳膊缺血，那个看不清东西是眼睛缺血，说不出话来呢，那舌头那个缺血了，是吧？舌头得到血，它才能品尝五味，才能说话。这在中医里头就属于这个，你看脾，这个脾主语，就是言语，说话言语的利索属于脾，然后眼睛属于肝，肝开窍于目嘛，是吧？
1: 对，
0: 那个就是达到这种它都失灵的这种程度的时候，说明就已经到了那个厥阴的辅证的那个程度了，就是它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那个，所以很多人一看眼睛看不见了，可能咱们西医检查就看这个眼球有什么问题，但在咱中医里头就是它这个肝衰了。就是因为中医的这个五脏啊，跟西医的那个五脏不是一个脏，中医的五脏说的是这个五方，这个比方肾，它主臂藏，肾还和膀胱相表里，它还主骨，它还生髓，它还开窍于耳，它还主这个生殖发育，主头发，主耳朵，主牙齿，它是一个系列，这是北方，它是一个系列。所以说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系统，一个系列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西医说的那两个腰子。咱们心说肾，说的是那两个腰子，是吧？说心说的是那个心脏，红的跳的那个心脏。那咱们说中医说心的时候，是心的这个系统，心、小肠、脉管、血液，然后的红色，然后南方，这个输布这种功能，它是一个方位。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哈。
1: 就是一种功能，是吧？肾功能、肝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整个一个系列的功能。那么西医呢，只要讲就是它具体的一个脏器，是吧？所以说有些时候说我这肾脏没有了，那我的肾功能其实只要右边还有的话，它还是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西医跟中医在理念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包括我们全身血管如果淤阻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你看岁数大了之后呢，这个水流不过去了，营养过不去了，那相关的一些脏器得不到濡养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衰竭哈。
0: 对，如果再继续的堵死了，才会出现那种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就是脑梗，是吧？或者是你局部的那个斑块如果太大了，它又松散了，破裂以后，那个这个斑脱下来的斑块，这个脱下来斑块会随着血流流到更细的血管堵住，那就会影响，
1: 是吧？
0: 对，影响局部，或者还有是你脱落下来的那个还有一些部分呢，它有破损的口，它就会形成炎症，就形成更新的血栓，是吧？这个所以这些血栓再脱落又梗住，所以那个最后一步才是这个脑梗，那是最危险的最坏的那个结果了，是吧？
1: 你看这一脱落之后马上就会引起另外的一个并发症，脑血栓、血栓塞，是吧？
0: 对，就是脑梗啊、栓塞。这个西医这方面咱们说怎么治疗的哈，你看人西医治疗其实也是在，其实在临床的角度，在西医的角度它也是在这个从根上治疗，你也是在它目标，还是一个是基础的治疗，就是你首先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中西医都要首先提倡的。你饮食上你肯定你不能太放纵了。

0: 吧？
1: 对，
0: 你要节制了，低盐呀、低脂啊、低糖的这个饮食，那个要吃这种饮食，不要再高油、高盐、高糖了，是吧？不要太放松了。那中医也是清淡饮食，素食为主，忌生冷寒凉，那个油腻辛辣，这是也是忌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是吧？这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是说我看见颈动脉斑块，我再去治那个颈动脉斑块，你怎么治它呢？那个只能对症消一消症状。我脑袋晕，我就溃溃血管；血压高，我降降血压；血脂高，我降降血脂。但是如果你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吃着降脂药，然后你还一边大饮大吃大喝，然后暴饮暴食，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上还是那么差，那也是就是叫羊汤止沸，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1: 对对对，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像西医里面这个西药，像深海鱼油，是不是对我们这方面有帮助？
0: 从西医的药理上可能是有的，因为你看，你如果这个血里垃圾多，它的指标都会上升，那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啊，这些都会有这些这个那个结果，是吧？可能深海鱼油也好，或者一些降脂的药也好，或者一些这些。西医的这些营养品、保健品，它都是消除你这个血管里的这些指标的，就让它那个代谢的快一点啊，让这些血脂生成降的代谢的好一点啊，是吧？这个从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上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说这任何一个这个结果的形成啊，尤其是不好的结果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吧？你不是说那个我光吃鱼油它就行，只是说它可能这个对你这个是没有坏处，有好处，但是还是要综合去
1: 对
0: 这个去作用它，对你这个身体它才会整体往好里走，是吧？我相信你心里觉得我吃了降脂药了，我吃了深海鱼油了，那我就放心的那个大吃大喝吧，肯定也不行，是吧？那是不行的，
1: 方面呀什么的也是要注意的，情绪也会也需要注意。你看一生气，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速就加快，心跳加快的话，它这个对血管的冲击力会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运动上也要增加，有氧运动是吧？适当运动，你久卧伤气，久坐久行。就是过度的这种都不好，你运动的时候能生阳气，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点，让你的痰浊痰湿生的少一点，是吧？那就是戒烟戒酒，这个你不要再继续破坏这个血管内皮了，是吧？再一个呢，控制体重，你胖人你该减减肥，是吧？要体重降一降。然后呢，这个你180斤的人，你的血肯定稠，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一摸脉呢，虽然咱们中医没有西医的那个检查的仪器和手段，那个一查你的血脂高到什么程度了，是吧？血糖高到什么程度？但是一般这种身体里的浊气比较重的这个人啊，有这种那个三高症的这个人，脉一摸上去它是浑的，就正常的人呢，一摸这个脉呼呼的，它里边脉水比较，就是脉管里边是比较华丽的，我们叫脉滑或者是脉这个缓，是吧？它是比较滑丽，它是流的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高症的患者，这个血脉流通起来它是很艰难的，它是粘滞不通的，就感觉摸下来是黏黏糊糊的，就像泥石流，流的很艰难，这个对乱乎乎的，流的很艰难那种感觉，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浑脉，或者叫滞脉，就是凝滞的那个滞，三点水一个带，滞脉，还有一些叫这个，这个迟脉，轻刀刮竹啊，走着磕磕绊绊，那个不顺利的这种啊，就会出现，对，就会出现这一些脉象。那他的血的内容物肯定多，就是血里的垃圾很多。他这样的人，他一般都会有这种三高的表现。然后这个去检查的话，指标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再一个呢，就是西医呢，就是控制用西药控制这些，这个指标，比方用降压药，是吧？把你血压降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下，然后用那些降脂的药、他汀那类的药物哈，然后用降糖药怎么着，这是那个西医的药物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太厉害了， 堵快堵死了，或者堵到70%以上了，那也有手术，就是把你这块堵得很瓷实的这个这块斑块呢，给它手术剥离出来，或者是给你在里边形成的那个做一个支架，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方法，一个是基础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再一个用一些这个药物呢，就没有症太大的症状的时候用药物治疗，然后呢，那个如果很严重了，出现很严重的堵塞的这个症状了，确实堵得很瓷实的这种，也有手术，这是西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但在咱中医这边呢，那个没有这个那个手术这一方面，全部是就是中药治疗。这个第一步还是要跟西医一样，就是改变你的那个生活方式，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改掉你的那些恶习。抽烟呀，酗酒啊，熬夜呀，这个那个不健康的饮食啊，暴饮暴食啊，这些啊去掉，就是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就是让你的体内的垃圾不再生成，那让你体内的痰浊湿邪不再继续生成。
1: 嗯，
0: 你如果你这边一个劲儿的干活去消这些垃圾，你那边垃圾还在不断的生成，然后我这边消的还不如那边长得快，那肯定是永远清不干净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
1: 越来越多了。嗯，
0: 对。再就是你其实这个人呢，只要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思维方式那个恢复到正常以后，你身体的这个身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身体它自动的它也会清理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你说为什么垃圾没有清理干净越来越多，是因为你不改你以前的恶习，如果你恶习都改了，现有的垃圾清除出去了，新的不再生了，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能力起来了以后，自愈力它也会清除你身体的垃圾。
1: 对，
0: 阳气升起来，通行起来，那些浊气就能化。中医讲它就能化掉这些浊气，那西医来讲呢，就是那些代谢，那个它就能代谢走，是吧？身体里边它就一直在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你身体里头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一直在保护你，它一直在识别病变的细胞，吞噬掉、代谢走，是吧？一直在清运你身体垃圾，是因为你太多了，你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那个弱了，或者是你的活，因为活太多，这个它干不过来，是吧？是这种现象。一个首先你要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呢就是辩证治疗了。我刚才说了，在辩证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少阴病阶段，一个是厥阴病阶段。到了厥阴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到了堵塞非常严重，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出现了那种头昏呐、头晕呐、失眠呀，一过性的说不出话呀，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啦，一过性的那个眼睛黑蒙啦、视物模糊啦，或者这些，这就马上要堵死的。这个时候就是到了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就是厥阴病的阶段，到了厥阴腑症，那里边有方子，什么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还有这个乌梅丸，乌梅汤哈，这些方子它就能治。它是这个到这个阶段是这样治的。然后呢，再一个到如果这个堵的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些头面部的这个症状，就是没有因为颈动脉堵死啦造成的这些症状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在我们中医辩证看来，他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症状了，就已经有很多的少阴病的这个阶段的这个症状了，就是经脉不通、经脉闭塞不通出现的真寒，然后呢虚热浮在外边出现的假热，这些症候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出现这个人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典型的少阴病真寒假热的这些症候了。你比方说这个来一个患者，他这个脉呢是浑的、迟的、滞的，就是脉很浑滞迟，然后这个就是血脉流通不畅嘛，是吧？如果看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比方比较胖、比较臃肿，那个比较肚子比较大，这个下巴都很大，后脖子这个那肉一冷一冷的，是吧？这些就胖，就是闷色不通、脾满的这种现象，这一看就是堵塞不通嘛，是吧？再一个，这个如果出现这个脸上出现的脸呐、舌头啊、嘴唇啊出现的暗紫，你看血液流通的好的，它的颜色呢是红润的，光泽的。如果你血脉凝滞不通，那个嘴唇啊都是紫暗的，
1: 缺氧的表现，是吧？
0: 对，这个脸呢是黑的，尤其是额头啊、眼圈啊、下巴呀、这些地方是黑的， 然后这个尤其是这些比方说这个。

0: 个淋巴多的地方，那个比方说下颌、颈部、腋下这个带脉这个腰带这个位置，还有腹沟或者这些窝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会暗紫，就是黑，就像皴一样，就又黑的这种，那个黑呀、污浊呀，这种现象，这种颜色是很常见的。还有呢，这个身上啊或者头啊。这个哪儿啊，就是油腻，就出油多，油腻污浊，感觉洗不干净似的，是吧？或者身上有这种这个浊气，这个有这个异味儿，很明显，出的汗比较臭啊，身上比较油腻啊，是吧？这都是这个经脉闭塞不通，因为痰浊这个太多了嘛，是吧？然后这个就再通过这些皮毛孔窍都给散发出来了。那这个，也就是咱们知道看到这些现象，就知道它里边快堵得很了，或者出现了这种这个因为经脉闭塞不通，痰浊凝滞，然后你这个阳气通行不起来，阳也虚，人会出现这种怕寒呀、胃冷，这个胃冷啊就怕冷啊，手脚冰凉啊，或者身上冷啊，人呢表现得比较疲惫、乏累、没精神，老是困倦，晚上也睡不好，然后也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你凝滞不通，这个阳气通行不出来，就表现为寒；然后阳气这个收不回去，也会表现为热，就表现一些上火的表现。长期的反复的口腔溃疡啊，反复的嗓疼啊，反复的这个脸色长脸上痤疮啊，或者头上长包啊，就是这些，或者便秘呀、啊，就会出现这种，或者身上长这些疙瘩呀、疹子啊，是吧？红色的这种上火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是。咱们这个中医里边这个少阴病的这个真寒假热的这个症候，那你根据这个它的具体的这个症状，再具体的辨证该用哪个方了，该用少阴病的哪个方了。
1: 你看，说到底就是血管不通，是吧？你看很多朋友说我在饮食方面吃一些洋葱啊、黑木耳啊，或者说就是生发的一些这个饮食，是不是对血管，血管壁的弹性啊，或者是整个血管有保护作用？
0: 有帮助，还是咱们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任何东西都不是死的，你这样了就，比方说我吃深海鱼油我就好了，我吃木耳我就好了，不可能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因素就能好或者就能不好的是吧？
1: 对。
0: 而是要只要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这个血管或者对你这个正气，有好多作用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干，
1: 综合起来都会起作用。
0: 啊，对，都可以干，只要对你这个身体不好伤你的正气的，生这个痰浊的事儿都不要干。那些事儿，我举例的话，只是挂一漏万，只能举出来日常的一些典型的常见的这种例子，是吧？那看不到的时候多了。或者是那食物上面，为什么吃洋葱会好啊？你分析的话，这个洋葱属于辛味儿的，是吧？
1: 对。
0: 它也属于素食啊，它有辛味儿。在中医里头，辛味儿的东西它辛开，它能开通这个经脉，
1: 对。
0: 是吧？都能通这个具有通窜的这个作用的这个食物，比如姜啊、葱啊，这个它具有开经脉的这个作用、祛寒的这个作用的这种这个食物也好。这个药也好，它具有这个作用，就可以用，具有这种这个就是增加你这个会这个伤你的阳气的，会增加这个痰浊痰湿的这个食物就不要用。什么伤你的阳气？这个冰糕冷饮，
1: 对。
0: 这个那直接伤你的阳气啊，或者冰镇啤酒，那个还有的人就都不喝热水，然后喝水呢还得要放冰箱里冷藏一下才喝着才解气，是吧？那个很多人是有这个习惯的。我这个门诊旁边有一个那个饭店，那个老板哈，那个经常因为很熟，经常给他烧包，给他看到他，给他开玩笑。我一看见他，我就说你烧包，这真是小伙子火力壮哈。因为他是什么现象啊？就现在3、9天、4、9天的时候，这个他在门外边穿着短袖，就是穿着那个背心儿，短袖背心儿。我们都穿着羽绒服，你看大家都穿着羽绒服是吧？然后呢，还觉得冷呢，戴着帽子、戴着围巾的。他穿着短袖背心，在他家门口站着。我说你怎么这么烧包啊？他说我热呀，你看我这汗，
1: 你
0: 出
1: 火
0: 汗，
1: 力太
0: 热，
1: 壮了。
0: 不是，这种可不是火力太壮了。如果这个人火力太壮，如果真的阳气很旺，阳气的这个特性是藏的，就是阳者就是藏得不止。这个人阳气越足，他越收藏的越好。
1: 嗯，
0: 就是你阳气越足呢，你生发的也顺利，收藏的也顺利。你这点阳气是不会浮散在外边的。这种烧包的这种人哈，就热的都不行，确实他还有汗，还这个热是吧？这种人是什么？是因为他阴寒凝滞，就是下焦的阴寒凝滞的太厉害了。
1: 嗯。
0: 然后呢，他的阳气回不了家，收不回去，就浮在外边。那个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特点，常年喝冰镇饮料，而且这个不喝就难受，觉得燥得慌。这个他就得喝，冬天也得喝，一天好几瓶，可乐啊、汽水啊。他家有冷柜嘛，饭店嘛哈，就在那放着，喝的时候拿出来就喝就行了。冬夏都是这样，所以常年累月的这样，他下焦的阴寒很重，那肚子大的就像要生一样，一个男士哈，那肚子大的就像要生，这不是很阻滞不通吗？这中焦脾色非常的不通了，然后那阳气降不回去。
1: 你看，
0: 所以呢，
1: 肥胖不光是长脂肪的问题，还有就是气血不通了之后，人体就会显得很臃肿。
0: 对，那个前一阵还让看了个报告，就身体出了一堆的问题哈，给他讲，你不要再吃冰喝冰镇饮料了，你要锻炼，你要减肥，你的肚子得下去30斤，饮食这个早点睡觉，不别熬夜，全部的恶习都有，一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每天冰镇饮料，然后这个也不能运动，懒得动，就是这些恶习都有，
1: 不
0: 让喝酒了，那有啥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个往往这个一个结果的形成哈，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对，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0: 对，不是你改一项就行的，或者不是我就吃个什么它就能行的，是综合作用。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一项啊，说一下，有的人哈，并没有这些恶习，他也有这个斑块，是吧？那是什么？还是身体太虚了，因为你就算没有这个恶习生成这些痰浊，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老了，70岁、70岁了是吧？身体虚了以后，你自身的阳气不足了以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身体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凋亡的细胞啊，这个或者是身体它自身的血管营养如果很不足的时候，它也会这个内皮不完整啊，或者出现一些病变是吧？它自身也会形成这种病。
1: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的话呢，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刚才我们谈到了饮食，还包括运动啊，包括我们的情绪，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有这方面疾病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陆润讲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然后对我们的健康呢，能够有所了解和知晓。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好，朋友们，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

0: 嗨，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

0: 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岳不群召集原来五岳剑派各个门派的首领，都来到了华山之上。美其名曰叫群英会，现在把令狐冲的人头装在一个木笼里边让大家观看。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厅的门被踹开了，任盈盈领着日月光明教的四个长老来到此地。岳不群把剑亮出来了，嘿嘿，你们几位听着，要能胜得了岳某人，我们人头都可以给你，不然的话你们休想下得华山。听岳不群这么一说，再一看令狐冲的人头就在前边，任盈盈是悲愤交加，亮出宝剑这就要动手。可是后面古怪神磊鲍大楚鲍长老把他拉住了。圣姑，您不要轻举妄动，这可是华山，不是咱们黑木呀。岳不群现在可不是他的过去呀，他的剑法出众，咱们未必能讨他便宜。你先看我的。任盈盈知道鲍大楚那是老谋深算，在魔教之内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先听他的。只见古怪神磊鲍大楚一个手按着肋下的宝剑，一个手捋着海下花白胡须，慢悠悠的来到了岳不群的跟前。
11: 岳先生，您成为五岳派的总掌门，
10: 我们也没来得及恭贺您，今日我们又上山打扰，实在冒昧，还请你恕罪。哼！岳不群拿鼻子哼了一声，心的话呢，甭跟我来这些词儿，要动手就动手，说这些都白费。岳先生，您是个明白人，明白人不能做糊涂事。抱得住，用手一指，在旁边那两把椅子上坐着的跨海无尘孙天明和闹海神交孙天亮。岳先生啊，这两位可是我们日月光明教的教徒，还是我们的两位乡主，他背叛了我们的任教主，杀死了令狐公子，还把人头带到您这儿来，他这是摇尾乞怜，卖友求荣。像他们哥俩这样的，岳先生您怎么能收留他们呢？我看我们大不必动干戈翻脸皮，请您把宝剑收起来，只要您能够把令狐冲的人头交给我们，把这哥两个让我们带走，我们整个日月光明教都感激岳先生的大恩大德。再者说，我们把这两位带回去，那么令狐公子之仇就跟岳先生没关系了，我们和睦相处，何乐而不为呢？嗯，岳不群一听，岳不群冷冷一笑，他看了看包大厨，回过头来瞧了瞧孙氏弟兄，心里边生出个念头来，心想：孙氏弟兄把令狐冲的脑袋给我送来了，想指着我这棵大树他们来称量。可是这哥俩也是卖主来求生之人，我岳不群怎么能够收留你们这两位呢？借今

0: 先这个机会，我把你们送出去得了。想到这儿，岳不群把宝剑归匣往后一退步，就他的宝剑一归匣，鲍大主乐了，这孙氏哥俩吓了一跳，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哎呦，岳掌门，我们来到您这儿，您可别让他把我们带走啊。
1: 哎，二位贤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既然你们来到我的华山，就是我五岳派的人，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哥俩带走。可有一节，他们这几位是明目张胆飞扬跋扈的，要把你们哥俩带回去黑木崖治罪，也太辱没你们俩的面皮了。我的意思是，不妨亮出兵刃来和他们斗一斗，你们哥俩要是战败他们，我岳不群也好让你们在五岳派当个头目，您看如何？
0: 哎呀，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明白了。岳不群的意思是让他们和鲍大主动手，不过鲍大主在光明教里边那可是长老，地位在我们香主之上，真要动手能是他的哥吗？要不是他的对手，在商子的手下那可犯不上啊。不过岳先生说得好，只要我们能胜得了鲍大主，亮出了我们这份能耐，他好封我们个一官半职，让我们在五岳派里边啊还有个地位。哎，想到这儿，哥俩同意了，点点头。岳先生，那您在旁边给我们看着招数，哪一招哪一式要不对劲儿，还请您多多指点。他们哥俩合计的是好，真动手了，要不是鲍大主的对手，岳不群那肯定得出手帮忙啊。这个哥哥孙天明伸手把肋下刀拽出来了，姓鲍的，你看明白了，就这把刀杀了令狐冲，现在还要宰你，你接招。说着话，他往前一窜身形，左手灵眼神，右手的刀力劈华山，直奔鲍大厨的顶梁。就听扎扑扑扑通，死尸栽倒。哎呀，大厅这几十号人全都愣了，没看着鲍大厨的剑怎么拽出来的。只见寒光一闪，孙天兵的脑袋和身子就分开了。大家这才明白魔教里边的长老是什么身份。任盈盈解气在旁边高兴的直跺脚，杀得好，杀得好。闹海深交孙天亮一看哥哥死了，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哥哥，你冤魂漫散。他下边想说兄弟我给你报仇，一着急说走嘴了，兄弟我跟你一起去。这一句话把鲍大主逗乐了，即使这样我就成全你们弟兄。说着话他往前一挺身，孙天亮把刀也拽出来了，是问心变刺，鲍大主用宝剑叭一格，他把他那个刀锋就震歪了，顺势横扫一剑，就听着啊，这位是一分两截，也死在大厅之内。岳不群要在旁边帮着，这哥俩或许死不了，可是他始终是背着手冷眼旁观。莫大先生还有嵩山派泰山派这几位就明白了，岳不群愿意让他们两个死了。见这哥俩都倒在地下了，岳不群叹了口气，嗨，这真是刀剑无眼呐。孙氏弟兄，你们既然投奔到我这儿，死在我的大厅之内，我一定给你们出这口恶气。来人呐，先把他们两个拖出去长连起来。
2: 是，
0: 手下有弟子过来把这哥俩死尸拽出去了。岳不群两眼寒光四射，是挨个瞧这几位长老，看着任盈盈，你们如此无礼杀害我的朋友，就别怪岳某人下手无情了。鲍大主赶紧把剑交在左手，岳先生，刚才我话说得明白，我们来到这儿并不想和你为仇，现如今孙氏弟兄已经死了，只要我把令狐冲的脑袋拿走，我们是尘土

0: 虎不战，秋毫无犯，您看怎么样？藏！岳不群把剑拽出来了，用左手的手指一弹，当啷啷啷啷啷。姓鲍的，刚才你那几招不错，只要你再胜过我，令狐冲脑子拿走，我这脑子都给你。紧招吧！包大主一看，全都明白了。岳不群把刚才那两个卖了，现在又逼着我动手。即使这样，今天这一关，那他就往前闯了。嘿嘿，岳先生，那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给您接接胳膊，垫垫腿。接招！说了一句接招，宝剑已经够奔岳不群的咽喉。就见岳不群那身子唰往左面一闪，哎呀！包大主一看，这剑没刺上，刚要跟身形往前刺，唰！岳不群往右又一闪，就这一左一右，包大主就慌神了。你看他杀孙天明、孙天亮哥俩挺容易，那是他功夫比那俩呀高出一大截子，但是相比之下，他比岳不群又矮了一大截子。岳不群自从净了身，练会了辟邪剑法，那是深得葵花宝典的真谛。动上手，他如同鬼魅一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也就五六个照面，就听他噗的一声，哎呀！鲍长老是痛叫一声，向后一退，就来到大厅门口了。只见左肩甲处有一尺来长个大血口子，鲜血刷刷刷往下直淌。岳不群剑伤鲍大楚，然后横剑站在大厅当央，他没往前赶，而是瞧着这几位长老，那个意思，哪位还过来？玉面慈虎桑三娘是个老太婆，脸上皱纹堆垒，善用一把单刀，她这刀比一般的刀长，比一般的刀窄，锋毛带快。桑三娘虽然是女流，但是能够在魔教里边位居长老之位，那可想而知是非同小可。只见他伸手按哑黄，把这把刀拽出来了。哼哼哼哼，岳先生功夫不错呀，在下情知不是你的对手，可是还想请你指点指点。桑三娘，你跟我不必这么客气，请过招吧，我还想请你指点。岳不群一看他说话挺客气，满面带笑的，也就想回几句然后再发招，可是他这话刚说半截，见桑三娘那脸还乐呵的，那刀招就进来了，直奔他的裆口，唰就是一招。这一招致命啊，岳不群这要躲不了的话，这一下就得一命呜呼。可是岳不群身形一闪，桑三娘再看，就见灰影果冻，人没了。哎呀，岳不群到自己身后了，情直不妙，他赶紧往前一窜身，只觉得后背一痛，这是他反应的快，没回头就往前窜，要不然后背已经是个大窟窿了，那就得死在这儿了。桑三娘回转身形，身子转过来，紧跟着刀在自己上中下三盘那么一划了，就听了当当当当当当的，把岳不群进的这三五招就给磕出去了。不过他感觉到两肩甲和小腹都一痛，原来被岳不群的箭头给刺伤了，伤势虽说不重，可是鲜血叉叉往外流着。小圣人秦伟帮一瞧，桑三娘伤着了，他不敢怠慢，哗啦在腰里边亮出来十三节盘古鞭。桑三娘退在一边，我给岳掌门接招。秦伟邦四十出头，年岁不太大，可是功夫是相当的老道，在整个魔教之内他堪称第一鞭。就见他这一条鞭是上下翻飞，起似银龙腾空，落如流星泻地，蹦砸盘打，进退飘忽，缠锁云拿，攻守自如，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岳不群一看，也不由得心里边赞佩，好鞭法。不过哪一鞭过来都露出来三四处破绽， 就凭这份能耐，焉能是我的对手？瞅着一个破绽，岳不群心着，擦，刺中了秦伟邦大腿。哎呀，秦伟邦这腿就一瘸。可是他知道今天得拼了，再往后退，再往后退，还退哪儿去？我们这几个长老都不行的话，我们也下不了这华山，不都得死这儿吗？此时双面怪王成也顾不得身份了，伸手在腰里边拽出了一对跨虎双拦，二对一，俩打一个岳不群。岳不群那些弟子一看着急了，抄家伙要往前来，可是他们师父尖声大叫：退下，你们不必管我。也别说他们两人，就是四人五人同上，又奈我何？和着岳不群是一边说了一边打着，王成和秦伟邦两大高手招进不来，而且是险象欢声。岳不群是越战越美啊，心里高兴，你看我这辟邪剑压得你们两位都动不了，最后让你们没有喘息之际，结果你们的性命。忽然间进旁边人影一晃，是桑三娘玩了命向那个木笼子冲过来了。桑三娘想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干脆把令狐冲的脑袋抢走，然后突围下山。岳不群是狂喝一声，拉里走，就听着噗的一声，桑三娘是痛叫连声，手中刀落地了，左手捂着右胳膊腕，再看顺着手指的缝，滴答滴答，鲜血一个劲儿往下淌。岳不群刚才就那么一回身，把他刺伤了，差没把胳膊给他削掉了。任盈盈抄家伙要往前来，抱大杵一看，我们四长老轮班往前去，这叫群殴车轮战，都不是岳不群的对手。况且，大厅之内有这么多人呢，什么嵩山的。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还有泰山派的，就这几大门派的剑侠要同时向前，我们不得化为齑粉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得回到黑木崖见教主、见向佐使。我们大队的人马来到这儿，给令狐冲报仇，平了他华山派。想到此处，抱他出一伸手就抽出了十几家暗器，这十几家暗器有什么炼子子、金钱镖，而且都是为了毒的。哈楞唰，照着岳不群就甩。岳不群一看，来得好，叮当叮当叮当。用宝剑是上护七手，下护七足，上下一拨，把这些暗器是通通拨落在地。不过王成和秦伟邦就明白了，抱大主发暗器是断道让他们撤。这几个长老是在一起联手练功时间长了，进退自如，哗一下子都退到大厅外边去了。盈盈还不想走呢，让桑三娘抄腰就抱住了，扔扔扔扔扔扔往山下便跑。岳不群还想往这外头追，可是鲍大楚、秦伟邦两人断后路，两人是连暗器在家伙是抛向了岳不群。大厅里边除了岳不群那几个弟子追出来之外，什么丁勉呐、陆柏呀、玉姬子、玉庆子，还有莫大先生，他们都坐在原地没动，干嘛呢？这些人跟岳不群都面和心不和，别看尊他为总掌门，都想看他热闹，心想那魔教的长老把岳不群你宰了才好呢，我们呢好能当上这总掌门。所以说岳不群这一次就失了手了，追人追不上，回头一看没帮忙的，到半山腰他是退回正气堂。单说任盈盈几个人下了华山，盈盈小姐眼泪淌下来了，冲哥你死得太惨了，虽然杀了孙天明、孙天亮，可是你也活不了啊，我一定得杀这姓岳的给你报仇。桑三娘拍着他的肩膀哄着他，圣姑啊，说君子报仇十来不晚的，你看没看着岳不群学了 辟邪剑法他的功夫比咱们都强，只有教主和向佐使他们赶来，咱们同心协力才能给令狐公子报仇啊。现在咱们在这儿已经没必要了，赶紧赶回河北黑木崖吧。啊，来，走走。是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他往前走。任盈盈这一道是流泪不止，天黑下来了，他们赶到前面一个镇子住下。任盈盈自己要了个单间，把门插上，躺在床上休息了。这几个长老一看，咱们这一路上得好好照顾他，如果小姐真有个三差二错，咱们回去向教主可没法交代。可是就在他们暗中担心商量的时候，任盈盈撬开后窗户出来了，返回了花山，登上了西峰。任盈盈想，就即使这一次我不能给冲哥报仇，我也得把他的人头拿回去好好安葬啊。所以说呀，这夜半三更的，他又来到了山顶。到了山上往前一看，就见前边有一个房子里边晃出来了灯光，不知道谁在里边呢。他蹑足潜踪来至近前，贴着门缝往里一看，心里边蹦蹦就蹦了好几下。就见这屋子不大，里边一张桌，桌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岳不群。那个桌上边放着一本书，还有一杯茶，茶还冒热气儿呢。只见岳不群身子往后仰着，两眼微闭，呼吸均匀。他睡着了，就冲那茶杯还冒热气儿，他睡着这时间还不长。盈盈一看，是怒从心头起，喝向胆边生，屏住呼吸，轻按哑簧，唰，把这宝剑拽出来了。他扁着身子，顺着这门缝来到了里面，两眼盯着岳不群。他向前一窜身，可是猛然间就觉得脚下一滑，嘁了咔嚓，盈盈惨叫一声，再看他是踪迹皆无。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

0: 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1: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 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2: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

0: 八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6: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拿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是的。
1: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11: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1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0: 爸。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蹄，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议员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0: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

0: 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捻是四代里咸丰，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
3: 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
2: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这人的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4: 是啊，
2: 好久。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 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

0: 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嗯，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呢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啊、
2: 对吧？
3: 哎、对、嗯，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

0: 它是由这个山脉的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卢土地槐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槐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有这个卢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卢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卢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相信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
0: 但这个山药也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卢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
1: 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卢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絮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对，星星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
1: 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对对对，都印到包装上了。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怀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 跟我说，跟大家说说。那星星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0: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笑>
1: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带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星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1: 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哦，这么好。
0: 这个胃黏膜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它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就是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吗？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是是，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
0: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1: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

0: 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深圳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重量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要根正苗红的原产地。
2: 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哦，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留失的。
1: 就是说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2: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2: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哦，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
1: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
0: 经费是非常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吧，吴总把怀地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
0: 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六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两份， 七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我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这个、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仙增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是。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是时时间的时。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

0: 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天热游泳胸闷心悸，老人突发现情；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天气炎热，本想去游个泳解解暑哈，结果游着游着开始胸闷心悸，大汗淋漓，这老人到底是怎么了呢？到急诊之后他的情况又有什么进展和情发展哈？我们马上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孟娜大夫。孟大夫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位老人他当时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哈。
2: 好的，就是前天嘛，我们接诊了一位老爷子，大概75岁。然后呢，既往确实是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一个病史。然后最近呢，这不是天热嘛，然后老爷子觉得，哎，天气热，然后也比较闷。然后自个儿虽然有一点胸闷吧，以为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呢，就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海世界去游泳去了。然后本来是想解暑嘛，降温解暑，结果就是游泳的过程中出现了。就这种胸闷跟心悸还有大汗的一个出现啊。然后好在老爷子随身携带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然后就紧急含了10粒，然后之后症状稍微缓解，然后呢就是两个老人就赶紧打车来到了我们医院。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我们一给他做心电图，就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这个老爷子还是警惕性比较高。然后就赶紧来到我们医院，我们也给他做了心电图，采了血，后边就是第一时间给他用了这种抗栓抗凝的治疗。后来呢，老爷子就收到了我们心内科，后来就进行了一个PCI 的接入治疗。目前老爷子还是比较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0: 他来的还是挺及时的，用完药之后马上来到咱们急诊第一时间就医了哈。
2: 对对对。
0: 确实。
2: 因为这种天气嘛，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这种这个比较容易中暑的这个季节嘛。因为天热，觉得自个儿这种胸闷啊，觉得是天气的原因，其实呢有可能跟他基础病有相关性，包括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还是出现这种心悸啊或者这种胸闷的这种症状，还是尽早的就医啊，就是预防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啊，甚至于心梗的这种可能啊。这种
0: 确实症状上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
2: 对对对，
0: 您像他这个天气确实这两天咱们感觉到特别的闷热啊，潮湿。如果像他这种去游泳啊，或者说大家参加某种运动，哎，出现了好像有胸闷心悸啊，这个是会不会是在夏季这种运动可能也会增加了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对老人造成了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呢？
2: 对，我跟这个天气肯定是明显相关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天气热，气压低，然后这种。也容易这种高，就容易天气热，然后缺少这些水分是吧，脱水啊，然后包括血容量的不足啊，就是有可能会加重它的原发病的一个出现。就是可能会出现甚至于就是比较严重的，比方心绞痛啊、心梗，或者甚至于一些脑血管病。这个季节也是
0: 有可能血栓之类的是吧。
2: 对对对。栓塞的这种病人。
0: 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之后，比方游泳或者说其他一些运动之后，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难受，但是它不一定是这个运动之后正常的反应，还得往这个心脏啊或者说是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方向来想一想，就是有这个基础病的朋友们哈。
2: 对对，要有这个警惕性。就是有可能会有疾病的出现，并不是说天气的原因或者是运动本身造成的疲惫啊什么的，应该有这种就医的这种警惕性吧。
0: 是哈，咱们这个老爷子这个警惕性像孟大夫提示的还是很高的，及时的去医院主动就医哈。然后咱们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包括心内科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救治，他还是情况现在是出于平稳。那么也借着这个病例，咱们提示所有的朋友们，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像孟娜大夫提示的哈，在运动之后或者说觉得我是不是中暑了，这个症状和咱们的心梗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哈，咱们有基础病 高血压呀、冠心病甚至糖尿病的朋友们哈，咱们还是要警惕了。
2: 是的，主持人。
0: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急诊科孟娜医生的提示啊，还在白天的急诊当班当中非常的辛苦，感谢您的介绍孟大夫，谢谢了，辛苦，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嗯，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可以说是这个暑热加湿啊，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呀、腹泻腹胀、乏力倦怠等等一些不适，这往往其实是脾胃在向我们报警啊。我们知道中医有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哈、啊，尤其是在这种湿气缠身的夏季，脾胃病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燕赵名医堂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教授为我们来详细讲解啊夏季脾胃病的防与治。那赵主任呢，将从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夏季脾胃它容易受伤，又如何通过咱们说的三分治七分养的这样一个理念，能够守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哈、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来请进赵桂峰主任。赵主任下午好。
3: 哎，你好，小伟主任好。
0: 嗯，赵主任好。
3: 嗯，
0: 确实是很多朋友最近啊在跟我们反馈啊，包括我们周一导医的环节、嗯、大家就说这感觉一到夏天啊，这个胃肠不适特别的明显，好像比冬天还要明显。就是从咱们中医学角度看，为什么这个夏季它是脾胃病的好像是一个这个重灾区呢？
3: 对，确实是这样啊。夏季呢，你看各个医院嘛，不也开设了这个肠道门诊？
0: 嗯，
3: 也是应对这些突发的这些胃肠道疾病，
0: 嗯，
3: 啊，患者增多的这些问题。
0: 哦哦，嗯，
3: 对，为什么增多呢？其实呢，有很多的因素存在啊。第一个呢，就像您开场白说的，
0: 嗯，
3: 啊，夏季呢天气热啊，暑热之气啊。啊，中医说这个既热啊，又是有湿邪，
0: 嗯，
3: 啊，这两个病邪呢，其实对人体呢是有一些伤害啊，尤其是你想前几天那么热，
0: 对，
3: 啊，又要又这么闷热的天气呢，这个暑热之邪呢，中医说呢就是耗气伤筋的、
0: 哦、
3: 啊，大家伤筋大家能理解。啊，就是说你出汗多了嘛，
0: 对对，
3: 就是脱水，
0: 津液的津是吧？三点水
3: 哈哈，嗯，啊，津液，对对对，丢失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气也伤了，
0: 嗯，
3: 啊，气津脱嘛，
0: 嗯，
3: 啊，就是，咱们这个津液出来的这个汗液嘛，
0: 哦、
3: 不光是水，
0: 嗯，
3: 啊，咱们中医说的叫做阳加于阴为之汗呢、啊，你那汗能够从那毛孔里出来，
0: 嗯、
3: 必须有气。啊，就是气的这种蒸化作用、
0: 嗯、
3: 啊，为了给你降温呢，把这个气给产生的，通过毛孔也散出了很多一部分。
0: 嗯
3: 啊，这个暑热之气，这个气是怎么产生的？咱们说呢，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呢。
0: 嗯嗯，
3: 就说你这很好理解，对吧？吃饭才有力气，对不对？
0: 嗯、对。
3: 啊，你这个，但是说呢，这个，你气伤的过多啊，尤其对于一些脾胃功能不是很好啊，夏天你可能饮食上呢又不是特别，这个吃东西，有的人还互下吃的东西不是很多、
0: 嗯、
3: 啊，这种人的话会导致他那种哎气机的受伤啊，脾胃的一个受伤啊，导致的这个哎 气力的就是丢失啊，会有的人还会到夏天的就是感觉到特别乏、特别累，
0: 对，
3: 也是这个
0: 乏力啊倦怠的这种朋友不在少数哈、
3: 对、确实是很多、啊，
0: 这可能都跟您说的出汗呀什么的这种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3: 对，出汗多了首先是伤气的，伤人体的、还有就是您说咱们说的这种湿血，湿血是个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中医认为呢，湿血呢它是重浊黏腻的嘛，容易，为什么夏天一到湿血你不想吃饭呢、对不对、重浊黏腻啊，滋腻，咱们的脾胃有个特点呢，喜欢燥，脾喜燥，那就是要干爽一些，你的脾胃呢觉得哎，这个脾胃就跟是个枢纽似的啊，就跟是个绞肉机一样，这个绞肉机啊就怕滋腻啊，就你绞肉的时候它怕那个油腻的东西把它给腻住了，它就不容易运化呀，它的齿轮啊，这个转输功能啊，它怎么去把这人体的气机分配到咱们的四肢百骸，是吗？
0: 对对，
3: 哎、
0: 所以这湿邪啊，
3: 哎，就给它黏腻住了，湿邪呢还是一种阴邪，咱们中医的理论呢，阴阳是对应的，阴邪呢容易伤阳，伤人体的阳气，咱们刚才说了，出汗多了伤阳啊，阴邪湿邪呢又容易伤及人体的这种阳气，还造成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失调，你不管是你的水谷的运化啊，就是说谷物的运化，对吧，还是咱们水湿的运化，都是脾胃管的，所以说呢导致这种消化功能的减弱啊，所以容易就是也会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脾胃的疾病啊，这个恶心吐啊，腹泻、胃疼啊，胃胀啊，这个都是发生的，还是挺多的。
0: 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了哈，
3: 对。
0: 所以您说这种夏季咱们脾胃损伤，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有这种暑邪，还有咱们说的湿邪是比较麻烦的哈。
3: 对，比较麻烦，所以大家要注意固护脾胃呀。后面呢，其实就是这一夏天呢，就是咱们那么热爱吃点粮食，
0: 对
3: 吧？谁都避免不了会吃点冷食，是吧？会爱吃一点，吃点西瓜，是吧？喝点米饮，现在就是说，虽然呢一时呢觉得比较痛快，但是你这些本身也还容易损伤人体的脾胃，就是现在。条件好了，对吧？现在这个爱吃点更加凉一点的东西，是吧？冰西瓜还不行，还得冰镇一下，是吧？或者雪碧啊，这些这个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呢，对于咱们的胃阳是有损伤的啊。胃相当于咱们人体的一口锅呀，胃它的作用叫做腐熟水谷，就是把这个你吃的这些。这些咱些生冷的这些东西吧，不管是你得消化掉，它必须让它打成一种粥米状，那得弄烂了，是吧？
0: 是，这很形象啊。
3: 对呀、得弄烂的消化啊，那你要温差太大，对它的这个阳气也是有损伤的，那胃也容易伤。有的出现这种，寒凉之气到了脾胃中呢。就是寒冷之邪呢，容易引起这种胃肠道的痉挛。胃肠道疼痛啊，
0: 对吧？对，是。这点也是夏季这个多发病的一个原因了哈。
3: 对，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吃点凉东西，对吧？
0: 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了，就是寒邪其实是吧？从咱们中医来看啊。确实啊，赵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面有一位网友朋友，他就说哈、说听赵主任讲了好多这个，不同的一些原因啊，导致这个脾胃损伤。他说他自己呢有一个症状，想问问您，这是不是脾胃失调的一个表现？他说自己感觉这个口干黏腻，倒是没有肚子疼的感觉，就是嘴里面总觉得特别干，好像特别黏腻的这种感觉。
3: 这个其实咱们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啊，不是说简单的从解剖学上、 啊，比如说胃口，哎，就是解剖成咱们的胃、
0: 嗯、
3: 啊，动物的胃，尤其这个脾的概念，
0: 嗯，
3: 实际上脾的概念啊，其实包括了人体的一部分食管、肠道，
0: 哦，
3: 都是那方面。

0: 体的概念。
1: 嗯，
0: 因为咱们饮食物一到咱们嘴里头，
1: 嗯，
0: 开始分泌这些唾液、消化液，
1: 嗯，
0: 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脾胃的功能的范畴。
1: 嗯嗯，
0: 啊，它都跟饮食物相关。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口干呀、口黏呀、经常会有这样的症状。
1: 对，
0: 这些口干口黏的症状呀，主要基于几点。
1: 嗯
0: 啊，第一点呢，可能说呢，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临床上常见的属于那什么呢，口干，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
1: 嗯，
0: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的津液不能上达于口腔，
1: 哦，
0: 这个上达于口腔呢，叫做津不上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咱们是一个古文了啊，津液不能上。承接人体的这个，你的唾液腺跟你的胃的消化腺，其实都是关于你的，是你的脾胃运化产生的这些，这些唾液，对吧？就跟咱们看见一个酸梅是吧，望梅止渴，哎，一反应，你算，实际上也是脾胃那个哎运化功能好才产生的这些津液，
1: 没错，
0: 嗯，水湿的运化呀，都是要让你的脾气的生。脾气主升呢，
1: 嗯，
0: 哎，把你的这个津液呢，哎，到你的口腔里头开始分泌，
1: 嗯，
0: 然后你促进食物去充分的搅拌，哎，这是咱们消化的第一道手续，对吧？
1: 嗯、对，
0: 这是一种方向，就是你脾虚了，你口干，实际上非常常见、啊，有的人甚至伸出舌头来，他的口腔里头，我见呢，他。一个是胖大的有齿痕的、甚至是有些水滑的、哎，他怎么也感觉到口干、啊，他这个水滑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津液呀、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像消化一样液样一样起作用，他就是他是一种这个就是一个过度的水在外头、不能进入细胞内部的代谢，所以说他这个也会有口干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那您看、我们看这位朋友他在群里面又补充了一下哈、说自己因为这个工作是特别的繁忙哈、确实是感觉工作比较劳累、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对脾胃有影响？
0: 确实是这样，就劳累。这样咱们中医的有好多理论其实都解释通了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人就是脾主四肢啊，脾主肌。
1: 嗯，
0: 咱们说是产生气，对吧？人体产生气、然后呢，咱们人体最消耗气的地方就是咱们的一身的肉，肌肉。
1: 嗯，
0: 肌肉，你看肌肉男，他肌肉丰盛，他的脾胃就好，吃的就多，是吧？你看岁数大了，肌肉都萎缩了，可能吃饭也。活动量也少了、对不对？
1: 这是有关联的哈，
0: 对，一样的嘛，脾主肌肉。啊，像一些老年人他肌肉、哎，他像有些像咱们这边那个、这个朋友说的他他累了一天了，
1: 对
0: 不对？
1: 做比较累，
0: 肯定要肌肉活动，他耗伤了一部分人体的一部分气血。他自己呢本身可能脾胃呢不是那么强健。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样。现代研究也会发现咱肌肉里都有这种肌糖原、就是储备能量，那有的人储备的少，有的人储备的多、其实这个储备量跟哪有关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脾胃有关系。你们脾胃不好，你可能就能上半天班、是吧？你们就困了，就得睡觉补一觉，是吧？休息休息、恢复一下，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脾胃非常的关键哈。
0: 对。
1: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就说的这个口干黏腻，可能也真的就是说脾胃是有先出现了一些失调的问题，他自己也发现了，就是他工作其实比较劳累忙碌，这是一个原因所在哈。好，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 赵主任呢，同时也是天津市中西结合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天津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呢是擅长中医以及中西结合治疗，像情绪的波动、体质虚弱、心气不足、气机不畅所导致的胸闷、心慌、早搏、失眠、憋气等等哈。通过中医整体辩证调理情绪不好引起的像心慌心烦呀、焦虑易怒、失眠多梦等双心疾病哈、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线下网友群的这个 QQ 群啊、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哈、啊、你也可以直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或者说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赵主任，其实大家特别关注这个脾胃病哈、啊、您说提出了一个咱们今天主题三分治七分养嘛，那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三分治吧哈，这个中医咱们对症这个脾胃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大家这个失调的问题呢？
0: 对，咱们其实中医治疗脾胃病吧来说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体会呢，确实是以咱们中药的一个优势领域。因为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多呢都是一些第一个发现呢好多呢早期的话都好多是一些功能失调。人们说比如说有的人呢，比如说有这种西医的病名，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就有病常见，有时候那大便不成形，有时候拉肚子，然后吃点凉东西呢就腹泻腹痛，
1: 对
0: 怕冷，是不是？胃肠道呢，比如说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呢、
1: 是哦，这样特别多。
0: 对，很多现在就是吃完了饭呢，不敢吃多了，稍微吃多一点呢，胃胀的就根本不往下走，不往下消化。
1: 对，
0: 这比例非常多的。有的就简单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西药来说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胃肠动力药。肠动力药啊，咱们说的，这个。还有就是一些治疗胃酸的一些药，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些药，或者那现在做胃肠镜发现有一些炎症啊，或者有的人发现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都非常常见。但是治疗上有的人呢，你幽门螺杆菌感染嘛，吃一些药以后还有胃肠反应，它本身用好多的一些抗生素，这个呢还容易反复。
1: 吃了好像更难受了，很多朋友反应是吧？就反反复复的发作。
0: 它都是很多治标的药。实际上，真正的从治本的角度考虑，如何把脾胃病调理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这个，健脾补气角度。就是说一定要健脾补气，最后还要归于这一点。当然，有些人呢不可能说马上来，比如有的人吃一点人参啊，或者吃一点黄芪啊这一类的药，可能很快就上火的是非常表现非常多的。这因为他只是服用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开个方嘛，可能泡点水，吃一些单位药，泡点水用一点，这容易上火。因为咱们中药好多的这种调理呢，都是一些通过辩证论治呢给你综合的啊、你比如说它有这种寒热错杂，脾胃病常见的症状就是寒热错杂。
1: 对，
0: 它为什么会寒热错杂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脾和胃的这个两个脏啊，它两者的喜恶就是不太一样。咱们说呢，这个胃口呢喜欢润，喜欢温一点，而脾呢又喜欢这个燥，就是要干燥一些好，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呢，它的调理呢有时候就是有点寒热错杂，既有寒又有热，有的人啊吃热的也不舒服，吃多的上火，吃凉的呢又拉肚子，所以说这个胃口每天都胀得满满的，接着你看咱们比如常用的经方呀，对吧？半夏桧波汤，它就治疗这种寒热错杂症的这种脾胃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调理好了以后，你脾胃运化功能好了，把脾胃的这个湿邪呀，去除了以后，最后呢，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 补气的方子，比如说四君子汤，
1: 嗯
0: 啊这样的啊，

0: 里面可能有胃口不胀了，不什么的，可能就哎好一点了。你如果不继续进行治疗呢，可能是因为本身咱这个脾胃病好多是我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1: 是。
0: 对，你要是饮食的生活方式呀，啊，工作的一些或者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情绪问题啊，啊一些问题导致的。如果不用药后期的把这个脾胃功能强健了，对吧，把这个运化的这种功能强健了，气血没有补上来，它会反复，是有这种。
1: 那确实是因为，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来强调您刚才说的一些这个烧心反酸呀，或者说吃点东西就好像有打嗝等等的，好像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好像吃了一些西药之后它治标不治本，感觉是哈。所以您说这个健脾补气，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啊，对对对，就是三分治，咱们说的，那七分养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少是遗传类的，对吧？不是遗传，那
1: 是
0: 咱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一个疾病。那有的人呢，可能说生活方式呢，其实也包括几个方面，咱们看面开头提到的这个饮食上，对吧？尽量的。你看夏天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呀，啊解暑的呀，对吧？熬点绿豆汤啊，对吧？喝点酸梅汤啊，喝点那个清热解暑的，或者这个这是是需要解暑的一些也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太凉。有贪凉不行，有的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下子就吃到胃里头，你想胃是多热的一个器官呢，对吧？一下子就是把它又一口锅，你一下子放了一块冰块，你的胃能够马上就不动了。
1: 所以您说这些瓜果啊，咱们最好其实不要吃生冷的，它会伤到这个脾阳。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是吧？
0: 我总结的吃这些的话，第一个，咱本身瓜果也有这种寒热的这个凉性。你比如说吃个梨呀、西瓜，它就偏凉性的。那苹果呢，可能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有些芒果类的，可能这个还容易，还是有火的，是吧？榴莲不容易有热的这些。这些东西吃的，尤其是凉类的这些瓜果呢，第一个我觉得要充分的咀嚼。把它嚼碎了。把它那个凉性呢，你充分的在口腔里把它消化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呀，不要空腹吃。一上来就吃，你胃口呢本身又是空腹，本身你凉的又是很多都很甜。甜的话本身又容易引起这种反酸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吃慢一点啊，这个不要空腹吃啊，充分的咀嚼一下会好一些。
1: 这是在夏季饮食方面，其实是很多朋友是想要吃点这个瓜果，赵主任也给大家了一些小的建议，可以稍微让它中和中和哈，对咱们这个伤害小一些啊。另外，您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七分养嘛，除了饮食，像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其实也对我们脾胃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咱们夏季很多朋友容易出汗啊，可能会对这个脾胃也有一些影响，或者说过度劳累。您看，其实我知道这个对于运动来说啊，今年是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很多朋友在夏季其实特别想要减肥，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又减不下去这个肥。我不知道这个您的观点来怎么认识这个运动，咱们中医怎么看呢？如果说在夏季我们这个大高强度的运动，它肯定也会导致大汗淋漓，会不会也会损耗我们身体一些阳气或者说是一些津液呢？
0: 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呢有好多宣传呢，我觉得更多的从这个运动鼓励大家去运动，
1: 是
0: 吧？
1: 对，
0: 感觉运动好像就成为一个褒义词了，对吧？运动越多越好，运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往往发现有些人是过度运动，反而对机体会产生一些伤害。就跟咱们比如说，有的现在各个城市都跑马拉松，对吧？但是呢，有的人呢，你如果机体达不到你的气血呀，达不到那个要求，其实。

0: 从事这么一个运动呢，可以是肯定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经常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晕倒啊，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都会出现。
1: 嗯，
0: 就说明，我总跟病人讲，我说这个运动第一个要坚持，第一个循序渐进。
1: 嗯。不要过度哈，嗯，
0: 对，你能跑1000米就跑1000米，能跑2000米、2000米，对，保持过量啊。其实呢，非常的，你把你这个你的，其实咱的脾胃之气呢，是咱们就跟一个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动力，你这个马力，
1: 嗯，
0: 你在很好的提升之前，
1: 嗯，
0: 你不用去这个去越野去，对吧？
1: 嗯嗯，
0: 你也不毛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去运动。有的人呢，比如说上班就已经很累了，但比如说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嗯，
0: 这个身体呢没有很好的恢复，
1: 嗯，
0: 然后过度的从事一些运动，
1: 嗯，
0: 本身出汗有很多，
1: 对，
0: 出汗呢本身就是消耗咱们人体的津液和气血的，
1: 嗯，
0: 啊，就会造成这种过度的运动。
1: 嗯，
0: 倒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啊，有的经常会引起的，比如说有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啦，
1: 是
0: 心慌啊、胸闷呐、啊，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肌肉的损伤啊，
1: 嗯，
0: 都是有可能的啊。以及在有时候在临床看，挺常见，
1: 嗯
0: 啊，我说你得适当的休息一下，有的人我就告诉他休息一下，
1: 嗯，
0: 不要说这个减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为什么容易减肥失败呢？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要通过肥胖，它很多时候因为其实跟咱们的脾胃的代谢还确实恰恰相关，
1: 嗯嗯
0: 嗯，实际咱们长得比如说肥肉多，肥肉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呢认为呢就是一种痰湿之邪，
1: 嗯，是，
0: 怎么会这个痰湿之邪呢？
1: 嗯，
0: 就是你脾运化，
1: 嗯，
0: 你们很好的把它运化开，转化为能量，
1: 嗯，
0: 转化为能源存在你的肌肉里头，啊，让你去哎有精力去活动，有精力去运动，
1: 嗯，
0: 你这样不会很被动，
1: 嗯，
0: 啊，你能主动的去哎有精力，对吧？主动的去从事一些活动，主动的干一些活，哎，运动一下，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哎，就哎瘦一点了，
1: 嗯，
0: 而不是说哎通过急功近利的啊，
1: 嗯，
0: 通过几周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那个瘦下来，
1: 嗯，
0: 这种呢特别容易反弹，
1: 嗯，
0: 而且对身体呢会造成伤害，
1: 嗯，就是还是说不要过度的高强度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强度，这是不建议的，肯定哈，啊，
0: 不建议，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嗯嗯。
1: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确实脾胃病容易多发哈，怎么样三分治七分养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啊，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稍等，请赵主任继续来为大家回答一下我们群内网友朋友的问题。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赵主任也是这种疑难杂病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今天我们重点科普解读一下夏季的脾胃病，我们三分治七分养。好，赵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0: 哎，你好。
1: 嗯，主任，我们群内有好多朋友在线上听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哈、啊，也在留言互动。有一位朋友这么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哈、说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啊，经常感觉肚子里有气儿，这个气儿呢，要么他得打嗝，要么得往下排，这气儿要出不去就感觉很难受。他说就是从夏天之后才有的这个症状。他去消化内科看了啊，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想问问您这个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看看中医呢？又有什么办法调治吗？
0: 这位女性刚才说是多40多岁，
1: 40岁是的。
0: 是这种，就是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句，就是说咱们好多这种脾胃病为什么适合中医药治疗呢？因为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呢，属于好多咱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比如说你这个有的人就是一见冷了、就一凉就这个就打嗝啊，或者拉肚子呀、对不对？他的你查好多，他这个胃肠啊、做胃镜啊，好多你看不出来什么一个病
1: 变，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
0: 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但是说呢，就是西药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药啊，他可能给你一点这个舒力启能啊，是吧？就是一些胃肠动力的药啊、甚至有的西医院也开一些、开一些中成的。
1: 像您说的，可能功能性的问题更多一些，是吧？
0: 对，他这个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功能性的问题呢，其实他这个病的认知呢，我觉得更多的需要肝脾同治。
1: 肝脾同治。
0: 对。咱们肝呢，肝的功能呢，从中医角度说呢，是肝主气，肝不是肝这主这个气机的这个运行，这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相当于脾胃咱们的运化呀功能，就相当于肝呢，就是跟个鼓风机一样，它得促进它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这种气机，对不对？你想咱们这个胃肠道里头咱们分泌的各种胆汁啊、消化液啊，其实有很多都是跟肝脏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都有体会，你看你生气以后是不是不想吃饭了？生气以后你肝气瘀滞了。肝气瘀滞了，你相当于这个肝脏的疏泄功能弱了。给脾胃的这个动力运化的这个动力减弱了。比如说人容易生气，就容易胃肠道就滞住了。她这位女性呢，她第一个她到夏天。夏天的话肯定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季节因素。体湿重啊，毛孔开泄啊，会出汗呀、会气机会通过这个毛孔也会排出一部分，就会伤到的脾胃的气。所以说要加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这个去治疗。另外呢，就是还要加一些理气类的药物去助练治疗。当然，它有没有其他的符合的？比如说，有的人还有一些湿血呀，是要加一些润湿的药物芳香类的药物。所以说呢，其实呢，尤其是这种功能性的病变，这个咱们中医呢
1: 需要辩证，
0: 就是
1: 用中药是吧？
0: 辩证就是一个多角度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1: 主任，您看他又补充了说，确实是他说最近因为一段时间啊，这个工作比较烦躁，他说有一些焦虑，人也比较偏胖一点，补充了一个这个症状。
0: 对，你看他这个工作焦虑、生活的压力。本身它会造成你肝气的瘀滞，
1: 是有关系的，
0: 也会影响，
1: 对
0: 吧？你看你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呢，他最近睡眠不好，提到了是吧？
1: 偏
0: 瘦。实际上这个睡眠呀，有的人就不重视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睡眠是最好的补气药。 那你早上起来，有的人说到下午我就累了，那你早上起来为嘛不累呢？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就充分的补了一晚上的气。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就休息了，你各方面功能都是减弱了，让这个机器都休息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充电了，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

0: 有的神清气爽，
1: 对，
0: 可以
1: 经过一晚上休息啊，
0: 睡觉呢，
1: 哦，
0: 他不解乏了，
1: 嗯，
0: 为什么不解乏？有的人虽然睡着了，
1: 嗯，
0: 他睡得轻或者多梦，
1: 哦，没睡好，
0: 我问你，哎，对，他有可能存在一个多梦的一种情况，没休息好呢，
1: 嗯。
0: 是不是白天的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对吧，思虑伤脾，
1: 嗯，
0: 思虑本身伤脾，你为什么说脑力劳动其实脾胃也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1: 哦哦，
0: 这个呢，因为咱们有时候是白领，
1: 嗯，
0: 是吧，总想想事儿，
1: 嗯，
0: 想事儿，这个有好事儿，但是好多时候不都是一些以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事情，
1: 还真是哈，啊，所以也会影响到脾胃，是吧？
0: 哎，对，他胃是消化它就弱了，他吃的就少，
1: 嗯，
0: 长此以往，你脾胃功能就弱了，你气机就不足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睡不好觉，没有充分的休息，
1: 嗯，
0: 那你身体肯定慢慢的，你这个充电量就以前能充150，你现在就能充60瓦了。
1: 嗯，那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您说就是其实中药还是比较对他的症的，他可以去中医院，咱们去稍微这个辩证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中药，咱们加减他的情况，是吧？啊，
0: 对。
1: 那主任，您
0: 中药中药是个优势。
1: 嗯，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时间吗？
0: 哦，我现在呢，主要还是在中医附院工作。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中医附院是两个院区嘛，我们的新院区我是周一、周五和周日的全天。
1: 嗯，
0: 啊，老院区呢是周二、周四的全天。
1: 嗯嗯，
0: 那现在不都是预约挂号嘛？有这还是需要这个，现在都是
1: 提前预约一下，
0: 先预约一下，这样减少那个等候时间。
1: 是，那赵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啊，这位朋友好像想来问问您，脾胃这个减重方面的问题是吗？您好，这位朋友，赵主任在线呢，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0: 嗯，
2: 尊敬的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这个肥胖怎么能够减肥？这个有的说减肥茶不管用，那个食疗或者说该喝什么药？
1: 嗯，
2: 减肥茶究竟管用不管用？我也不知道，你给指导一下。
0: 哦，好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减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这个，
2: 对，很多人都肥胖，
0: 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可能
2: 嗯，
0: 这个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两方面的因素，其实一个是就是热量摄入的多，
1: 嗯，
0: 热量摄入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肥胖的问题是一个多元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个为什么现在咱们胖的多？第一个，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吃的东西呢热量太高，并不是有的人呢说我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不多呢就是其实咱们好多都要算热量，
1: 嗯，
0: 啊，对吧？你这个吃一块巧克力的热量跟一颗大白菜的热量，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大白菜呢，可能一颗大白菜能很多呢，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吃的很多也没事。但你要吃上好几块巧克力，那热量可能你需要跑这个3-5公里才能消耗掉，是吧？
1: 对，
0: 热量摄入。现在有很多东西的热量呢，其实呢，可能自身认为它热量很低。那比如说有些饮料，比如说有些那个果汁儿。比如说你椰子粥，
1: 哦，
0: 这个
2: 我喜欢吃麻酱，那个麻酱是不是热量高？
1: 麻酱是不是热量也挺高的？
0: 特别高，
1: 哦，
0: 啊，不光热量特别高，还有特别容易生胆固醇。
1: 哦，
2: 哦，
1: 都不太好，身体，
0: 啊。有的人就夏天爱吃个凉面，
1: 嗯，
0: 一吃，
1: 嗯，拌麻酱，
0: 懒得吃果是吧？又挺好吃的，
2: 嗯，
0: 但是呢，那个对于有些人这个心脑血管疾患呢，不是说特别适合。
1: 嗯，
2: 好吧，
0: 有的一验血脂又高上去了，
1: 嗯，
0: 啊，那油又大，对，那确实是这样，热量很高，
1: 尽量避免了哈。
0: 对，但是呢，就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一下。
1: 嗯，
0: 啊，运动呢，其实就是适可而止，是你体力不要说剧烈去运动，或者是有的我倒不适合，你看胖的时候的他运动量，我觉得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要说非得参加点大剧量的运动把体重减下来，但是你如果一停止这个运动，那就很容易反弹。
1: 嗯嗯，
0: 很容易反弹的。啊，再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通过中药有一些减肥的药，
1: 嗯，
0: 再去停。
1: 嗯，
0: 啊，
1: 是有一些成药吗？还是说你刚才这位朋友问有什么减肥茶？
2: 有没有一些中成药？
1: 或者茶饮什么的，有减肥功能吗？
2: 直接喝一下。

0: 工程药呢，其实呢，就得看您那个体质，有的是胃火比较盛的，
1: 嗯，
0: 就是特别能吃，吃的特别多，胃火盛的，
1: 嗯，
0: 那可能需要用一点泻的药，
1: 嗯，
0: 就是清热的药，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就我有时候常用白虎汤啊，就是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啊，或者用了一些，这个。那黄芩、黄连去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一些药物，
1: 嗯，
0: 适合于那种舌质特别红、舌苔比较黄腻的人，
1: 嗯，
0: 啊，这样的人，就是说，哎，效果好一些。再有说呢，就是一些这个脾湿比较重的，脾湿比较重的，比如说需要健脾化湿，啊，比如说用神灵白术散也好啊，这样类这一类的，
1: 嗯，
0: 方子呀。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健脾化湿类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还是
1: 看他个人的体质情况是吧？
0: 首先我分清虚实，
1: 哦，
0: 因为肥胖这个病啊，
1: 嗯，
0: 有的人是这个就是是实症，
1: 嗯，
0: 你需要给他泄一下火，
1: 嗯，
0: 啊，泄一下热，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就是对吧？就是说的，有的人要排一下，
1: 哦，
0: 有的人呢需要加大他的这个运展的马力。
1: 嗯，
0: 他有的人常常坐着，他不愿意动，他能不长肉吗？
1: 嗯，是，
0: 对吧？但是他你让他动，他没有劲儿动怎么办呀？
1: 嗯，
0: 对吧？你得用一些黄芪类的，反而补气的好一些。
1: 哦，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脾胃病的一个调治的方向了。
0: 对，
1: 你刚才说的哈。
0: 对，
1: 啊，
0: 哦，啊。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黄芪他上火，有的人吃完黄芪呢，
1: 嗯，
0: 他比如说他，对，
1: 哦，
0: 他越能吃了，
1: 嗯，
0: 他就是你是越热你再补他就胃火越重，
1: 哦，
0: 越能吃。
1: 哦，
0: 你反而这个有些胃虚的病，他吃完黄芪倒瘦了。
1: 嗯，这中医的智慧在里面，还是得是辨证加减哈，啊。那我替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赵主任，就是其实现在夏天，很多朋友说这个减肥呀，啊，夏季特别多喝这个荷叶呀，啊，等等一些的这种茶饮，这个适合普遍人群喝吗？
0: 对，有的人就吃一点荷叶呀，啊，这个藿香叶呀，啊，这个绞股蓝呀，啊，茯苓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它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有用，它这药物有一点芳香类，
1: 嗯，
0: 芳香类呢，中医说呢有点芳香行脾，
1: 嗯，
0: 啊，另外呢，荷叶茶呢还是有一点减脂啊，对于这种脂肪肝，
1: 嗯，
0: 啊，会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荷叶降脂茶呀，喝单片啊，
1: 嗯，
0: 对吧？还有点通便作用，
1: 哦，
0: 实际上对于这种有脾湿的人，
1: 嗯，
0: 这个药呢作为一个食疗保健。
1: 哦，还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用的，
1: 哦，
0: 啊，尤其肥胖的人群，
1: 嗯，
0: 舌苔比较厚，
1: 嗯，那
0: 样的人群是可以的啊，
1: 嗯。好，所以这位朋友，您听了赵主任的建议，还是咱们可以去到医院哈，啊，找咱们中医专家给您来辨证，看一看您到底是哪种症型导致的肥胖，咱们再来具体用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赵主任来在线给我们京津冀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解答疑惑。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赵主任，辛苦您，谢谢，下次再见。也祝这位听众朋友您和家人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
6: 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北部有小到中雨。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此时此刻我相信啊，大家的心情也是这种放松的，因为明天我们即将迎来了端午小长假了哈。在这个端午节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美食跟我们这个端午节的节气有关哈，比如说粽子，还有像我们有的讲究要喝雄黄酒挂艾草哈，这也是都是传承千年的端午的一个传统的习俗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美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多分析一下哈，你比如说像粽子啊，还有一些咸鸭蛋呐、啊，这些它都是属于高油高糖高盐的，而且还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假日啊放松享用美食的同时呢，更要兼顾身体健康，来避开饮食误区，这样才能够安心的过佳节。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端午节，我们家家户户少不了的一道美食就是粽子了哈。无论是甜口的豆沙粽啊，还是蜜枣粽啊，还是像现在流行的咸口的肉粽、蛋黄粽等等哈，它的主要原料都是糯米。这个糯米呢，相较于这种我们经常吃到的大米来比呢，它这个支链的淀粉含量会比较高，粘性也很强，所以说呢，容易在我们的肠胃当中呢，造成这种消化速度过慢。如果说吃的太多的话，就容易出现了像腹胀啊、积食啊、反酸呐、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啊，今天节目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端午假期享用这个粽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掌握科学的方法。那什么方法是科学的呢？首先呢，我们要食用这个粽子的时候要控制好这个量哈，像我们成年人呢，如果说一次吃粽子呢，一定要控制到1到2个哈。如果说你们家里自己包的这个粽子个头比较大的话呢，那就是最多1个的这个量了。像老人呐、儿童啊，还有像脾胃虚弱的这些朋友，那就要减半了。另外呢，很多朋友就喜欢把这个粽子当成这个早餐来吃。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您啊，空腹最好不要吃粽子，因为在这种空腹状态下呢，糯米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加重肠胃的负担，引起胃部的不适。那我们什么时间吃粽子呢？首先呢，我们要选对这个时间，就是要尽量放在午餐这个时候来食用。像白天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呢也是最强的，有充足的时间去消化吸收去。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像晚餐啊，睡前您就别吃粽子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肠道蠕动也变慢了，吃粽子的话就容易积食了，这样的风险也就比较大了哈。还有就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要选择适合的您的这个粽子来食用。比如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肉粽啊、蛋黄粽啊，它这个脂肪和盐分都是超标的，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人群，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尽量别吃这些肉粽了。但是这个甜粽子呢，像这个红枣粽子啊，或者说豆沙的呀，它这个糖分又高，像我们血糖偏高的人群，您就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量了，避免出现这种血糖骤升的这个情况。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端午时节呢也正值初夏，我们的气温升高，湿气加重，很多人习惯会搭配一些像
冰镇的饮料啊，冰镇水果，还会有一些凉拌的一些小菜哈，来搭配我们端午的主食来吃。其实这种吃法呢是最容易损伤脾胃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功能是偏弱的，冷热交替进食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血管的收缩，引起消化不良的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您是要少吃一些生冷的冰饮，那水果呢就要常温来食用了，饮食以温热清淡为主。我们讲究的是要适配节气养生的规律哈，所以我们经常说端午安康，那岁岁端午我们要岁岁安康。传统的美食承载的是文化和团圆，合理饮食科学养生才能够让美味不伤身，舒心安稳地度过我们这个端午节。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关注一群孩子。这些孩子呢，如果说您叫他名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应的情况，眼睛也会不看人，不是故意不理你，而是活在自己的这个频率里哈。那就是我们经常要提到的这个孤独症。

0: 家长在这个当得知孩子确诊孤独症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副主任刘超，来带大家了解这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从理解开始。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详细的来了解我们怎么样的来认识这个孤独症，早期的表现症状都有哪些。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啊，他们能够听见声音，但是对于呼唤呢却是充耳不闻。他们能够看到世界，但是很少与人目光来对视。他们不是性格孤僻，也不是家教的问题，而是生活在自己独特频率里的星星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孤独症哈。那孤独症跟性格内向有什么区别呢？家长最早怎么发现呢？确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药可以治呢？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谈偏见，只讲事实，我们也不去贩卖焦虑哈，但是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说您家里也有宝宝的话呢，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解码孤独症孩子，理解星星的孩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副主任刘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刘超主任呢，也是从事儿科的临床教学以及科员工作多年了，擅长孤独症、多动症、抽动症、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学习困难等等的一些问题的评估、诊断和治疗。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有孩子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来发送过来哈，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为朋友们开放。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刘超主任。刘超主任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呢想要通过一个五步信号早知道孤独症的识别与干预指南，带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了解这个疾病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请刘超哈，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吧。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自闭症，但是对于这个孤独症来说呢，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那这个疾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跟我们了解到的这个自闭症它是同一种病吗？
6: 那么孤独症呢，它也称

0: 自闭症啊，就是咱们就是北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用这个孤独症这个词，到南方的话可能说这个自闭症会说的多一点，但是它是一种病。那么孤独症呢，现在叫做孤独症谱系障碍啊，它是一类，它是以不同程度的这种社会交流交往障碍，兴趣狭隘重复刻板的行为，还伴有这种感知觉的异常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那么孤独症的儿童，那么成年以后呢，往往不具备这种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但是有研究表明呢，如果说是及时的发现尽早科学的干预能够显著改善那么孤独症孩子的这个预后。
1: 那我想了解一下，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出现的这个孤独症，我们经常无法与人去正常的交流，去进行沟通哈。那到底是孩子的内向问题呢，心理问题呢，还是到底是我们这个父母在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说我们对孩子的陪伴或者说有的说是不是父母对孩子这个爱不够所造成的孩子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那么孤独症它和性格内向它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那么孤独症呢刚才说了，它有的那个两大核心表现，就是社会交往障碍，再有兴趣狭隘、重复刻板的行为，还有感知觉的异常。它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但是性格内向呢它是一种性格的一个偏向于内向，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性格特质。那么具体表现来说的话，你像孤独症的孩子，他会有刚才说了有叫名字他没有反应不听指令回避这个眼神的交流缺乏目光的对视，还有就是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不主动分享一些玩具是吧，有一些孩子没有语言，或者是语言比较重复刻板还有一些刻板的行为。那么性格内向呢他只是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环境是个慢热型但是他的社交能力是正常的你看这些内向的孩子，他在家里和熟悉的人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能够读懂别人的情绪也能够分享也没有那种刻板的行为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那么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和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的话就要说一说这个孤独症的这个历史就是早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也是曾经说是这个孤独症它是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当时就是说这个是这些孩子的家长教育方式的不当，或者对这些孩子冷漠缺乏这种关心呀所以说历史上曾经有冰箱妈妈的理论但是现在呢证实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其实当时的时候对这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女性其实造成了心理很大的一个创伤因为她说是父母的冷漠是吧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了因为本来孩子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表现然后当时就是说把这个说是妈妈的这个教育方式不当那么现在就是证实它就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一个疾病它是和遗传像一些大脑的发育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等有关系并不是说是家长的管教或者是教育方式态度的问题。
1: 我相信听完刘超主任这个介绍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谱系的孩子的话呢，家长其实这个心里头可能这种内疚感会少一点哈，因为有时候孩子病了，首先家长会从自身来找问题，我这儿出了什么问题哈，让我的孩子病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家长这个养育方面出现了问题，而就是孩子的这个神经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哈。其实有时候现在大家就感慨说，哎呀，你看身边现在这个孤独症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这个疾病是不是现在每年都成一个上升的趋势呢？它这个发病率。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孤独症的发病率呢确实是在有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你像那些像脑瘫的孩子啊这种的可能就是在临床当中觉得可能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孤独症这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这种疾病的孩子、
1: 嗯、
0: 这个发病率确实是逐年的在上升。那么在这个2020年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8岁以上的这种孤独症儿童的他的发病率是54%。
1: 嗯
0: 啊，那么在我国统计的患病率大约是1%左右。所以说这个发病率还是这种患病率还是很高的、
1: 哦、
0: 啊。那么男孩呢他的发病率他的患病率又高于女孩啊，大约这个比例就是4:1左右。
1: 嗯
0: 啊。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比例，我觉得首先让人挺震惊的，就是1%，那就相当于我们100个孩子里头可能就会有一个会有出现这种谱系障碍的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早期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如果说早发现早干预可能会对它有效果，那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个孤独症呢？
0: 嗯，是的。
1: 嗯嗯，那其实这个时候也在提示我们很多家长朋友需要我们来了解这个孤独症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了哈。
0: 嗯
1: 嗯，那我们应该就是说我们怎么观察呢，就是说我们来发现我家的孩子确实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嗯啊，这些孤独症的儿童其实在这个早期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细心的啊这个妈妈或带养人可能就会注意到啊他们最早的可能就是哎叫名字，哎不叫不应，然后眼睛不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像正常的儿童2到3个月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社交性的微笑，哎你逗他、
1: 啊、
0: 他会回应你是吧，也会朝你笑、
1: 嗯、
0: 但这种孩子的话他可能像就没有这种社交性的一个微笑、
1: 嗯、
0: 啊你看在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哎你可能哎你叫他他知道，或者是他虽然不会说但是他可以给你有互动，包括肢体上的包括一些眼神啊包括表情啊，你逗他或者躲猫猫啊这个他都是特别乐意去干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啊但是孤独症的孩子就会发现啊，就细心的家长会发现啊就是与同龄的这个儿童发育是不同的。你像这个6个月的时候，你看如果说还不能够被逗笑，眼睛呢也不看你啊，就是你给他交流的时候不看你、
1: 嗯、
0: 啊这就也要引起这个警惕啊。再又到了10个月左右的时候，如果叫名字还没有反应啊听力啊是正常的啊，这个也要引起就是叫他不应。再一个就是到了1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孩子就开始有咿呀的发音，咿呀的这个模仿了、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你有一些你让他去哎给我扔个垃圾啊什么的是吧，这个都可以执行一定的指令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咱们的孩子不能进行这个目光的追随，也没有这种动作的模仿，像拍手啊表示欢迎，挥手表示再见呀、
1: 嗯、
0: 啊对人也不感兴趣啊，这个呀也就是要引起咱们的注意啊。那么再到了就是大约是1岁4个月的左右吧，还没有任何的这种语言啊也不理人的话啊，这个的话你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到了1岁半的左右还不会指物啊，也不会去分享啊。那么到1岁半左右的时候，你像这种孩子的话，他有那种就是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是吧，他会问带养人，或者是用眼神儿用咱们的肢体动作去观察这个咱们带养人的表情。还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我想跟他去玩去是吧，我去还是不去，他有可能哎他不敢去，他要看看妈妈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妈妈给他说哎你去吧或者什么，但是这种这是正常孩子啊。那么孤独症孩子就很少会去参照大人的那种表情、
1: 嗯、
0: 啊那种他不参照，然后他也不会说是、
1: 嗯、
0: 那个就是去用自己的眼神或者表情去示意啊、
1: 嗯、
0: 那么到2岁呢还不会说话啊，是吧，或者是任何年龄阶段出现了这种功能的这种倒退的话，这些都是要引起家长的注意，这就是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家长如果发现这些孩子有这项异常的这种信号的话，还是要及时的一个就医。
1: 嗯，刚才刘超介绍的这些啊都是非常典型的哈，像么不看啊，不止啊，不硬啊，在孩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妈妈很细心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孩子的有时候有些这些区别了哈。但是我知道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孤独症它除了这个五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刻板的行为哈，比如说您还提到有的说那个兴趣的狭窄，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家里边的普通的这个孩子，他虽然说没有那些五步的这种表现，但是他也有这种反复的要做一件事情，他也很刻板，比如说在玩一个东西吃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刻板，那我们怎么区分他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刻板的行为嘛，它是一种就是说没有什么目的没有意义的一种重复的这种行为，怎么去区分呢？就是正常的孩子可能也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吧，也会有一种特别重复的行为，但是他可能是暂时的啊，就是过上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就没有了，或者是你给他交流或者是你给他说了以后他就没有这种动作了。但是如果说是孤独症的孩子你是很难去纠正他的包括有一些孩子他这个有那个看手啊，或者是眯着眼看啊，他不是说人为你能去把他就是矫正过来的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频率也会很长就是很频繁。
1: 嗯，他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他跟我们这个孤独症的孩子的这种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孤独症有不看不应不止不说这些等这样的五步行为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哈，他确实是他都有，就是我也在有的家长就是发现孩子比如说在确诊之后他在翻看孩子在他1岁之前或者说2岁之前他也有的这些行为，就是他也能跟家长去眼神的交流去互动，或者说会简单的喊爸爸妈妈，也会想着指着要什么东西，但是突然孩子就是慢慢的成长就出现了您刚才提到有些倒退的行为哈，出现这些行为他就这样的一个就突然就是本来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也有模仿行为的就突然又不会了，这个时候是就是这样情况是不是就特别值得我们去更多去警惕呢？像这样子的倒退的这种现象。
0: 是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也能就是碰到过这个就是说倒退型的这个倒退型的为什么会有倒退型，这就和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病因我觉得有关系啊，因为现在孤独症病因是还没有特别的明确，但是呢公认的就是说和遗传环境或者是遗传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遗传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孩子生下来到发育到一定年龄还不他该说话的时候不会说话，是吧该看人的时候不看人这就是可能和遗传有关系，再就是说和孕期的一些围产期的一些环境因素有关系有的和大脑的这个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有关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和这种叫做表观遗传，就是说这种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因素引起的那么可能它有因为它也不一定是那种单基因的遗传，有可能再加上这种环境因素那么共同导致了这个结果那么这种倒退性我觉得有可能是和这个是有关系，有一部分确实是也没有说你就追问家属吧说有没有说什么事件呀发生了是吧但是好多父母就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事件他突然就这样了 因为他这个病因确实是很复杂，包括现在说什么呀，和这种免疫有关系，包括和这个孩子的这种肠道菌群呀有关系，因为他的病因不明，所以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孩子，那么倒退型的话，可能在后期的这种干预上来说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啊，然后可能需要这种康复训练会更密集一点。
1: 您刚才提到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提示我们，比如说这种早期的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在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这种五步的不看不应不止不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引起高度警惕，我们就开始进行早期干预，那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哈？
0: 对，就是这种早发现早干预的话，那么

0: 是吧？啊，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带着孩子过来看的，啊，那么所以说，如果说及早的发现，那么及早进行干预，那么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孩子能够，那么正常的回归这个社会当中的。
1: 哦，这个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会让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哈，就是又充满了信心了。因为很多如果说家里有孤独症的孩子，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在这个带孩子的这种在康复治疗路上，大家都有很多的这种艰辛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每一家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坚持下来还是能够看到效果的哈，虽然过程可能很痛苦，但是需要我们来长久的去坚持，这个对孩子来说未来他可能还会让他能够尽量的去回归到我们的正常人的生活当中哈，有一大批的孩子是可以的。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一个语言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比如说家里有男孩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孤独症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孩比例会比较多哈。相对来说，男孩的这个语言爆发能力他可能确实是比女孩要晚。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区分，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语言能力到底是一个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在门诊上有不管是孤独症的，还有单纯语言问题的或者发育迟缓的啊，那么大部分就诊就是说孩子不说话啊，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是吧？那我说孩子不说话，一般呢到了两岁，如果说还不会说话的话，确实是就要引起这个家长的注意了。那么这个孩子说话晚啊，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有那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是单纯的这种语言的这种发育的迟缓。如果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啊，那么也有这样的孩子，哎，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理解力是正常的啊，他是有眼神交流的啊，你叫他也有回应啊，也有肢体的语言，然后让他指鼻子啊，指认五官呀，或者认识一些日常的这些物品呀。啊，都是可以的，也有互动，他呢只是不说话，是吧？就是语言没有语言，他的兴趣也正常，也没有什么刻板的行为啊。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那么像这种孤独症的孩子呢，啊，你就发现除了这个语言的问题，除了不说话，他还有其他的伴有什么呀？就是说的五不看啊，是吧？不应不止。然后就是还有这个不当不语，是吧？就是还有一些儿童就是有重复刻板的行为啊，那么对人不感兴趣，对物感兴趣啊，这样就要警惕了。再有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类不说话的孩子，那么咱们还要注意就是说听力的问题。听力的话，虽然现在就是说常规的都列入到这个出生以后都会有这种听力的这种
1: 筛查哈，
0: 但是确实在临床上碰到我这个孩子就是确实家长忽视了，然后没有做这种筛查那么到了可能两三岁的时候才就是孩子不说话了，他去看，确实是检查出来是听力的问题这样的话确实很可惜的那么如果说是听力有问题，那自然就他听不到，他就不会说那么像是普通的宝宝，其实是有两次筛查，那么我觉得这个咱们到了该筛查的时候，还是就通过这个正规的去筛查就是说咱们初筛的话一般就是生后3到5天，复筛的话大概就是42天如果通过了的话就是结束了，如果没有通过，那么就要进行3个月的时候要转诊到这种听力诊断中心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像一些高危的宝宝像早产的，是吧？有家族史的，或者是有那种黄疸的这种核黄疸容易影响这种听力，那么到3岁以内，他就是说每半年还是要进行一次听力的筛查。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孩子说话不说话就是可能是全面性的一个发育迟缓，他不仅有这种语言的迟缓包括理解认知这种大运动精细运动，包括一些适应能力呢，他也会有这种落后的情况最后一个呢。

0: 就是说，有些孩子他存在这种构音器官的问题啊，这种口肌的问题，包括有一些语言环境的问题啊，也会影响他这个语言的能力。
1: 也非常感谢刘超主任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解读哈。刚才我们这一部分其实这个信息量真的非常的大，我们带大家再重新来回顾一下吧。其实我们要需要早期的来识别孤独症，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这个五不信号哈，就是不看、不应、不止、不语、不当。也就是行为不当哈，我们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孤独症和我们这个性格内向和我们这个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它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而核心就在于他的社交的意愿的缺失以及刻板行为的存在。另外呢，我们也刚才提到，他还会可能会存在这种倒退现象的啊，那一定需要大家要高度的重视，要尽早的就医，当我们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掌握了这些早期识别的方法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哎，我这个孩子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早期信号，我怀疑孩子确实有这个孤独症的这个倾向了，那到医院应该怎么确诊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刘超主任来跟大家介绍哈，这个怎么确诊，或者说在这个确诊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副主任刘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带来的是五不信号早知道， 孤独症的识别与干预指南。那刚才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提到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早期的一些表现，也就是非常典型的五步信号哈。我们了解了早期的信号之后，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了，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在想，我需要到医院去给孩子来确诊一下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医院应该怎么去确诊呢？我们接下来请临床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吧。
0: 好的，那么发现孩子有刚才提到的这些预警信号以后呢，家长呢不要拖延就是及早的带孩子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儿童康复科、儿童保健科或者发育行为科等等做这个进行这个专业的这个详细的问诊，还有进行详细的这个评估那么咱们这个都会有一些不管是筛查的量表还是这种诊断的量表都会有。那么这个咱们的专业的医生呢会根据孩子的这个情况这种表现再就是说会做一些检查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那么来进行这种确诊。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通过一个是通过检查，还有就是通过这个临床的表现能够来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确诊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孤独症的早期的康复非常的重要，它有一个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有一个黄金的康复期，那这个孤独症是不是也同样适用这个呢？
0: 是的那么其实就是越早的发现，然后及时的进行干预，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孩子呢进步的空间越大那么0到6岁是咱们这个干预的这种�黄金时期那么3岁以前呢其实是孩子进步会更大所以说如果说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异常的信号，那么还是要尽早的进行干预。那么有一些临床上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他不太信任就觉得我可能孩子现在还小他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孩子就好了如果说是确诊了咱们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孤独症的情况，那么还是尽早的进行这种进行这种康复的一个干预那他不会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好
1: 对，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说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年轻的妈妈会比较重视，当然老人都会说，那孩子还小呢，他长大了可能就会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等待的话呢，可能就会错过了一个黄金干预的这个时间了哈。这也让我们这个康复之路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艰辛了。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当我们出现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五步信号的时候，我们不要观望等待，应该到正规医院的儿童保健科，或者说我们说到的儿童康复科等等，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我们来确保一下我们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家长朋友哈，当孩子被确诊之后，这个最担心的就是说，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病能不能治好愈后怎么样呢？就是那我们这个孤独症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这个治疗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0: 现在这个孤独症是因为它这个病因呢并不明确所以说现在没有一个就是特效的药针对这种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呢就是这种社会交往障碍没有一种特效的药但是呢就是对孤独症的一些其他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像有的是孤独症的孩子伴随有这种多动注意力缺陷那么这个是有这种药物的然后还有就是对这种孩子的这种攻击的行为，包括一些情绪这个也是有的再一个就是一些刻板的行为，包括有一些孩子会合并有这种癫痫那么这个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那么确实是这种现在的话就是研究这个孤独症的确实也 比较多啊，各种各样的啊。那么现在就是但是目前的话有一些药物啊正在这种二期临床或者是三期临床阶段，包括一些神经调控技术啊，那么其实也取得了这种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啊。但是说就是某一种技术或某种药物说是把这个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啊就是说治愈了，这个目前还没有啊。那么咱们就是期待着这种医学的发展吧。那么在这种还没有这个药物完成临床实验正式这个上市的时候呢，那么还是咱们这种专业的康复训练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在等待的这个期间呢，那么咱们的那个家长还是要以爱和那个耐心啊，然后再带着咱们这个孩子进行这种康复的训练，这永远是一个基石吧。
1: 嗯，那很多家长朋友就想知道了，我进行这个康复锻炼，我进行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或者说我的孩子才能够回归到刚才提到的能够回归我们正常人生活上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孤独症嘛，它叫谱系障碍，它谱系障碍就是说从这种非常重的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没有语言啊，可能就是一些生活自理也没有，就从这种非常重的到那种程度特别轻的，程度特别轻的语言没有问题啊，智力也没有问题啊，可能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家长是没有关注到的，可能也跟着这个正常的上幼儿园啊小学呀是吧，它是一个呈谱系障碍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那么那种这种特别轻的现在有叫高功能的这种孤独症它基本上是能够融入到这种正常的这种社会群体当中啊，然后包括上学呀，包括生活呀啊，但是他这个社交的压力确实是这种核心症状确实是一直存在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比较功能比较低一点的那种孤独症呢，可能康复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及早的进行康复它也是有进步的。那么我们这个康复也不是说康复然后从头到尾，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要进行专业的评估进行专业的评估，根据这个孩子现在目前的情况还有哪些差距咱们要进行这种治疗方案的这种计划那么就是说干预然后评估然后再干预让这些孩子能够就是说接近于正常的这种孩子吧。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康复训练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好的恢复融入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当中哈。那这个康复训练它包含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如果说我选择去医院做康复治疗，它都有哪些康复项目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孤独症的孩子因为根据他这个特点他有语言的问题有一些理解认知的问题，有些社交的问题，包括一些感知觉的异常那么针对这种孩子咱们会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呢根据他这个特点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康复方案的制定包括我们有认知语言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训练，还有包括对一些个别化的训练叫个别化的干预然后就是有我们这种感统的训练然后就是包括我们的社交的训练就是有一些小组课这样的话就是针对孩子的这个一些行为问题，一些认知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一个干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种神经调控的技术因为现在的话这种神经调控技术就是直接包括这种重复的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它是针对这种特定的脑区包括对它的语言区包括他的这种认知社交包括他主要是刺激他这种前额叶然后才改善他这种症状。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刘超主任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吧，就是当孩子一旦确诊了这个孤独症的时候，我们家长这个心态应该怎么更好的来应对呢？
0: 那么确诊这种孤独症的这个家长以后吧，这个家长都是大部分家长都不能够进行这种面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家长自己就是也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可能会有点崩溃呀，是吧？也不要勉强自己。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那个就要把调整心情，是吧？然后来接纳咱们的这个孩子由这种痛苦然后转向这种理性的面对，是吧？不要再纠结了，为什么这个我家孩子得孤独症了，是吧？然后就是也不要说指责是谁谁谁带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全家就是要统一的统一态度，大家一致，是吧？不要相互指责把这种时间呀精力呀都放在这种早期干预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上然后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刚才呢刘超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孤独症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孩子通过这种早期的干预会让我们的孩子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减少这种亲人之间的这种内耗哈，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这种方法，然后呢我们要找到这种科学的这种机构来对孩子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康复训练。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系统的规范的这种治疗能够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业当中。也非常感谢刘超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信息，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了解到了这个孤独症的早期的表现。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孩子有早期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您千万别拖，一定要到医院，到正规的医院儿童康复科去咨询一下。好的，也非常感谢刘超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谢谢。
2: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6: 这破小区都敢在饭点催单，这电梯还坏了，得爬吧。这楼道咋回事？灯怎么也不亮了？这台阶还坑坑洼洼的，哎呦，我的腿！哎呀，手腕好像也拧了。这热饮真烫，早知道慢点了，也该看着点脚下呀。喂，王哥，我摔了。
10: 老陈，检查结果出来了。手腕轻微扭伤，小腿二度烫伤，还好没大事。
6: 当时满脑子啊都是超时差评，就想着赶紧送完下一单得了，结果这楼道里头光线又暗，台阶还坡这些个环境隐患我都看见了，愣是没当回事儿，而且手里头还提着那么多东西，这不就出事儿了？
10: 你说说，咱们上周刚开了职业伤害预防培训，特意强调过，老旧小区配送要注意啥？光线不好就开手机手电筒，台阶破损就放慢脚步，货物多就分两次送，这些你全忘了？
6: 是啊。当时要是能记得这些，先把餐品放稳喽，或者咱跟客户打个电话说明情况，晚上几分钟也不至于摔这一跤啊。现在好了，至少得休养一周啊，这单子没法接， 还得遭这罪。
10: 所以说呀，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嘴上说说，是真能保命的。你想想，咱们配送员天天跑外勤，环境隐患、操作不当都可能引发意外。以后呀，不管单子多急，可不能再心存侥幸了。
6: 王哥，你放心吧，这次啊，我是真吃了大亏了。以后呢，绝对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上。再遇到电梯坏了、楼道差的情况，我肯定先保障自己安全，再也不冒冒失失的了。
10: 这就对了，咱们赚钱呀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回去我再把职业伤害预防手册给你发一份，你好好再看看，也给兄弟们多提一提，让大家都重视起来。
6: 一定，我得把自己这份教训呢，分享给大家伙儿，让所有人都知道，职业伤害预防真不是小事儿，关键的时候，它能护着咱们不受罪。
2: 外卖配送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各个小区楼宇间，难免遇到老旧小区环境差、设施旧的情况。职业伤害预防必须时刻绷紧弦儿，这是保障自身安全、安心工作的关键。职业伤害预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配送的每一个细节里。就像剧中的外卖员老陈，饭点儿订单扎堆，遇到电梯故障、楼道光线昏暗、台阶坑洼不平，他却一心赶单，无视这些明显隐患，还手提多份产品负重赶路，结果不慎摔倒，手腕扭伤，小腿烫伤，不仅耽误一周工作，还白白遭了罪。这正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心存侥幸的典型教训。日常配送中，老旧小区电梯停运、楼道照明损坏、台阶破损等问题很常见，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到实处。光线差就打开手机手电筒，脚步放慢，看清路面，台阶松动或坑洼，稳步慢行不急躁，餐品过多别硬扛，分两次搬运更稳妥。赶单再急也别奔跑冲刺，必要时和客户礼貌沟通，说明情况，延迟几分钟送达。职业伤害预防是守护自身平安的底线。外卖行业节奏快，压力大，但再忙再急也不能拿安全换效率。意外一旦发生，不仅影响收入，更会损害健康。希望每一位奔波的配送员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牢记在心，摒弃侥幸心理，规范配送行为，远离意外伤害，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心心赚钱。
3: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3: 哦，大爷
22: 啊，
23: 您问的哈
22: 啊，
2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2: 踢球
23: 啊，
2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3: 那咱们看戏
4: 去吧。
5: 看戏
4: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5: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5: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

0: 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
3: 怎么
1: 走
3: 前
1: 门
3: 啊？为什么？
1: 哎，
2: 老太爷
1: 知道
2: 不得了，
1: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0: 走
2: 后
0: 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呦，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0: 乡亲们，大家好，
1: 哎
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去
3: 了。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吃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咱们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你看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
1: 啊。
2: 茶婆子，
1: 啊，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了。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啊，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5: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5: 哎、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5: 对、啊、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让
2: 我瞧
5: 啊，没事跟你瞧、
2: 哎、我能怕他？
5: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5: 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5: 嗯，
2: 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2: 啊？
5: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5: 还不够
2: 啊？
5: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老师要不游泳？
5: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2: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2: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1: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搀扶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2: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1: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1: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1: 你给我滚！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报上报复，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报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1: 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漏着缝儿呢。
3: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呢。
1: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

0: 这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0: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军阀罪犯，
0: 大的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0: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0: 好，我就叫个妞去。妞儿。
4: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0: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4: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失手了，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3: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婶奉送另外的。
1: 好，
0: 送给她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
0: 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来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有。 很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干，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他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心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走，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哎，
12: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3: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谁知晓？你们，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

看着。人说少年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可就在眼前呐、啊！不成，我得走。哎呦，我再回去。哎呦，鬼打墙喽！

哎，没风啊，树梢怎么会摇晃啊？哎呀，奇怪奇怪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巧计别妄言，腰中系死了一柄，将人绑在了地平川，这就已经沾染三俗与打扫多样的来引落所一番，他就是不当官我愿意搞，免得不忘心就过去。

他哪怕喵喵喵喵

好戏押韵。

0: 船这里那一三两杆拿回去，大家来百里多多一站，这一对当年的夫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听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旗派的起源和发展。大家都知道啊，京剧中的流派诸多，各派呢有各派的特色，那么呈现在京剧舞台上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其中旗派呀，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创始人呢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周信芳先生呢，他是江南人，12岁呢进入上海，18岁以后啊，他就久住上海。周信芳先生呢，自幼小就接受海派的影响。在这里呢，我要说一句，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认为是海派就是旗派，其实呢，旗派和海派，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海派是产生或者是诞生在旗派之前。周信芳先生15岁倒仓以后，也就是15岁开始变声，就以呢京潮派艺术为基础，直接吸收海派剧目，成为海派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他的舅兄刘奎同先生是海派的一个演员，他演追韩信呢，他演萧何，周信芳先生呢就帮着他演韩信。不久呀，周信芳就接受了全部的海派剧目，其中王立先、刘冰坤、刘运芳、贤坤仲等长期与周信芳合作，成为旗派艺术核心小组的基本骨干力量。周信芳先生30岁以后啊，排演了《汉刘邦》《飞龙传》，由此呢，这个由北京啊，他就回到了上海。此后呢，又与小杨月楼、芙蓉草合作演出了《北汉亡国惨》，演出这个剧目非常精彩。同时又与王云芳、白玉坤、

和黄雨林等合作演出了《天与花》，这个戏呢，观众当中反应的也很好，从此就奠定了旗派的基础。那么初步形成旗派艺术的时间呀，大约是在1928年左右，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出版的一张呢由元吕登这个题署的《旗派联欢社欢迎周信芳同仁特刊》。同报呢还登载了有旗艺联欢社社章和入社志愿书，这是一份呢有价值的文献，它为周信芳旗派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文字证明，也证明了旗派艺术的形成那么是在1928年，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正式形成了旗派艺术。应当说呀，京剧出现的地方性的流派越多，那么京剧也就越繁荣。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旗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天亮亮，但愿得延平地从重振汉家邦，一同回故乡，了跑。

好走，不免宝玉想也知道变了。有心想过，何事啊？一边想过，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韩将军弃官逃走。

0: 元，韩将军单身打扮往哪道而去呀？
1: 胯下金鬃马，身背宝剑，直奔东门而去。
0: 好，待我东门问个明白。
1: 待小人与相国备马，我等不及了。
0: 臣东归何日？也罢，我不免去到东门问个明白。

心他急了，不应

心痛。

0: 见相国
1: 罢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金纵马，身背宝剑，
1: 中中中，又死道而去呀？
0: 有的过去一日了，
1: 怎么过去一日了？
0: 正是。
1: 这便是如何是好？
0: 两国慢走。两国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俺将军逃走了。
1: 我知道了。
0: 这是什么缘故？来来来，带马带马。

0: 小子听了，
1: 我听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挺纵马，身背宝剑？
1: 说说说，
0: 有知道而去呀、
1: 啊！有的，有的，过去五十余里呀、啊。

0: 两步，
1: 两步，
0: 喊喊喊将军，你敌人可甚呐？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心愿，岂愧故里，甘从归本。

他。你有官员之才，淫女之事，我连报三分，待往这里吃甚为点，不肯重用。如饶将军狗奔他乡，我弟弟帮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时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待往再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将军天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已经日故十三。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的兄弟姐妹以伯仲叔季四个字排行，那么超过四个字怎么办？是不是要伯仲叔季再循环一遍呢？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代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排行的。古代的老大叫伯，也叫孟，男女都能用。孔子记仲尼是老二，他的义母的哥哥就叫孟皮，曹操的字是孟德，女的叫孟的也有很多，像著名的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仲，中也，位在中也，这个说法还留在云南的白语里。在白语里，仲子是二儿子，仲女是二女儿。叔，少也，这个字跟处字同根，有才起来的新生的意思。季，鬼也，甲乙之次，鬼罪在下，季亦然之。说文认为季字上面的和是又和的意思，总之啊是最幼小的，不管多余或少于四个，季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春夏秋冬就各自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如孟春、仲春、季春。而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所以墨子为老三，也可称作季。除了以季为排行老小之外，伯仲以外叫叔的居多。你像周武王排行老二，所以他分封诸弟都称为叔某。史记管蔡世家里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仲先，次曰周公旦，次曰季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峰，次曰冉季在，冉季在最小。以上老三到老八都叫叔某，老十就是老小才叫季在。老四周公旦用了尊称，但下文就说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这古代的名字是分时段取的，先取小名名，最后才取字。取字是惯例时，正常呢是在二十岁左右，那时候兄弟排行已经可以排定了。略知一二。
2: 我们知道啊，现代学生有假期，比方说寒假暑假什么的，古代时的学生放不放假呢？这个答案啊是肯定的，古代的学生也休寒暑假，只是名称不一，内容不同罢了。好了，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啊，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就读的学生呢称作太学生，从太学生起就是有假期了。隋唐时期呢，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成为那个时代国家投资创建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根据史料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儿。监生们抛家舍业，不远万里聚到京城来就读，非常的辛苦。于是呢，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啊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旬假，也就是一种长假，规定每十天休息一天，有点近乎于我们现在的双休日休假制度。十天休一天，离家比较近的学生呢可以匆匆忙忙到家看一眼，而对于老家在外地的学生来说呀，根本不够回家的行程。所以呢，国子监干脆规定巡考之后休假一天，外地学生不许回家。第二种啊是田假，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农忙假。每年的农历五月啊，学生们可以休假，这时候麦子成熟了，学生回家下地割麦，所以称作田假。田假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假期呢一个月。如果学生离家比较远，往返时间较长，可以向校方申请延长假期。不过呀，这一个月的假期是净假期，不包括路程上花费的时间，所以古代学生的暑假待遇还是比较好的。第三种呢是授衣假，所谓授衣假就是指时令进入农历九月，已经进入秋天了，气温渐凉，学生们呢可以回去取一些过冬的衣服。授衣假大体相当于寒假，假期呢也就是一个月，不包含路上花费的时间。为了防止学生因为长假而荒废了学业，校方规定凡是逾期没有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那么学生如果遇到了紧急事，比如说家中老人去世啊，又没有赶上假期该怎么办呢？也好办，学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假， 皇帝金口玉言，准几天假便休几天假。从古至今啊，当学生都很辛苦，不过呀，每年有个寒暑假来调剂调剂，倒也让人怀念至极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这个时间里呢，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的选场，那就是京剧传统戏《出三害》。《出三害》这出戏啊，是一出比较优秀的传统剧目。这出戏啊，不仅内容很健康，而且呢情节也很好看，并且呢有着精美的唱腔和优美的舞蹈。总之啊，是一出思想性很强、艺术品味很高的一出传统戏。许多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擅演此剧，你像谭富英呀、阎居鹏啊、邱盛荣、袁世海呀，他们都以此剧为自己的代表剧目。剧中人周处是花脸阴公，那么有架子花脸阴公的，也有铜锤花脸阴公的。那么另一个剧中人王俊是老生阴公，是正宫老生阴公。总之啊，各大名家呢都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尽情地去完善剧中所赋予的这个演出任务。这出戏长大以后呢，凭着他的臂力过人，横行乡里，这个被老百姓啊把他比作南山的猛虎和长桥的猎蛟，还有他一起称之为一星三害。事情传到了一星太守啊王俊的耳朵中，王俊是周处的父亲的生前好友，那么他同时呢得知周处啊常把诈来的钱财呢周济给周围困难的人，因此啊他觉得周处呢还不是不可救药的，需要挽救他。于是呢王俊就乔装老叟在大道边的窟探，引得周处来询问。王俊呢就以惧怕三害为由相告。后来啊周处终于悔悟，决心呢改邪归正，并且亲自打虎斩蛟，一星的三害呢就被除了。通过这段故事的梗概呀，不难看出这个戏呢的确是一出有教育意义的好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邱盛荣主演的《出三害》选段。

0: 哎，老张，
1: 哦，
0: 老张，
1: 听了，
0: 哦，
1: 听了，
0: 你因何在此长叹呢？
1: 你从你的路，我叹我的气，与你什么相干呢？
0: 此话不是这样讲。
1: 怎样去讲呢？
0: 你再次长叹，有言不成事道。
1: 哦，
0: 要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1: 不知王世门不忠言，讲了出来，今是无济于事啊！
0: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你将来谋与你报恩仇之恨。
1: 王氏总有侠义之心，我就是知了此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0: 啊！你怎么讲？
1: 不能奈何于他呀！
0: 哎，老张啊！

0: 三个要问。
1: 哎，
0: 好，我就随你去回答了。
1: 好，
0: 行。我看你是这一心地面，里面百姓好苦也。
1: 好、啊。

0: 可信，从此后来你怀寒凉的居于短缺，民不聊生，只因此地去了山那海。此地去了山海，我怎么就不知呢？嘿，老大人，但不知是哪山海？
1: 皇子若问那、皇子听了，
0: 慢讲。

0: 南山之上应吃了猛虎，
1: 猛虎了，
0: 这虎顶什么样？
1: 脸。

0: 的天鹅，管他是厉害，
1: 管他厉害吧。
0: 哎，老大人，我问你，是第二

将军可得休，不然可是个儿子害。

金丹台，是那南山的猛虎，唐朝的名叫王恒诺，王恒诺，他又是个禽兽呢。

三害，是我有西梅的丈夫，人是有西梅的丈夫，他因何列在此三害之内？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谭富英和裘盛戎联合演出的传统京剧《出三害》的选场。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标新立异，变色成语原指独创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后来多指出新奇的主张，创造新奇的式样，有时带贬义，指另搞一套。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知道林，名顿，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本姓关，陈留人。 他常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喜欢谈玄理，对庄子也有研究。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近代的向秀曾为庄子作注，没有完成就死了。郭象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注释，后来人们都引用郭象和向秀所作的注。《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 也是一个难点。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深入钻研体味这篇文章的道理，都没有能够超出郭象、向秀的见解。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同太常护国将军冯怀一起聊天，谈到《逍遥游》，知道林说出了一种新的道理，大大高于郭象、向秀的解释，树立了一种新的见解， 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没有能够解决的，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来解释《逍遥游》。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立异组成了成语标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里咱们听到，挥金用权如土的嫪毐，在太后赵姬的恩宠与纵容之下，野心炽盛。他重金结人，广纳门客，设立三坊：文士坊、武士坊、谋士坊，并为杀君夺位密谋策划。正当此时，吕不韦上书欲请秦王加冠亲政的雍城大礼，更让嫪毐自认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攻杀秦王的良机。正当叛乱一党拟定了起事方略与兵力部署时，殊不知秦王吕不韦等早已做好了应对叛乱的准备。昨天咱们听到1600多随行队伍随秦王车驾行至雍城门外时，本该于此专候王

0: 驾的嫪毐及迎候臣民却一无踪迹，这令身为总揽冠礼大臣的刚成军蔡泽不由得肝火大怒。
1: 蔡泽怒声嘎嘎：
2: 岂有此理！冠礼有定，秦王入雍得拜谒太后，先入其年宫，无视礼法，嫪毐无知，坏我法度，该当何罪？
1: 黑肥老吏冷冷一笑：
2: 你老儿何人呢？秦王上听贾父，你老儿倒是直呼贾父名讳，还公然指斥贾父，该当何罪也？
3: 庶子大胆！
1: 蔡泽顿时怒不可遏，长剑出鞘，直顶老吏当胸。
2: 老夫刚成军蔡泽，先王特命带剑封君，说君大侯大。那君大。
1: 黑肥老吏顿时没了气焰，嬴政向蔡泽一拱手道：刚成军，看在贾父面上，饶他一次了。蔡泽悻悻然收剑，嬴政对黑肥老吏一笑：敢请告知贾父，嬴政遵命前往祈年宫，不劳贾父奔波，三日之后嬴政自当前往大政宫拜谒贾父母后。说罢也不等老吏答话，转身一挥手：起驾祈年宫。车马一仗隆隆下了雍城官道，向东北去了。午后时分，秦王嬴政进入了古老的祈年宫，突然没有了预定的诸多盛大礼仪，祈年宫显得空落落的。依照约定，祈年宫的内侍侍女与仆役皆由咸阳王城事先派来，不劳动雍城人力。嫪毐谋士们虑及派出内侍侍女有走漏诸般消息的可能，自然乐得不派人手。用嫪毐话说：
2: 派人侍奉他作甚？老子人手只管杀他。
1: 如此，宫中没有了嫪毐方面的人，里里外外虽然清幽，嬴政心下却踏实了许多。借着蔡泽与内侍总管分派人马食宿，嬴政带着王婉、赵高将祈年宫里外巡视了一遍。祈年宫是一座城堡式宫殿，形制厚重，与章台相近，却比章台房屋多了许多。祈年宫因战事而建，当年一旦有战，或国君或楚君，总有一般能继续立国存嗣的君臣人马进驻祈年宫，既与雍城遥相策应，又能独立行动。由于与都城近在咫尺，又是冬暖夏凉，清幽舒适，寻常无战，当年的秦国国君多居祈年宫处置国务。论地利，祈年宫占地近千亩，庭院二十余座，房屋楼阁十亭高台600余间，暗渠引入雍水而成大池，蜿蜒丘陵庭院之间，林木葱茏，花草茂盛。与宫内景观不同，祈年宫的城墙、城门与所有通道全以战事规制建造，城墙高3丈6尺，外层全部用长6尺、宽3尺、高1尺的大石条垒砌，里层夯土墙2丈6尺宽，城内一面再用大砖砌起。城墙只开东西南3座城门，每门只1个城洞， 城门箭楼全部石砌，看来灰蒙蒙无甚气势，却经得起任何重量的石炮弩箭的猛攻，坚固程度远超寻常要塞。若遇激战，宫内可驻扎数万人马，只要粮草不断，要攻破这座宫城大约难之又难。王婉，请刚成军到书房议事。看得一遍，嬴政心头已经亮堂，匆匆回到了那座历代国君专用的大庭院。片刻间，蔡泽来到，先禀报了人马安置情形。所有仪仗骑士全部驻扎寝宫之外，所有随行大臣分驻秦王寝宫周围三座庭院，内侍侍女仆役原居所不动。嬴政问蔡泽对齐年宫是否熟悉，蔡泽说第一次来雍，还未及走得一趟。嬴政拉过一张羊皮纸，边画边说，将齐年宫内外情形说了一遍，末了扣着书案道：“齐年宫大有文章做，刚成军以为如何？”“
2: 今上有主意只说，左右得防着那老沙才。”
1: 蔡泽的“老鸟”两字已冲到嘴边，却硬生生打住，结巴的狠狠咳嗽了两声，才换了个正骂。嬴政一笑：“该骂甚骂甚，个人是个人啊，
2: 我王明鉴也，个人是个人，说得好，大义在前。”
1: 嬴政扣着书案道：“我意。”连夜做三件事：一则，仪仗骑士全部驻扎宫城内，与精壮内侍旅混编成三队，各守一门；二则，清查宫城内府库及城墙箭楼，看有的几多存留兵器，可用者一律搬到该当位置；三则，北面城墙外山头，由内侍旅派一支秘密斥候驻扎，随时监视几道山谷情势，约定紧急报警之法。目下我只想到这三件事，刚成军，以为可否？
2: 老臣倒是未曾想到也。
1: 蔡泽毫不掩饰的惊讶赞叹：“
2: 老臣原本谋划，这齐年宫至多住得三五日，便要入雍预备冠礼。今日一见那老鸟如此做大，直觉冠礼要长阳十日，只想如何据理斡旋，全然没想到万一。”
1: 蔡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2: 我王明断。老臣岂可不熟，也学学将军运筹。”
1: 说罢豁然起身，摇着鸭步啾啾去了。嬴政思忖片刻，又唤来赵高，一阵低声叮嘱，赵高连连点头，匆匆去了。次日清晨，蔡泽揉着疲倦发红的老眼来了，未及说话，已经软倒在地毡上，大起鼾声。嬴政立即抱起蔡泽，放到了书房里间自己的卧榻上，叫一名小侍女专一守候在侧。嬴政出来，对王婉仪仗将军及内侍旅头领兼领内侍总管三人道：“刚成军年事已高，日后此等食物由王婉总领，你两人相助。”三人领命，当即禀报了夜来清查府库结果。齐年宫库藏兵器三万余件，大都是旧时铜剑，且多有锈蚀。弓箭只有履历弓，没有激发弩弓。箭足不少，箭杆大都没烂。大型防守器械只有三辆色门刀车，急切间很难修复。粮草库存倒是不少， 木下千余人马足可支撑两个月左右。嬴政听罢道：“四门刀车不去管他了，最要紧是弓箭，若能赶制得几万支箭杆，再装上箭足，当可应急。”内侍吕头领面有难色道：“不若从咸阳王城运得几十车来，说是冠礼赏赐用物。”嬴政一脸揶揄道：“能从咸阳运送，何有今日？”木下之要，不着痕迹，不动声色，一切都在七年宫内完事。王婉思忖道：“哎呀，七年宫库藏尚有不少原木，可以起吹烧柴之名，拉出锯开，内侍仆役人人动手削制，大约赶得一两万支箭出来。”嬴政赞许点头：“好，只要不出大动静便是。一切外事，我与刚成军周旋，你等只紧办此事。”一番商议，王婉三人立即分头忙碌去了。嬴政命随行书吏从典籍房找来七年宫行事图，认真埋头揣摩起来。暮色降临时，蔡泽醒来，两人一起用了碗汤。嬴政坚持将蔡泽送回了大臣庭院，叮嘱内侍不许蔡泽夜来理事劳碌，这才又回到书房，翻起了书吏送来的七年宫旧典。四更之时，赵高匆匆回来禀报说，已经探查清楚，嫪毐方面确实没有给七年宫安置人手，大正宫内侍侍女大都不在宫内，随嫪毐狩猎去了。嬴政觉得稍许宽慰，这才进了寝室。三日过去，嫪毐未来齐年宫。次日，派黑肥老吏送来一书，说祭祀之物尚未备好，祭偏台尚未竣工，冠礼还需稍待十日，吾儿在齐年宫歇息等候便是。嬴政一脸惶恐问：“哎，贾父说来饮酒，何日得行啊？”黑肥老吏气昂昂道：“
2: 贾父日理万机，该来自会来也。”
1: 嬴政依旧惶恐地笑道：“哎呀，贾父既忙国事，嬴政理当前往拜谒抚慰，我去大正宫。”黑肥老吏连连挥手摇头：“
2: 哎，不不不，贾父常信侯说了，万事齐备，自会来齐年宫见王。好也啊。”
1: 嬴政常常打了个哈欠，抹着鼻涕慵懒地笑着：“
2: 哎，咸阳忒闷呐，我正要出来逍遥一番，给贾父说莫劳神费力，慢来，左右只是个加冠，飞不了啊，急甚来？”
1: 黑肥老吏嘿嘿直笑：“
2: 是是是，是也，急甚来？左右不是杀人，怕甚来？”
1: 一边笑，一边摇着肥大的身躯径自去了。嬴政狠狠骂了一句：“哼，一般杀才。”疏忽到了三月初，冠礼大典，泥牛入海，嫪毐对齐年宫置之不理，咸阳群臣也没有动静，一个月前的声势如同荒诞的梦幻。唯一让嬴政沉得住气的是，留守咸阳的吕不韦每日派来一飞骑特使向嬴政禀报正式处置，并带来重要公文，每次禀报完毕，特使总有一句话：“闻信侯有言，咸阳如常，王但专行冠礼事也。”却从不提及冠礼延迟及相关事宜。嬴政明白，这是吕不韦在告诉他咸阳无后患，他只需全力应对嫪毐。嬴政想得清楚， 冠礼大典是朝臣恭请且太后嫪毐特殊所定的大事，即或作态，嫪毐也不可能不了了之。目下所以出现如此为法度所不容的臣慢君僵局，意味着嫪毐已经不怕与他这个秦王翻脸对峙。嫪毐没有动手，最大的可能是嫪毐的诸般图谋还没有就绪，便有意冷落他，公然贬损他这个秦王的尊严。以寻常目光看，谋划未就便公然做此僵局，显然愚蠢之极，无异于公然向朝野昭示自己的野心。然则对嫪毐这般粗蠢阴狠之物，不可以常理忖度，别人不敢为，他偏敢为，老子便是这般，秦国能奈我何？秦王能奈我何？嬴政明白，只要耗到时候，嫪毐终究要露出真面目，与其僵持时日给嫪毐以从容谋划，何如打破僵局叫他手忙脚乱。可是如何打破这个僵局？蔡泽只天天大骂老鸟，分明无可奈何，王婉日夜督察，秘密制箭，顾不得静心思虑，嬴政独自思谋，一时竟无妥善之法。眨眼间清明已过，遍地新绿。这日吕不韦飞骑特使又到，带来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吕不韦领在都大臣上书太后，力请太后督促长信侯务必在四月行秦王加冠大礼，若诸物筹划艰难，丞相府当即征发并派员相助。啊，重负此举正当其时也。嬴政捧着上书副本长吁一声，再看一遍，蓦然发现大臣具名中多了一个很生疏的封君，不禁惊讶问：昌文君何人？特使回道：昌文君是四车庶长迎奔。老庶长几时封君了？嬴政更是惊讶，特使感愧一叹，对年轻的秦王说起了老庶长封君之事。原来庄襄王弥留之时，对吕不韦留下了一道密书叮嘱：我子正少年即位，即加冠亲政上元，冠礼之年若有艰难，当开此书。二月中旬，吕不韦得知嫪毐延误冠礼，更接秦川十余名县令密报说，太后密书调县卒附庸，无由拒绝。吕不韦顿觉此事大为棘手，蓦然想起这道遗书，当即开启秘密王书，只有一句话：拜四车庶长奔为君爵，启王族密兵可也。吕不韦不禁惊喜感叹：先王之名也，天意使然也。立即会同老长史桓立赶赴老庶长府邸，宣示了王书。老桓立征询老庶长爵号，老庶长道：
4: 老夫老行伍，只做事，给个甚号算甚号。
1: 老桓立诡秘笑道：
4: 目下须试行于外，便定昌文，如何？
1: 老庶长哈哈大笑：
4: 随文信侯一个文字，好，文信长信，只不随那个臭信字便捷。
1: 吕不韦与老桓立一阵感慨，当日便将昌文君一应印信随例定好，敦促老庶长立马拿出应对之策。老庶长思忖道： 一月之内，老夫密调5000清兵入关中，3000归老夫，届时缴那假烟货在咸阳、太原、山阳三处捞巢，2000给文信侯解雍城之危，如何？老桓吏大是疑惑。老矮数万人马，你5000清兵，有那大威力？吕不韦也是大有忧色，老庶长不禁哈哈大笑，两位放心也，王族密兵何物？清兵也，清兵何物？哼，营卒敢死之事也。莫说数万乌合之众，便是十数万精兵在前，老夫5000清兵也当所向披靡。一声喘息，突然伤感一叹，哎，天意也。当初孝公变法，留在陇西的营卒全数迁入关中，只留下了几千人驻守老秦城根基。当年约定，非王室急难，最后一支陇西营卒不得离开秦城。百余年来，这支老营卒已经是30000余人了。这是秦国王族留在陇西的家底，百余年未尝移动。今日要老夫动用家底密兵，迎秦之羞也。老桓吏恍然感愧，又疑惑道：没有秦王兵符，你这封君调得动吗？老庶长释然笑道：你只揣摩王室急难这4个字，便当知道王族密兵之调动与常法大异，否则庄襄王何必留下遗书封老夫一个君爵也。
0: 刚才说，本因为秦王入雍行诸多盛大礼仪的嫪毐刻意冷落秦王嬴政，迟迟不行加冠大礼，如此为秦法所不容的轻慢君上的大罪，却并未令秦王在表面上有任何迁怒之意。他一边与嫪毐派来的属下官吏巧妙周旋，一边在寻觅等待一个引蛇出洞、一举剿灭乱局的恰当时机。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5: 略知一二。
6: 不管是武侠剧、宫斗剧，还是民国时期的谍战剧，你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毒药，什么含笑半步癫呀、十香软金散呀、情花鹤顶红啊，这些毒药到底有多毒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聊聊与毒药有关的故事。说到毒药，就不得不提鹤顶红。在古装电视剧里，那是民间最常用的毒药，相传是天下第一毒物，服下即死，还没有解药。这种神奇的毒药实在是反面角色的必备之物啊。不管是在江湖还是在宫廷，你要是没点鹤顶红，都不好意思干坏事儿。《还珠格格》里老佛爷赐死香妃时给的就是鹤顶红，《新白娘子传奇》里也有鹤顶红出现，白娘子两次用法术解了鹤顶红之毒，还消耗了不少真元之气啊。古代所说的鹤顶红其实啊就是红信石，这红信石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由于红信石是一种鲜红色的毒药，就像仙鹤的丹顶一样，所以人们将它取名为鹤顶红。红信石加工以后就是砒霜，也是古代常见的毒药。由于砒霜有剧毒而且无味，中药的症状往往被人们与其他一些疾病混淆， 难以在尸体上被检验出来，因此砒霜也就被很多人当作杀人工具。而蒙汗药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小说中，主要是流氓土匪或绿林好汉在打家劫舍时所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时就用到了蒙汗药，这种蒙汗药和三国演义里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时用的麻药其实是一样东西，就是曼陀罗。曼陀罗花就是洋金花，也叫做山茄花，是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一种有剧毒的草本植物。它有清淡优雅的花香，人闻多了会产生轻微的幻觉。曼陀罗的花和果实有很强的镇静效果，而曼陀罗的根有麻醉和迷幻的效果，可用于麻醉剂。古代之所以要把用曼陀罗制成的麻醉剂称为蒙汗药，主要是因为在人们服用过曼陀罗花之后，会因为汗腺分泌功能受到抑制而出现无汗、皮肤干燥潮红的症状。所谓蒙汗药啊，其实就是把汗给蒙住了。至于情花，有人根据曼陀罗能使人产生幻觉的特点，认为它就是《神雕侠侣》中情花的原型。《神雕侠侣》中写情花枝上有尖刺，如果有人被情花的小刺刺痛，12个时辰之内不能动相思之念，否则苦楚难当啊。如果数日之内不服解药，还会身亡。不过呢，曼陀罗其实并不会在人动情时引起剧烈的疼痛，而且曼陀罗除了果实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情花这种植物存在，情花呀，只是作者在小说中虚构的。
7: 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入住雍城祈年宫的嬴政，连夜做出了以备不测的应对准备，而苦等数日之后，却迟迟未能等到加冠大礼的任何消息。正当秦王为无法打破僵局，从而一举平乱嫪毐而一筹莫展时，吕不韦的又一次上书太后敦促秦王加冠，令嬴政终于等到了突破的良机。千钧一发之际，面对吕不韦、蔡泽等人的顾虑和保守的应对之策，秦王却一意孤绝，志不可摧。他宁可舍身行事，也要一举平乱。那么接下来，我们且听21岁的年轻秦王将以怎样的锋锐无敌、孤绝涉险，力挽乱象丛生的秦国与危澜。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1: 涉及王族秘事，吕不韦与桓厉不再多问，只叮嘱老庶长几句便告辞了。如此说来，昌文君事雍城尚不知晓。特使指点着上书说，禀报君上，此乃文信侯着意谋划，封君不告雍城，上书却有具名，文信侯是想叫嫪毐明白朝局并非他与太后所能完全掌控，嫪毐若生戒惧之心，乱象或可不生，此乃文信侯遏制之法，王当体察。遏制？为何要遏制？嬴政连连拍案，心腹之患宁不早除。文信侯此时上书敦促冠礼，能使此僚手忙脚乱，匆忙举动，原本正当其时，何须多此蛇足？ 以昌文君之名，使其故伎也。目下不是要遏制，恰是要引蛇出洞，一鼓灭之。目光一闪，急问：“尚书送走否？”“
10: 臣正要入雍城送。”“
1: 好，刮了昌文。”

0: 取出尚书正本，拿起书案刻刀刮了起来。特王婉记忆，嬴政将情形说了一遍，王婉大是赞同，蔡泽却以为文信侯之法还是稳妥，若姬发嫪毐早日生乱，只怕各方调遣未必得当，若不能一股灭之，后患便是无穷。嬴政正色道：此辽得有今日，宁非人谋之失也。原本借选之急，竟成昼夜之患。昼夜之患，又终至心腹大患。秦无法度乎？秦无勇士乎？宁叫此辽祸国乱宫也。年轻秦王一副孤绝肃杀气象，蔡泽心头猛然一颤，一时默然。王婉适时一问：君上之意如何应对？文信侯上书，此辽必大发纯举，日夜收拾防卫，预备血战。
1: 王之举动，实听而从贤也。
0: 蔡泽终于忍不住嘎嘎大嚷：
1: 齐年公只有千余人，可知一时，当不得嫪毐上万人马半日攻杀。老臣之见，秦王当回驾咸阳冠礼之日再来雍城，否则老臣请回咸阳与文信侯共商调兵之法，至少得30000精锐护卫齐年公，剿除雍城乱兵。王纵轻生，何当轻国也？
0: 默然片刻，嬴政勉励笑了笑，又正色道：刚成君，平乱当有法度，今嫪毐将乱而未乱，又假公器之名，若举大军剿其于未乱之时，省力固省力，然何以对朝野？何以对国法？嬴政既为秦王，当为朝野臣民垂范，依法平乱，平乱依法。何谓依法平乱？乱行违法，绝当平之，不容商议。何谓平乱依法？乱行不作，国法不举；乱行既作，国法必治。刑法之道，贵在后发制人，此谓依法也。今乱纪虽显，然终未举事。当此之时，嬴政若回咸阳，嫪毐必逆其行迹，另行图谋，了却祸乱，便是遥遥无期。唯其如此，嬴政宁孤绝涉险，以等候冠礼之名守候齐年公，引此辽举事。届时各方发兵，秦王搅乱，名正言顺，乱象宁不定乎？
1: 啊，老臣是说，万一国失秦王，秦将更乱，孰轻孰重？
0: 刚成君诧异。嬴政罕见的第一次直面驳斥高位大臣。百年以来，秦国大政如此龌龊生乱，未尝闻也。平得此乱，嬴政虽死何憾？果然嬴政死于龌龊之乱，那便意味着秦国法度脆弱之至，不堪一击也。若秦人不灭，便当重谋立国之道。若此乱可平，足证秦法尚有雄强根基。有此等醒世之功，嬴政怕死何来？哼！末了，年轻的秦王不无悲怆地淡淡地笑了。蔡泽愕然，王婉热泪盈眶：
1: 君上，齐年公将士与王同在。
0: 嬴政肃然伫立：两位放心也，嫪毐

若是成事之人，何待今日？既到今日，得欲嬴政，又何能成事哉？刚成君，你与文信侯一般，高看此僚，多有犹疑，以致屡屡失机，未与不信，拭目以待也。说罢，年轻秦王一阵声震屋宇的哈哈大笑。蔡泽默然了，不是无可措辞，是被这个年轻的秦王深深震撼了。一个从未处置过邦国大政，且年仅21岁的后生，在如此乱象丛生的艰险关头，如此的坚不可夺，宁舍身省事而不苟且偷生，使任何全身再谋的劝谏都显得猥琐苍白，夫复何言矣？更令人惊诧者是，这个年轻秦王竟能在这般头等大事上如此透彻地把握法治精要，如此透彻地洞察乱局，如此果断清晰地纠正吕不韦与蔡泽这般能事权臣，直是旷世未闻也。蔡泽生于宫乱频仍的燕国，深知平息此等乱局最需要的是敢于而且能够力挽狂澜的柱石人物。当年燕国子之摄政，逼得三代燕王束手无策，以致不得不将燕王之位禅让给子之。其实燕国三王但有一君如木下嬴政，焉得有燕国三世之乱。赫赫大名的燕昭王其实虽是太子，深得燕国臣民拥戴，比木下嬴政处境要好得多，却也是处处避着子之锋芒，处处采取先求保全再图谋国的方略，后来才以大肆割地换来齐军平乱。依着人事法则，纵是千古之史家，纵是大义豪侠，任谁也不能指责燕昭王这般存身谋国之道。然则与嬴政这般宁可舍身也要护法省事的秦王相比，蔡泽无法置评了。燕云：蝼蚁尚且贪生，况于人乎？嬴政只有21岁，尚未加冠亲政，真正秦王的显赫威权未曾一日得享。当此之时，嬴政退让以求再谋，何错之有？老臣以此道劝谏，何错之有？然则今日一切都变了，一切常人眼中的大道在嬴政这里都变得幽暗，一切常人眼中的求生方略在嬴政这里都变成了雕虫小技。一时之间，狂傲一生的蔡泽莫名其妙地觉出一种小来，蓦然一个念头闪过，吕不韦大叔化得这个嬴政吗？老臣力竭矣，王好自为之。蔡泽一躬，疲惫去了。当夜，齐年公悄无声息地忙碌了起来。王婉虽非军旅之事，调遣事务却很是利落，与仪仗将军及内侍旅总管前后奔波，处置井然有序。仪仗骑士全部改为部卒，轮流登城防守，并将搬运到三座箭楼的滚木雷石、火油火箭等一应归置到位，以免初次接战的内侍旅到时忙中出错。内侍旅原是极少启用的秘密武装，千余名内侍侍女虽全部在内侍旅名籍之内，然精壮者只有半数而已。那些老内侍、老侍女日常都是侍奉秦王太后的主要人物，此时要浴血奋战，却显得有些力弱了。

0: 虽则如此，内侍侍女个个争先，感奋劳作，不下任何军营将士。目下，正是这些内侍侍女人人动手，将这段时日削制的箭杆一律装进箭足，再装入一只只箭壶，再流水般送上箭楼。担任仆役的内侍侍女们则全力赶制军食，因不能炊烟大起，只有用无烟木炭在冬日取暖的燎炉上烤饼烤肉，再大量和面揉制面团，届时已被急炊。这日夜间起，嬴政换上了一身牛皮软甲，头戴一顶金铁胄，跨上了那口为加冠礼预先特制的秦王剑。为行动利落，嬴政没有用那顶金丝斗篷，虽然武士简装，也十足一个身材伟岸的秦军锐士。当嬴政啾啾巡视攻城时，内侍吕与所有随行将士都感愤不能自已了，一阵低声欢呼顿时弥漫在攻城庭院。前后巡视，嬴政特意叮嘱一班小内侍兵将几日搜寻来的狼粪搬上了祁年宫土山最高的一座孤峰，连夜修筑了一座小小烽火台。三日之后，泥牛入海的雍城又来了黑肥老吏。黑肥老吏气昂昂宣读了一卷书令：贾父长信侯决议于四月初三日为嬴政吾儿大行冠礼，自谷雨之日起，子正得在祁年宫太庙沐浴斋戒旬日，以迎冠礼。读完书令，黑肥老吏矜持地笑了：
1: 贾父长信侯有言，沐浴斋戒之日，祁年宫得日夜大开宫门，以示承对天地。秦王明白否？
0: 嬴政捧着书令木然地摇了摇头。我无兵卒，打开宫门，狼虫虎豹入来不叠人吗？黑肥老吏一挥手：
1: 哈，斋戒之日自有兵马护卫祁年宫，王只清心沐浴斋戒便是，无虑其余。
0: 嬴政憨呵呵笑道：好也好也，我只清心沐浴斋戒，甚难事，记住啦。黑肥老吏不屑地笑了笑，大摇大摆去了。旁边王婉提醒一句：今年谷雨三月二十，还有六日。嬴政突然将书令狠狠摔向厅中铜顶，竹简顿时哗啦四飞，转身铁青着脸低声吩咐：勿再忙碌，兵器军食照三日预备即可，自今日起除斥候之外，一律足食足睡，养精蓄锐。王婉嗨的一声大步出厅去了。这夜三更，夜猫子一般的赵高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祁年宫，轻声说了两个字：妥了。嬴政目光从书案移开，面色十分难看。小高子，事发在即，你只一件事，设法找到蒙恬，讨三五百骑士齐袭雍城，斩草除根。赵高机警眨着大大的蔚蓝色虎眼低声道：无需嫩多骑士，蒙恬打仗要紧，一个百人队足够。嬴政细长的琴眼凌厉一闪：无论如何不许失手。赵高肃然一躬：根基大事，小高子明白。谷雨这日，上天恰应了时令之名，细雨霏霏，杨柳低垂，雍城笼罩在无边的蒙蒙细雨之中， 整日处在老秦人眼前的白首南山也被混沌的秦川淹没了。正午时分，齐年公建楼传来一声苍老的喧呼：“
1: 秦王沐浴斋戒，三门大开。”
0: 随着长长的呼声，三队步卒、三支马队分别进入了东西南门外的官道，隆隆在三门洞外分列两侧。不无已定，南门外一千夫长对箭楼一拱手，高声道：“
2: 禀报刚成军，末将奉卫尉之命，城外护工。”
0: 箭楼上传来了蔡泽苍老的声音：“
1: 秦王口书，赐护军王酒三车，以解将士风寒。”
0: 话音落点，一队内侍拥着三辆牛车，咣啷咯吱地出了城门。千夫长打量着牛车上排列整齐的铜箍、红木酒桶，不禁哈哈大笑：“
2: 好，哈哈，果然正宗王酒。”
0: 转身高声下令：“
2: 每门一车，人各两碗，不得多饮。”
0: 一名军吏嗨的一声领命，立即指派士兵领着两辆牛车向东西两门去了。片刻之间，士卒们一堆堆散开在了遮风挡雨的大树下，纷纷举碗呼喝起来。未及，士卒们人人红了脸，纷纷解开甲胄，摘下头盔：“
3: 啊，王酒好劲道，好暖和。”“
4: 甚个暖和？
1: 里外发烧，
5: 哎呦，烧得好舒坦，忽悠驾云一般。”
0: 正在此时，千夫长甩着额头汗水，红着脸高声道：“
2: 老夫王成当职十多年，跟卫尉饮王酒多了，给你等说，这还不是百年王酒？要是那百年王酒啊，一碗醉三日。”
0: 遥遥向几棵大树下一挥手：“
2: 左右白日无事，弟兄们迷等一觉啦。”
0: 大树下一阵欢呼，士卒纷纷靠在树干，窝在道边，呼噜鼾声一片。疏忽暮色，齐年公静穆如常，春雨依然淅沥淅沥地下着，一切都是君王斋戒当有的肃然气象。除了最北边的斋戒太庙亮着灯光，游走更夫的摇曳风灯，整个宫中灯火俱熄，弥漫着斋戒时日特有的祭祀气息。三座城墙箭楼上各有一张摆着牺牲的祭天长案，大鼎香火在细密的雨雾中时明时灭地闪烁着。除了城外此起彼伏的连绵鼾声，齐年公静谧的叫人心颤。中央庭院的书房廊下，一身甲胄、手持长剑的嬴政已经在这里默默伫立了整整两个时辰。吊斗打响三更，王婉匆匆走来，低声道：“君上，太医说药力只耐得四更。”嬴政一点头，低声道：“下令箭楼随时留心观城。”王婉回身一挥手，一个精壮的内侍兵疾步匆匆去了。王婉转身道：“宫外也就一个千人队，君上无需担心，歇息一时了。”嬴政摇头道：“这个千人队可是卫尉的王城护卫军，不是等闲乌合之众，攻城防卫战至少要顶到天亮。”王婉慨然道：“我守门洞，仪仗将军守城头，内侍吕同战，君上鞠躬策应，如此部署撑得一两日当有胜算。”说话之间，庭院绿树突见红光闪烁，城门隆隆杀声大起。王婉拔脚便走，嬴政飞步出了庭院，向太庙方向奔来。
6: 今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尚未

加冠亲政的秦王嬴政，虽未曾享用一日的显赫威权，但却并未因此接纳吕不韦、蔡泽的苦心劝谏以求自保，而是宁为身死也要了此祸乱，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毅为朝野臣民垂范。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一同见证那风雨茫茫的浩浩秦川骤然升起的一柱烽火狼烟。好，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类拔萃。出类拔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超出同类之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名轲，字子羽，邹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心目中，孔子是个超人的天才，是个圣人。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老师，你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孟子说：连孔夫子都不敢自称自己是圣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公孙丑列举了几个以贤德著称的人问孟子，他们是否和孔子一样？孟子回答：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公孙丑接着又问：那么他们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借用了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话说：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鸟，泰山和小土堆，河海和小水洼，他们都是同类，但前者又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同类。圣人和老百姓也是同类，都是人，但圣人是远远的超出那一类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后来人们就把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精简成出类拔萃这则成语，常常用它来形容品质和才能特别优秀的人。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0: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几天吧，其实因为敬老节这个事儿，我是上了一股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这些日子啊，我和马总一直在张罗敬老节的事儿。到目前为止，第一届敬老节的时间、政策、举办的地点基本上是敲定了。我老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库里边的库存量实在是有些少，一旦要是参与的人过多，那就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得到了，但是有的就得不到。那这个问题咋解决呀？我这脑子里边呢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了一股火，牙龈也肿了，嗓子呢也发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鼻子呀干干的上火啊，因为我一上火的特点就是鼻子特别干，然后牙龈肿，眼睛也干巴巴的。哎呀，这两天吧，我没跟大伙说，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火呀上的挺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药库啊刚刚建立不久，才成立不长时间。如果单纯在一个省市搞这么一场敬老节的活动，数量呢可能都不太够。那么你想想啊，这是全国性的敬老节，那活动一旦要是起来了，参与的人太多了，药库里边的量肯定是不足的呀，那这个活动就办夹上了。什么叫办夹上了？大家可能不懂吧，就是说

办不下去呀、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量，你怎么让大家来参与呀、啊？办着办着就终止了，这不就夹上了吗？就像那大米饭没做熟似的，本来应该再焖一会儿才能熟，你焖到一半儿，你把火就断了，它就没熟。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敬老节的事儿，但是我这脑子里边啊，其实想的比嘴上说的多多了。我一直为这个药库数量不足这个事儿呢，就是担心。虽然这段日子吧，一直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和师兄们参与进来，也有像马总这样有爱心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援助。但是呢，我们总想把这锅饭呢做得更多，让所有人都能吃到，都能吃饱。但是呢，就那么点米，米不够，你咋能做出满满一大锅饭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呢，马总其实他也跟着上火，但是他上火吧，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他心大心宽，他能装下的事儿那比我多多了。所以他虽然着急呢，但是他还会安慰我，他说：“孙老师啊，困难肯定有，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是发心去做，老天都会保佑我们的。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善事儿，是利他的就行了。要不说呢，这女人呢，毕竟是女人，我也不例外，永远都没有男人的心大，没有他们心宽，是吧？要不然呢，马总为啥人家能做那么大的事业呀？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马总这么一安慰吧，我就觉得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这心里边吧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啊，不管做大做小，毕竟我们做了，上供人吃，心到佛知嘛。要不说吧，人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朝前看，往前走，就没有死路。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接到了这个电话呀，把我这些天上的这些火呀，什么肝火呀、心火呀、肺火呀，全都给我浇灭了。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好消息一来呀，我这今天呢觉得眼睛也亮了，这嗓子呢好像不那么紧了，所以精神对人来讲多重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啊，有一家财团里面有一位股东姓江，叫江玉明，他为我们的药库注入了200万港元的资金。这一下呢，我心里真的就有底儿了。前天呢，我好像还是待在小黑屋里边的人，眼前漆黑一片。这笔资金到位了，我这心呢，哗一下子就亮堂了。真是感觉阳光普照，一片光明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呢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必然的。我平时我总说种善因结善果，这话呀是真实不虚的。你今天种了一颗善良的种子，指不定哪天呢它就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江先生为这次药库捐的这笔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次邂逅，不经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所以现在这个善果来了。要不说嘛，一切得靠缘呀，两座山离得再近，永远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你离得再远，就是隔着千山万水，缘分到了都能见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算个名人呢，还是算个人名，反正啊，知道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导播也跟我说，老师你现在可出名了，知道你的人可多了。我说我真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呀，离不开四个字儿：争名逐利。其实这个也没啥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俗人嘛，达不到超脱无。

我利他的境界，包括我也是，贪嗔痴慢疑我都有，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大家知道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知道了我的德良方，用上了，解决了身体上各种疾病带来的问题，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了，不再因为身上的病着急上火，闹心纠结，满脸愁容了。所以呢，我就说是啥呢，好消息啊，不长腿，可是他跑得比啥都快。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了点小名气。不过呢，我问心无愧啊，德良方给你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德良方让你每天舒舒服服的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让您寿终正寝，这就够了。德良方啊，虽然它只有补正气固正气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把气给你补了，还能给你固住，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再有，普通益肾养元疗法用的也是何首乌，但是那个是什么何首乌？是单色的，也就是说就一样。而德良方它为啥能治好身体上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治疗胸痹脑冲风必须何首乌入药才有效，何首乌主火入心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便秘坏肚子消化不良胃脾胃脘痛痢疾这些胃肠类疾病必须有何首乌入药，黄色属土入脾经啊，那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水病尿毒症痹症这一些肾脏类的疾病必须要何首乌入药，黑色主水入肾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老慢支老咳喘哮症肺痈这样的一些肺部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白色属金入肺经，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胆囊炎胰腺炎骨胀这些肝胆类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绿色属木入肝经吗？那么同样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以何首乌外带枸杞金樱子黄精补骨脂这些名贵的中药凝聚成了一颗德良方，正气满满，推动血液如奔流之河水走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最终达到正气足百病无。这就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与众不同之处。你看，包括一些浑身难受浑身乏力没劲儿，不爱说话不爱动弹精神头不足，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的这样的人，你通过服用德良方很快的就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上楼啊都不歇气儿，当当当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就能走上去，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都洪亮，打个喷嚏都带响。其实就是因为德良方带来了以上这些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名啊就传开了。过去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呢是一直不理解，你这酒你再香再纯，你把它放到大山里头谁能闻得着啊，谁也闻不着是吧。可是呢他就有鼻子好使的人，他就能闻到酒的香味儿，他就能循着这个味儿就找来了。这个江先生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钦佩他呀并不是因为他财大气粗，他完全可

0: 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孝道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没得早，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母亲呢真是当个大菩萨一样供着养着，不犟一句嘴，妈说啥是啥啊。要不说人呢一定得有厚德才能载物，厚德是什么呀？功德心、善心、爱心、孝心呢，这就是厚德呀。有了这些厚德了，他的财运才好。他的财运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德性，他自己感召来的。善人有福，恶人有祸，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准的。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所以说他的人生啊都是他的母亲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跟我讲，他说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这老人家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从来不抱怨，就是连苍蝇蚊子蟑螂这些害虫他都不去打，不去杀生，吃了50年的素。您说说这样的母亲他能教出来逆子吗？不可能的。他跟我说，他的老妈妈有病之前呀，是一直坚持给他洗内衣的，一直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做菜的。他说我妈妈呀，知道我口轻口重，知道我爱吃啥不爱吃啥。江先生啊，跟他的老妈妈讲过，啊，让他的妈妈不要再伺候自己了。七八十岁的人了，应该是享受儿女的福的时候了，应该是儿女啊照顾他才对。但是这老人家不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看看，这就是母爱呀，比天还高，比地还宽。江先生还说呀，他老母亲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就得了出血性脑中风。当时很快的被送到香港养和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医院最好的专家告诉江先生，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保住老人家的性命没问题，但是80%啊，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专家预料的很准呐，江先生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老人家总算是清醒了，能睁开眼睛了，但是肢体的运动功能、语言、说话功能都丧失了。专家跟江先生讲，说这么重的出血性脑中风，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但是呢，老人家的思维很正常，谁跟他说什么话呀，他都能听明白，就是这个身子呢不能动，会张嘴说不出来话。江先生说，他听说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挺好，有效果。然后老人家出院之后，江先生呢就托人买最好的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啊，高品质的一丸啊，人民币呢应该是在1到2万甚至更高。那么江先生一次给母亲买了10碗，他是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把10碗都给母亲吃了。可是呢，希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老母亲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江先生说，我不要求我妈能起床、能下地、能走动、能生活自理，她只要能说话就行，能再招呼我一声小名就行。江先生在香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办法，听人说，中医啊，对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效果不错，而最好的中医呢，都是在内地。于是呢，他特意安排助理赶紧去内地遍访内地的很多的名医，说只要能让我妈说话，花多少钱我都认。 他的助理呢，从北京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长沙，到沈阳，到天津，最后给他提供了十几个对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治疗比较有名望的这个名中医，包括我的德良方也在这个里边。江先生本身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亲自打电话挨个咨询，他是最后啊才跟我打电话沟通的。你像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的患者呢，我都接触过，但是香港的同胞啊，我还真是没见过。所以说，当他的电话一打来，我当时就愣了，852开头的，显示是香港地区。我说我这香港又没亲戚又没熟人呢，是不是骚扰电话呀？啊，所以呢，我就没接，我就给挂了。挂了之后呢，没过一分钟又打过来了，同样一个号码。哎，我说这是谁呢？我接吧。接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不是骗子，啊，不是骚扰电话。然后江先生呢，在电话里头自报家门，他说：“孙医生您好，我是替我母亲跟您咨询的。”啊，他说的话吧，不是普通话。是带着港腔的，这个有一些话呢说的比较慢，他怕我听不懂，他还特意说的比较慢。我可以说他的普通话还算是好的，虽然是带着港腔，但是我能听懂。然后呢，他就把他母亲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述了一遍。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孙医生，我听说您的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这方面的病很有把握，像我母亲这种情况您治没治过呀？”我一想啊，他这么老远给我打电话，那我就更得细点跟他说了，而且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保留的实话实说。我说我治疗过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太多了，丧失意识的也有，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也有，动不了、下不了地的那更多了，不会说话的也不少。他们通过德良方用益肾养元疗法，通过大约7-8个月到1年左右的治疗吧，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我说出血性脑中风这个病啊，很特殊，和一般的疾病不一样，它是正气不足导致身体里边气血逆乱。简单点说吧，正气在人体里头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一条道路。你拿肚脐做分界线啊，因为任脉、胃经、肾经、肝经、脾经这些所有重要的经络都是从肚脐这儿经过，那肚脐就相当于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到咽喉，下到外生殖器都离不开它。肚脐以下的器官正气往上推，肚脐以上的器官正气往下推，但是这一乱呢，该往上的它往下，该往下的它往上，乱糟糟一大片。结果呢，堵车了，撞车了，堵住了就是
1: 缺血性脑中风，
0: 撞车了就是出血性脑中风，就会出现出血，就凝成血块了。大脑里边啊，就那么大点个地方，上万条神经，压迫到哪儿哪儿就出病，压迫到逻辑神经，病人意识就丧失，昏迷不醒，压迫到运动神经，胳膊腿就不会动，压迫到语言神经，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的德良方，它是通过补足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让血液能够正常运行，重新调整气血运行的方向。运行方向对了，不乱了，规律正常了，所有位置都通了， 那结果是什么？

0: 么呀？受压迫、受排挤、半死不活的这些细胞又重新活了。指挥部重新具备了发号施令的指挥功能了，所以思维啊、行动啊、语言呢，也就都恢复了。我说，但是啊，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老人家这种情况，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解决的。我初步判定啊，应该是在1年左右，不过呢，也可能10个月，也可能14个月。啊，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一个精准的治疗周期，上差下差，差多差少，不会超过2个月。江先生说：“那好，孙医生，您说话很实在，我现在就派人回内地去买德良方。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别说1年了，1年半、2年都行啊。”只要让我妈会说话，能翻身，能跟我唠嗑，我就给你200万。我说呀，江先生啊，您可别说这个话，别跟我开这个空头支票。这么些年，有很多病人家属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给我们家谁谁谁病治好了，给我500万，给我800万的，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当然呢，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钱哈，我给人看病开药，只是尽了我医生的职责。你就算你给我，我也不要。你要那么一说呢，我就这么一听，我只当开个玩笑。不过呢，有一句话我想补充一下，你母亲的病，我说1年左右就1年左右，不会超过1年半，更不会到2年的。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他派了助理把德良方买回去了，我也就没再多想。那么从江先生派人过来。把德良方带回去之后，过了能有8、9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巧不成书啊，昨天下午，江先生打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母亲能翻身了，而且语言功能恢复了一大半了，我能跟她短暂的交流了。孙医生，您等一会儿，我让我妈妈跟您说两句。然后我听见江先生在那头啊，跟他妈妈讲：“妈妈，您喊我小名。”他妈说了一句：“明儿。”啊，他说：“孙医生，您听见没有？”我说：“我听见了，听见了。”他接着跟他妈妈讲：“妈妈，您谢谢孙医生。”老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孙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听见老人家这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让一个不会说话的老人能开口说话，让儿子能重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我这心里边啊，比吃了蜜还甜。江先生接着跟我讲，孙医生，你的承诺实现了。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我当时呢，我就懵了。我说：“你的承诺什么承诺呀？因为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嘛。”他说：“您把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200万一分不少。”我一听啊，我的脑袋嗡一下。我1年的工资才10万8万的，这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呀。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师父告诫我的，他说：“飞来横财不可取，有横财就有横祸。”江先生的母亲虽然是用我的德良方治好了病，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的。病人恢复健康了，是他跟这个疗法的缘分。钱呀，我不能收，我也不敢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对过多的钱财要有敬畏心，不能啥钱都拿，啥钱都要啊。所以我坚决的拒绝了。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想啊，孙老师，我就不信你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我的境界高， 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财来偶然，财走必然。我师父送过我一本书叫《止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警醒作用。说什么呢？重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则之亦甚也。天贵于时，人贵于名，动之有戒也。这个意思很明了啦，很多人都追逐名利，但是真正大富大贵的却很少。贤明的人做完事儿会把功劳让给别人，你别看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自己的声名声望反而却越来越高了。越大的利益越容易伤害自己，反而很小的利益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天道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有自己的规律，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明智有节操，做事儿行动要守规矩。所以啊，这个钱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都不敢收。但是江先生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呐，他说您不收就是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不守信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派人给您送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左右为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呀，我脑洞大开。要不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这人挺笨的，有啥事儿吧，经常想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乍现，我这思路就来了，就那会儿我就来了智慧了。我就想到了敬老节，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把敬老节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跟江先生讲了一遍。我说这笔资金啊，如果你真的要是给我，我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我捐到药库里边，这样呢你既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守了信用，而且你又做了善事，这是皆大欢喜的。他一听说行啊，可以呀、啊，说那孙老师我把钱给你，你帮我办。我说别别别，关于钱这个事儿我不过手啊，我说我把筹备组的电话我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就这样我把电话给了他。这个人呢办事效率真是高，两个小时筹备组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江先生的资金已经到了。太快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和大家说的药库这笔资金的来源了。我总和大家说因果它是不虚的，你就像江先生这样的，他是我无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没想到开花了结果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轮回。有的时候啊，不论是病也好事儿也好，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记着，曙光总会来临的，希望总会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爬不过去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得不断努力，你要去寻找，只有努力了寻找了，那希望才能在眼前。所以这江先生啊，真是解决了我们本次活动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解除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看了看时间，又到接听电话的时间了，那么我就不多讲。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2: 是我，
3: 你好，
2: 欢迎您啊。
3: 哎，我好久好久就想跟郑老师通电话，终于今天等到了。
2: 哦、
3: 我非常非常敬仰你的医德和人品。
2: 好，
3: 记得很。我呢， 今年呢74岁。

0: 我对冠心病呢比较厉害什么地方呢，它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心肌桥，18.9公分，它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气候转变或者呢就是劳累以后呢它就会发生心绞痛，这个病呢困扰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反正到处求医没有用，所以老医生就开的什么救心丸给你啊，什么给你的什么药啊，吃吃药呢吃了很多很多，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呢偶然的机会呢听到老师的广播，广播听了讲德良方的情况以后呢，我呢当时呢也有的不信，因为这个药太多了，吃了以后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呢我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来试试看吧，我就买了买了一个周期啊，大周期吃了，开始呢两个月好像效果不是太明显，到了第三个月以后呢效果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像我这个经常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呢基本上到我经的10个月下来了，我没有发过一次心绞痛。
1: 太好了。
0: 我所以我想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这是我这个所有的病当中的最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因为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比较难调。经常就是说忽高忽低，它的波动很大，它也可能今天是160，明天是140，过两天呢它一忽然一下就是到170或者180。它们压差很大，比如说我的高压是170180，它的低压呢就是70几80多，所以压差大多都有70-80的左右，
1: 是吧。
0: 所以呢一直我听老师讲呢，所以这个原发性这种高血压比较难调，但是呢我就抱着一个心态，什么呢，我想得良方既能对我的心脏有帮助，对我这个高血压肯定也有帮助，我就加大用量吃了以后，吃了一个多月下来以后呢血压也逐步逐步往下降了，就是趋向于稳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波动的太大人呢也感觉舒服一点了。
1: 好。
0: 不像这个头昏脑胀的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从小体质就比较弱嘛，所以身体条件比较差，所以调病比较难调，所以正好碰到这个用的郑老师这个德良方以后，我的病逐步逐步在好转，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所以说今天给老师通话我这一次的表示谢谢。
1: 好，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

0: 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1: 哎，
2: 你辛苦了。
1: 你好，没关系，
2: 哎、
1: 您请讲。
2: 哎，
1: 嗯
2: 嗯，我是那个山东省淄博市的，我今年那个、我今年68岁，
1: 是吧？
2: 老师啊，我身上病可多了。我因治病把黑龙江的那个房子那个都卖了，我来到山东女儿家住。
1: 哎呦，是吗？什么病啊？花、
2: 了
1: 这么多钱？
2: 哎呀，我在女儿家住，那个我听着你在广播里讲啊，那个德良方，我感到我有希望了。见一周老师，我有希望了。我去年那个4月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说我效果啊也不是还好，我要是往原厂一瞅啊，就是，哎，雾蒙蒙的。瞅啥瞅不清了，然后我把左眼睛闭上吧，右眼睛你就搞手在前面晃悠，就感觉的分不出来是手，能有点感觉有东西在前面晃悠，就是这眼睛就这种情况，视力一点不好，再一个我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又犯了，上医院住院，然后我犯心脏病吧，哎呀，心慌。就心跳的都能跳到嗓子眼儿的，四肢无力呀、就跟一滩泥似的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哎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出汗呐、全身前胸后背都是汗。你说我，然后那个我又那个，脑梗，脑梗又犯了，脑梗犯了又住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炕上躺着，不敢翻身，不敢抬头的。一翻身一抬头啊，就像要过去了似的，赶紧又上医院，又上医院，上医院吧。但是住完医院了，那个出院，我肢体没留什么后遗症，肢体还好使，就是脑袋那个什么那个不好使了，记忆力那个明显减退。我要是走出去走那个出走太远了吧，拐两个弯我就回不来家了。找不着家了，就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你说，然后那个我还风湿骨病，哎呀，这个病可困扰我够呛，哎呀妈呀，这腰疼的呀，我搁炕上坐着，就是，下地头两步直不起来腰，我得慢慢活动，我才能敢迈步呢，腰疼的我这胯骨也疼，胯骨都疼啊，从那个上医院去检查，就从那个颈椎一直到骶骨，哪一节都增生了，哪一节都增生，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还骨质疏松症，你看我这骨头病，
1: 哎呀，
2: 可严重了。完，然后我洗头吧，我就一气儿都洗不完，洗几下，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直着腰，得歇个三回两回，我能把这头洗完。我就那腰，哎呀，疼疼的。我就要哪一坐，我就后背靠点啥，把这腰眼呢，在这顶上点啥呀，才能稍微舒服点。就这样事儿，疼大劲儿，就小肚子都跟着疼。哎呀，疼活的疼累的。然后我还那个啥那个感冒，老师我总感冒，没有一天不感冒的。我就跟你说话之前那啥我不得劲儿，我这吃的感冒药。哎呀，我是成天感冒，就是早晨起来，老伴儿是叠被哈，我不腰疼吗？你这老伴儿叠被，我搁旁边接着点，叠被能有多大风啊？我就是接着点风了，我用不上半个小时。哎呀，我就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浑身冒虚汗，然后心脏也不好受了，一会儿咯噔一下子，一会儿咯噔一下子，就那样事儿的。然后吧，上面还热。你说那个上面后背前胸后背出汗，头也出汗，脖子也出汗，然后腿还冷，然后我在这个坐这嘎、我还得找那个什么，找个衣服，找个小垫把腿盖上，就是膝盖，就总像冒风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吧，穿着袜子睡觉，我不敢脱袜子，脱袜子就冻脚，就那样， 要早上起来，哎，感冒的症状又上来了，就这样事儿。
1: 嗯，
2: 每天每天都感冒，哎呀，活的可痛苦了我，啊，活的可累挺，我活的可累挺了，老师，从哪老师那个什么，哎呦我天，老师我这身上病太多了是吧？
1: 我能理解，就这病吧，一个是病本身遭罪，再一个这么多病压的你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病都赶到一块了，
2: 活的太累了。老师，我是不是指定缺正气啊？正气不足啊，是不是？
1: 你呢？一个是正气严重亏虚，第二个呢，邪气在身体里边占据的时间太久，寒气重，湿气也重。嗯，凡是像你这种状况，心脏功能不好的，一定都有寒，寒凝血滞，再加上你现在整个人的气，为什么说正气不足呢？正气不足的人固摄不住能量。那出汗本身就伤心，出汗不正常的出汗，人家正常天热出点汗是可以的，但是你呢？
2: 对，
1: 不正常的出，但是说什么呢？你自己的气顾不住，那你顾不住这些能量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外边去了，你心脏就亏了，所以你心脏就不好。再一个呢，你总怕感冒，为什么总感冒？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有一点风，有一点寒，你它就能进来，你正气太弱了。你正气足的话，外边怪不管咋刮风咋下雨，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属于正气不够，包括你的骨骼的问题。我经常讲，那典型的肾气不足嘛。你肾气足的人呢，我告诉你什么样：肾气足的人不得骨质疏松，不得腰痹症，也不会出现这个腰酸背疼这些毛病。肾气足的人走路那腿是有劲儿的，那腰呢也是有劲儿的。一个重物啊，干啥活啊，你看他浑身是劲儿，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肾气不足。肾气不足的人走两步就累了，腿啊骨质疏松了，长骨刺了，滑膜炎了，就这类的问题都是典型的肾气不足。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肾气不足，整个脏腑功能都不足，都弱呀，
2: 都不足了，
1: 对，都有问题
2: 啊。以前有人老师啊，以前有人就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何首补正气好，可是我们这老百姓上哪买真正何首是好东西哈？就是并且何首买不着真的，买不着好的，还为这说那个什么人形何首乌，是不是啊？
1: 嗯，
2: 我说这一次那个德良方，我一定要那个要用上。
1: 嗯，
2: 但是
1: 你要是用的话吧，用量啊，你量少都不行。
2: 啊，这是没有货呀，老师啊，现在山东没有货，但是我报上名了，到货堂说通知我。你说老师，我要用德良方，一次用六粒可以吗？
1: 你一开始
2: 不
1: 用用六粒，一开始用四粒，然后逐渐加到六粒。
2: 啊，加到六粒。
1: 对，为什么从少量开始吃呢？因为你原来吧，体内的淤堵太厉害，寒气太重。
2: 嗯、
1: 你要是扶正气，因为
3: 何首乌
1: 通过肾路技术提炼出来的。它这个扶正气的力量很大，如果说一下子给你来个猛劲儿，会不舒服。所以你这种状况呢，就应该从少量开始吃，缓缓的来，先从四粒开始吃，吃上一周十天左右，没有太大的反应，就逐渐加过渡到六粒，这样吃就可以。
2: 那样吃、那样吃。
1: 具体到时候啊，拿到
3: 德良方，
1: 有时候厂的老师会给你指导。
2: 老师啊，那个我再说一句。那你说我这一身病，我就老好感冒，没有正气了，我是不是年轻前坐月子坐的没坐好？
1: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人嘛，耗损正气啊，有很多途径都能耗损。女人生孩子，尤其那个剖腹产的更是，那更不用说了。做过各种手术的，熬夜、抽烟、喝酒、情绪不稳定的、压力过大的、经常焦虑紧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容易出现，
2: 不管是
1: 正
2: 气还
1: 是不管是啥原因吧，只要咱们把它补上来就可以。所以说拿到之后呢，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再一个吧，你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防感香袋的配方。防是预防的防，感是感冒的感。
2: 朝那个场外老师要，你告诉我，我记不住，我这脑梗啊，记忆力那个一点也不好，记不住东西啊。朝场外老师要啊。
1: 你打电话，然后你叫防感香袋，香是香味儿的香，
2: 香味的香。
1: 袋儿是口袋的袋，黄杆香袋。这个小香袋吧，里边是有一些中药，然后呢，你把这个配方记下来，自己啊到药房可以配，做成小布袋，挂到脖子上，床头柜放一个，客厅啥都可以放，哎，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可以预防减少感冒，对你有帮助啊。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3: 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6: 欢迎您，您好。
5: 我跟你能通话感到非常的高兴。
6: 非常高兴啊。
5: 非常激动。
6: 好。
5: 孙老师是我们老年人的救星啊。
6: 啊。
5: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6: 哦。
5: 我用了德良方，这个身体很好。
6: 嗯。大家愿意听节目就好，大家收获健康就好哈。
5: 是的，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孙老师，我是什么一个情况？
6: 嗯，
5: 我这个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
6: 嗯，
5: 就患有高血压。当时还自己还不知道。
6: 不知道。
5: 高压在180，低压在100，是吧？
6: 哦。
5: 有时候头昏，这个眼花，发来的时候呕吐，牙龈还出血，先不知道是高血压，都不知道是吧？
6: 哦，
5: 这个后来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50岁就得了高血压，现在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个血压呢，我又买了又吃了很多的这个降压贴。这个贝吉林号啊，有什么其他的降压片啊，多得很呐、啊。人家都有时候用2种、3种，那血压都下不来。
6: 对吧？
5: 这么多年了呢，后来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血压下不来，还买了好多的这个仪器，治疗仪都不行，
6: 下不来。
5: 就是下不来。哦，吃了德良方以后啊，这个血压最近的这个开始，往下降了，到目前为止呢，我的最高的血压是不超过140，就是在130几，低压75或者80几，
6: 挺好的，
5: 挺好的，高兴得很呐，孙老师啊，血压高的时候。有时候路都走不起来。那个小腿，这个有这么多年吃的些药，那个可能肾都有影响，那个腿有时候小腿有点浮肿，哎的。又那手指往下按一下子，就一个小坑，哎的。好半天它才能恢复。
6: 肾功能不好。
5: 对，就是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德良方以后，我这些方面都改善了，
6: 现
5: 在腿好像肿也好多了。 基本上不肿了，哎。
6: 啊，排尿怎么样？
5: 排尿是这样子的，以前是个尿频尿急，尿等待。
6: 嗯。
5: 现在呢好多了，现在一般的，特别是晚上就一次到两次这个排尿。
6: 嗯。
5: 这个白天呢，现在白天也好多了，都一般三四个小时能排一次来的。
6: 嗯。
5: 现在排了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孙老师，你这是大好人呢。
6: 哎呦，不夸奖了啊！我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排尿问题呢？因为原来你这个腿出现浮肿，整个肾功能呢受高血压的影响，受加压的影响，肾功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它滤护血液的能力相当差，你才会出现浮肿。现在呢，如果你排尿比以前好了，腿的浮肿又消失了。就证明肾脏功能已经提高了，你不会再出现肾脏的损伤了。这个是因为何首乌当中的黑色何首乌在起着作用。太好了，您平时吧吃那个德良方的时候，晚上这一次啊，晚上这一次呢都在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时间特重性的养肾。
5: 哦，我知道，我听你广播讲的，我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这个按时吃的。
6: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每天呢可以吃一点老陈醋泡黑豆。
5: 哦，
6: 你把那个这个对老人养肾也特别好，你常年坚持就行了。
5: 哦，好的好的。那喝的那个要是醋泡多长时间呢？
6: 泡一周之后就能吃了。
5: 啊，好的好的。
6: 但是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不要太热，容易坏。
5: 哦，好的。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6: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 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0: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几天吧，其实因为敬老节这个事儿，我是上了一股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这些日子啊，我和马总一直在张罗敬老节的事儿。到目前为止，第一届敬老节的时间、政策、举办的地点基本上是敲定了。我老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库里边的库存量实在是有些少，一旦要是参与的人过多，那就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得到了，但是有的就得不到。那这个问题咋解决呀？我这脑子里边呢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了一股火，牙龈也肿了，嗓子呢也发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鼻子呀干干的，上火啊，因为我一上火的特点就是鼻子特别干，然后牙龈肿，眼睛也干巴巴的。哎呀，这两天吧我没跟大伙说，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火呀上的挺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药库啊刚刚建立不久啊，才成立不长时间，如果单纯在一个省市搞这么一场敬老节的活动，数量呢可能都不太够。那么你想想啊，这是全国性的敬老节，那活动一旦要是起来了，参与的人太多了，药库里边的量肯定是不足的呀，那这个活动就办夹上了。什么叫办夹上了？大家可能不懂吧，就是说办不下去呀，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量，你怎么让大家来参与呀？办着办着就终止了，这不就夹上了吗？就像那大米饭没做熟似的，本来应该再焖一会儿才能熟，你焖到一半你把火就断了，它就没熟。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敬老节的事儿，但是我这脑子里边啊其实想的比嘴上说的多多了。我一直为这个药库数量不足这个事儿呢就是担心。虽然这段日子吧一直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和师兄们参与进来， 也有像马总这样

有爱心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援助，但是呢，我们总想把这锅饭呢做得更多，让所有人都能吃到，都能吃饱。但是呢，就那么点米，米不够，你咋能做出满满一大锅饭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呢，马总其实他也跟着上火，但是他上火吧，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他心大心宽，他能装下的事儿那比我多多了。所以他虽然着急呢，但是他还会安慰我，他说：“孙老师啊，困难肯定有，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是发心去做，老天都会保佑我们的。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善事儿，是利他的就行了。要不说呢，这女人呢，毕竟是女人，我也不例外，永远都没有男人的心大，没有他们心宽，是吧？要不然呢，马总为啥人家能做那么大的事业呀？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马总这么一安慰吧，我就觉得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这心里边吧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啊，不管做大做小，毕竟我们做了，上供人吃，心到佛知嘛。要不说吧，人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朝前看，往前走，就没有死路。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接到了这个电话呀，把我这些天上的这些火呀，什么肝火呀、心火呀、肺火呀，全都给我浇灭了。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好消息一来呀，啊，我这今天呢觉得眼睛也亮了，这嗓子呢好像不那么紧了，所以精神对人来讲多重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啊，有一家财团里面有一位股东姓江，叫江玉明，他为我们的药库注入了200万港元的资金。啊，这一下呢，我心里真的就有底儿了。前天呢，我好像还是待在小黑屋里边的人儿，眼前漆黑一片。这笔资金到位了，我这心呢，哗一下子就亮堂了。真是感觉阳光普照，一片光明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呢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必然的。我平时我总说种善因结善果，这话呀是真实不虚的。你今天种了一颗善良的种子，指不定哪天呢它就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江先生为这次药库捐的这笔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次邂逅，不经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所以现在这个善果来了。要不说嘛，一切得靠缘呀。两座山离得再近，永远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你离得再远，就是隔着千山万水，缘分到了都能见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算个名人呢，还是算个人名，反正啊，知道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导播也跟我说，老师你现在可出名了，知道你的人可多了。我说我真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呀，离不开四个字儿：争名逐利。其实这个也没啥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俗人嘛，达不到超脱无我利他的境界。包括我也是，贪嗔痴慢疑我都有。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大家知道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知道了我的德良方，用上了，解决了身体上各种疾病带来的问题，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了，不再因为身上的病着急上火，闹心纠结，满脸愁容了。所以呢，我就说是啥呢？好消息呀，不长腿，可是他跑的比啥都快。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
得了。

良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了点小名气。不过呢，我问心无愧啊，德良方给你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德良方让你每天舒舒服服的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让您寿终正寝，这就够了。德良方啊，虽然它只有补正气、固正气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把气给你补了，还能给你固住，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再有，普通益肾养元疗法用的也是何首乌，但是那个是什么？何首乌是单色的，也就是说就一样。而德良方它为啥能治好身体上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治疗胸痹、脑中风，必须何首乌入药才有效。何首乌主火入心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便秘、坏肚子、消化不良、胃疲、胃脘痛、痢疾这些胃肠类疾病，必须有何首乌入药。黄色属土入脾经啊，那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水病、尿毒症、痹症这一些肾脏类的疾病，必须要何首乌入药。黑色主水入肾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老慢支、老咳喘、哮症、肺痈这样的一些肺部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白色属金入肺经，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胆囊炎、胰腺炎、骨胀这些肝胆类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绿色属木入肝经吗？那么同样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以何首乌、外带枸杞、金樱子、黄精、补骨脂这些名贵的中药凝聚成了一颗德良方，正气满满，推动血液如奔流之河水，走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最终达到正气足、百病无。这就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与众不同之处。你看，包括一些浑身难受、浑身乏力、没劲儿、不爱说话、不爱动弹、精神头不足，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的，这样的人，你通过服用德良方，很快的就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上楼啊，都不歇气儿，当当当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就能走上去，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都洪亮，打个喷嚏都带响。其实就是因为德良方带来了以上这些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名啊就传开了。过去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呢是一直不理解。你这酒你再香再纯，你把它放到大山里头，谁能闻得着啊？谁也闻不着，是吧？可是呢，他就有鼻子好使的人，他就能闻到酒的香味儿，他就能循着这个味儿就找来了。这个江先生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钦佩他呀，并不是因为他财大气粗，他完全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孝道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没得早，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母亲呢，真是当个大菩萨一样供着养着，不犟一句嘴，妈说啥是啥。啊，要不说人呢，一定得有厚德才能载物。厚德是什么呀？公德心、善心、爱心、孝心呢，这就是厚德呀。有了这些厚德了，他的财运才好。他的财运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德性，他自己感召来的。
善人有福，恶人有祸，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准的。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所以说他的人生啊都是他的母亲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跟我讲，他说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这老人家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从来不抱怨，就是连苍蝇蚊子蟑螂这些害虫他都不去打，不去杀生，吃了50年的醋。您说说这样的母亲他能教出来逆子吗？不可能的。他跟我说他的老妈妈有病之前呀，是一直坚持给他洗内衣的，一直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做菜的。他说我妈妈呀知道我口轻口重，知道我爱吃啥不爱吃啥。江先生啊跟他的老妈妈讲过啊，让他的妈妈不要再伺候自己了，70-80岁的人了，应该是享受儿女的福的时候了，应该是儿女啊照顾他才对。但是这老人家不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看看，这就是母爱呀，比天还高，比地还宽。江先生还说呀，他老母亲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就得了出血性脑中风，当时很快的被送到香港养和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医院最好的专家告诉江先生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保住老人家的性命没问题，但是80%啊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专家预料的很准呐、啊，江先生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老人家总算是清醒了，能睁开眼睛了，但是肢体的运动功能、语言、说话功能都丧失了。专家跟江先生讲，说这么重的出血性脑中风，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但是呢，老人家的思维很正常，谁跟他说什么话呀，他都能听明白，就是这个身子呢不能动，会张嘴，说不出来话。江先生说，他听说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挺好，有效果。然后老人家出院之后，江先生呢就托人买最好的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啊，高品质的一丸啊，人民币呢应该是在1-2万甚至更高。那么江先生一次给母亲买了10丸，他是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把10丸都给母亲吃了。可是呢，希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老母亲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江先生说，我不要求我妈能起床，能下地，能走动，能生活自理，她只要能说话就行，能再招呼我一声小名就行。江先生在香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办法，听人说中医啊对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效果不错，而最好的中医呢都是在内地。于是呢，他特意安排助理赶紧去内地遍访内地的很多的名医，说只要能让我妈说话，花多少钱我都认。他的助理呢从北京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长沙，到沈阳，到天津，最后给他提供了10几个对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治疗比较有名望的这个名中医，包括我的择良方也在这个里边。江先生本身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亲自打电话挨个咨询，他是最后啊才跟我打电话沟通的。你像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的患者呢我都接触过，但是香港的同胞啊

0: 还真是没见过。所以说，当他的电话一打来，我当时就愣了，852开头的，显示是香港地区。我说我这香港又没亲戚又没熟人呢，是不是骚扰电话呀？啊，所以呢，我就没接，我就给挂了。挂了之后呢，没过1分钟又打过来了，同样一个号码。哎，我说这是谁呢？我接吧。接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不是骗子，啊，不是骚扰电话。然后江先生呢，在电话里头自报家门，他说：“孙医生您好，我是替我母亲跟您咨询的。”啊，他说的话吧，不是普通话，是带着港腔的，这个有一些话呢说的比较慢，他怕我听不懂，他还特意说的比较慢。我可以说他的普通话还算是好的，虽然是带着港腔，但是我能听懂。然后呢，他就把他母亲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述了一遍。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孙医生，我听说您的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这方面的病很有把握，像我母亲这种情况，您治没治过呀？”我一想啊。他这么老远给我打电话，那我就更得细点跟他说了，而且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保留的实话实说。我说我治疗过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太多了，丧失意识的也有，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也有，动不了、下不了地的那更多了，不会说话的也不少。他们通过德良方。用益肾养元疗法，通过大约7、8个月到1年左右的治疗吧，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我说出血性脑中风这个病啊很特殊，和一般的疾病不一样，它是正气不足导致身体里边气血逆乱。简单点说吧，正气在人体里头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一条道路。你拿肚脐儿做分界线，啊，因为任脉、胃经、肾经、肝经、脾经，这些所有重要的经络都是从肚脐儿这儿经过，那肚脐儿就相当于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到咽喉，下到外生殖器都离不开它。肚脐儿以下的器官，正气往上推。肚脐儿以上的器官，正气往下推，但是这一乱呢，该往上的它往下，该往下的它往上，乱糟糟一大片。结果呢，堵车了，撞车了，堵住了就是
1: 缺血性脑中风。
0: 撞车了，就是出血性脑中风，就会出现出血，就凝成血块了。大脑里边啊，就那么大点儿个地方，上万条神经，压迫到哪儿，哪儿就出病，压迫到逻辑神经，病人意识就丧失，昏迷不醒；压迫到运动神经，胳膊腿儿就不会动；压迫到语言神经，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的德良方，它是通过补足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让血液能够正常运行，重新调整气血运行的方向，运行方向对了，不乱了，规律正常了，所有位置都通了，那结果是什么呀？受压迫、受排挤、半死不活的这些细胞又重新活了，指挥部重新具备了发号施令的指挥功能了，所以思维啊。行动啊，语言呢，也就都恢复了。我说，但是啊，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老人家这种情况，不是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解决的。我初步判定啊，应该是在1年左右。不过呢，也可能10个月，也可能14个月。啊，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一个精准的治疗周期。上岔下岔， 差多差少不会超过两个月。江先生说，那好，孙医生，您说话很实在，我现在就派人回内地去买德良方。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别说一年了，一年半、两年都行啊，只要让我妈会说话，能翻身，能跟我唠嗑，我就给你200万。我说呀，江先生啊，您可别说这个话，别跟我开这个空头支票。这么些年，有很多病人家属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给我们家谁谁谁病治好了，给我500万，给我800万的，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当然呢，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钱哈，我给人看病开药，只是尽了我医生的职责。你就算你给我也不要。你要那么一说呢，我就这么一听，我只当开个玩笑。不过呢，有一句话我想补充一下，你母亲的病，我说一年左右就一年左右，不会超过一年半，更不会到两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他派了助理把德良方买回去了，我也就没再多想。那么从江先生派人过来把德良方带回去之后，过了能有8-9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巧不成书啊，昨天下午江先生打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母亲能翻身了，而且语言功能恢复了一大半了，我能跟他短暂的交流了。孙医生，您等一会儿，我让我妈妈跟您说两句。然后我听见江先生在那头啊，跟他妈妈讲，妈妈，您喊我小名。他妈说了一句，明儿。啊，他说，孙医生，您听见没有？我说我听见了，听见了。他接着跟他妈妈讲，妈妈，您谢谢孙医生。老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孙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听见老人家这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让一个不会说话的老人能开口说话，让儿子能重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我这心里边啊，比吃了蜜还甜。江先生接着跟我讲，孙医生，你的承诺实现了，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我当时呢，我就懵了，我说，你的承诺，什么承诺呀？因为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嘛。他说，您把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200万，一分不少。我一听啊，我脑袋嗡一下，我一年的工资才10万8万的，这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呀。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师父告诫我的，他说，飞来横财不可取，有横财就有横祸。江先生的母亲虽然是用我的德良方治好了病，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的。病人恢复健康了，是他跟这个疗法的缘分。钱呀，我不能收，我也不敢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对过多的钱财要有敬畏心，不能啥钱都拿，啥钱都要啊。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想啊，孙老师，我就不信你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我的境界高，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财来偶然，财走必然。我师父送过我一本书叫《止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警醒作用。说什么呢？重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则之亦甚也。天贵于时，人贵于名，动之有戒也。这个意思很明了啦，很多人都追逐名利，但是真正大富大贵的却很少。 贤明的人做完事儿会把功劳让给别人。你别看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自己的声名声望反而却越来越高了。越大的利益越容易伤害自己，反而很小的利益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天道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有自己的规律，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明智有节操，做事儿行动要守规矩。所以啊，这个钱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都不敢收。但是江先生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呐、他说您不收就是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不守信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派人给您送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左右为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呀，我脑洞大开。要不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这人挺笨的，有啥事儿吧，经常想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乍现，我这思路就来了，就那会儿我就来了智慧了。我就想到了敬老节，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把敬老节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跟江先生讲了一遍。我说这笔资金啊，如果你真的要是给我，我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我捐到药库里边。这样呢，你既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守了信用，而且你又做了善事，这是皆大欢喜的。他一听说行啊，可以呀、说那孙老师，我把钱给你，你帮我办。我说别别别，关于钱这个事儿我不过手啊。我说我把筹备组的电话我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就这样，我把电话给了他。这个人呢，办事效率真是高。2个小时，筹备组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江先生的资金已经到了。太快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和大家说的药库这笔资金的来源了。我总和大家说因果，它是不虚的。你就像江先生这样的，他是我无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没想到开花了，结果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轮回。有的时候啊，不论是病也好，事儿也好，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记着，曙光总会来临的，希望总会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爬不过去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得不断努力，你要去寻找，只有努力了，寻找了，那希望才能在眼前。所以这江先生啊，真是解决了我们本次活动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解除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看了看时间，又到接听电话的时间了，那么我就不多讲。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2: 是我，
3: 你好，
2: 欢迎你啊。
3: 哎，我好久好久就想跟孙老师通电话，终于今天等到了。
2: 哦，
3: 我非常我非常敬仰你的医德和人品。
2: 好，
3: 医德我呢今年呢74岁。
2: 哦，
3: 哎，我叫张清芳。
2: 嗯，好。
3: 哎，我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老师通电话呢？我想因为久仰了，想跟老师通话。
2: 哦，谢谢。
3: 我呢把我的情况呢跟老师说。先一个，我就是非常感谢老师。为什么感谢老师呢？老师对我们这些病患者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向老师道一声谢谢。
2: 不客气。好。
3: 我下面我把我的情况向老师汇报一下。
2: 行。
3: 我呢也是个一体多病的人。
2: 嗯，
3: 最主要的呢是冠心病哦，有十几年了。
2: 嗯，

0: 广播听了讲德良方的情况以后呢，我呢当时呢也有的不信，因为这个药太多了，吃了以后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呢我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来试试看吧，我就买了一周期啊，大周期吃了，开始呢两个月好像效果不是太明显，到了第三个月以后呢效果来了。 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像我这个经常发病的次数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呢基本上到我今到十个月下来了，我没有发过一次心绞痛。嗯，太好了。哎，我所以我想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嗯，这是我这个所有的病当中的最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因为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比较难调。嗯，
1: 哎，经常就是说忽高忽低，它的波动很大，它也可能今天是160，明天是140，过两天呢它一忽啦一下就是到170或者180。哦，
0: 哎，它脉压差很大，比如说我的高压是170180多，所以脉压差大多都有70、80的左右，是吧？
1: 哎，所以呢一直我听老师讲呢，所以这个原发性这种高血压比较难调，但是呢我就抱着一个心态，什么呢，我想得了良方既能对我的心脏有帮助，对我这个高血压肯定也有帮助，我就加大用量，吃了以后吃了一个多月下来以后呢，血压也逐步逐步往下降了，就是趋向于稳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波动的太大。
0: 人呢也感觉舒服一点了。好，哎，不像这个头昏脑胀的哦，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从小体质就比较弱嘛，所以身体条件比较差，所以调病比较难调，所以正好碰到这个用了郑老师这个德良方以后，我的病啊逐步逐步在好转，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所以说今天给老师通话，我再次的表示谢谢。
2: <笑>不知道。好，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959，400810959，400810959。 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国药准字，OTC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 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 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959，400810959，40081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老师你好，
2: 哎，
4: 你辛苦了。
2: 你好。
4: 没关系，您请讲。嗯，我是那个山东省淄博市的，我今年68岁，
2: 是吧？
4: 老师啊，我身上病可多了。
2: 哦。
1: 我因治病吧，黑龙江的那个房子那个都卖了，我来到山东。

0: 儿家住。
1: 哎呦，是吗？什么病啊？花了这么多钱？
0: 哎呀，我在女儿家住，那个我听着你在广播里讲啊，那个德良方，我感到我有希望了。见玉秋老师，我有希望了。我去年那个四月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说我效果啊也不是还好，我要是往原厂一瞅啊，就是，哎，雾蒙蒙的，瞅啥瞅不清了。然后我把左眼睛闭上吧，右眼睛，你就搞手在前面晃悠，就感觉的分不出来是手，能有点感觉有东西在前面晃悠，就是这眼睛就这种情况，视力一点不好。再一个我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又犯了，上医院住院，然后我犯心脏病吧，哎呀，心慌，就心跳的都能跳到嗓子眼儿了，四肢无力呀，就跟一滩泥似的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哎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出汗呐，全身前胸后背都是汗。你说我，然后那个我又那个，脑梗，脑梗又犯了。脑梗犯了，住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炕上躺着，不敢翻身，不敢抬头的。一翻身一抬头啊，就像要过去了似的，赶紧又上医院。又上医院，上医院吧。但是住完医院了，那个出院，我肢体没留什么后遗症，肢体还好使，就是脑袋那个什么那个不好使了，记忆力那个明显减退。我要是走出去走那个出走太远了吧，拐两个弯儿我就回不来家了，找不着家了，就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你说，然后那个我还风湿骨病，哎呀，这个病可困扰我够呛，哎呀妈呀，这腰疼的呀，我搁炕上坐着，就是，下地头两步直不起来腰，我得慢慢活动活动。我才能敢迈步呢，腰疼的我这胯骨也疼，胯骨都疼啊，从那个上医院去检查去，从那个颈椎一直到骶骨，哪一节都增生啊，哪一节都增生，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还骨质疏松症，你看我这骨头病，
1: 哎呀，
0: 可严重了，然后我洗头吧，我就一气儿都洗不完。洗几下，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直着腰，得歇个三回两回，我能把这头洗完。我就那个、腰，哎呀，疼疼的。我就要哪儿一坐，要哪儿一坐，我就后背靠点啥，把这腰眼呢，得顶上点啥呀，才能稍微舒服点。就这样式儿，疼大劲儿，就小肚子都跟着疼。哎呀，疼活的疼累的。然后我还那个啥那个感冒，老师我总感冒。没有一天不感冒了。我就跟你说话之前那啥我不得劲儿，我是吃的感冒药。哎呀，我是成天感冒，就是早晨起了老伴儿是叠被哈，我不腰疼吗，你这老伴儿叠被，我搁旁边接着点叠被，能有多大风啊，我就是接着点风了，我用不上半个小时。哎呀，我就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浑身冒虚汗，然后心脏也不好受了，一会儿咯噔一下子，一会儿咯噔一下子。就那样事儿的，然后吧，上面还热，你说那个上面后背前胸后背出汗，头也出汗，脖子也出汗，然后腿还冷，然后我在这个坐这嘎、我还得找那个什么，找个衣服，找个小垫把腿盖，就是膝盖，就总像冒风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吧，穿着袜子睡觉，我不敢脱袜子，脱袜子就冻脚，就那样。要早上起来，哎，感冒的症状又上来了，就这样事儿。每天都感冒，哎呀，活的可痛苦了我，活的可累挺，我活的可累挺了。老师，从哪老师那个什么，哎呦我天，老师我这身上病太多了是吧？
1: 我能理解，就这病吧，一个是病本身遭罪，再一个这么多病压的你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病都赶到一块儿了，
0: 活的太累了。老师，我是不是指定缺正气啊？正气不足啊，是不是？
1: 你呢？一个是正气严重亏虚，第二个呢，邪气在身体里边占据的时间太久，寒气重，湿气也重。凡是像你这种状况，心脏功能不好的， 一定都有寒，寒凝血滞，再加上你现在整个人的气，为什么说正气不足呢？正气不足的人固摄不住能量，那出汗本身就伤心，出汗不正常的出汗，人家正常天热出点汗是可以的，但是你呢？
0: 对，
1: 不正常的出，但是说什么呢？你自己的气固不住，那你固不住这些能量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外边去了，你心脏就亏了，所以你心脏就不好。再一个呢，你总怕感冒，为什么总感冒？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有一点风，有一点寒，它就能进来。你正气太弱了，你正气足的话，外边不管咋刮风咋下雨，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属于正气不够，包括你的骨骼的问题。我经常讲，那个典型的肾气不足嘛。你肾气足的人呢，我告诉你什么样，肾气足的人不得骨质疏松，不得腰痹症，也不会出现这个腰酸背疼这些毛病。肾气足的人走路那腿是有劲儿的，那腰呢也是有劲儿的，提个重物啊，干啥活啊，你看他浑身是劲儿，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肾气足。肾气不足的人走两步就累了，腿啊骨质疏松了，长骨刺了，滑膜炎了，就这类的问题都是典型的肾气不足。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肾气不足，整个脏腑功能都不足，都弱呀，
0: 都不足了，
1: 对，都有问题。
0: 以前有人老师啊，以前有人是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何首补正气好，可是我们这老百姓上哪买真正何首是好东西哈？就是跟那何首买不着真的，买不着好的，还为这个那个什么人形何首乌，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说这一次那个德良方，我一定要那个要用上。
1: 嗯。
0: 但是
1: 你要是用的话吧，用量啊，你量少都不行。
0: 这是没有货呀，老师啊，现在都没有货，但是我报上名了，到货堂说通知我。你说老师，我要用德良方，一次用6粒可以吗？
1: 你一开始不用用6粒，一开始用4粒，然后逐渐加到6粒。
0: 啊，加到6粒。
1: 对，为什么从少量开始吃呢？因为你原来吧，体内的淤堵太厉害，寒气太重。你要是扶正气，因为何首乌通过肾路技术提炼出来的，它这个扶正气的力量很大。如果说一下子给你来个猛劲儿，会不舒服。所以你这种状况呢，就应该从少量开始吃，缓缓的来，先从4粒开始吃，吃上1周10天左右，没有太大的反应，就逐渐加过渡到6粒。这样吃就可以
0: 啊，那样吃啊，那样吃。
1: 你到时候啊，拿到
2: 德良方，
1: 有时候厂的老师会给你指导。
0: 老师啊，那个我再说一句，那你说我这一身病，我就老好感冒，没有正气了，我是不是年轻前坐月子坐的没坐好？
1: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人嘛，耗损正气啊，有很多途径都能耗损。女人生孩子。尤其那个剖腹产的更是，那更不用说了，做过各种手术的，熬夜抽烟喝酒情绪不稳定的，压力过大的，经常焦虑紧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容易出现。不管是啥原因吧，只要咱们把它补上来就可以。所以说拿到之后呢，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再一个吧，你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防感香袋的配方。防是预防的防。感是感冒的感。
0: 朝那个场外老师要，你告诉我记不住，我这脑梗啊，记忆力那个一点也不好，记不住东西啊。朝场外老师要啊。
1: 你打电话，然后你叫防感香袋。香是香味的香。
0: 香味的香。
1: 袋儿是口袋的袋，防感香袋。
0: 啊，
1: 这个小香袋吧，里边是有一些中药。然后呢，你把这个配方记下来，自己啊到药房可以配，做成小布袋，挂到脖子上，床头柜放一个，客厅啥都可以放。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可以预防减少感冒。对你有帮助。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6: 欢迎您，您好。
5: 我跟你能通话感到非常的高兴。
6: 非常高兴啊。
5: 非常激动。
6: 好。
5: 孙老师是我们老年人的救星啊。
6: 啊。
5: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6: 哦。
5: 我用了德良方，这个身体很好。
6: 嗯。大家愿意听节目就好，大家收获健康就好哈。
5: 是的，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孙老师，我是什么一个情况？
6: 嗯，
5: 我这个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
6: 嗯，
5: 就患有高血压。
6: 啊、
5: 哦。当时还自己还不知道。
6: 不知道。
5: 高压在180，低压在100，是吧？
6: 哦。
5: 有时候头昏，这个。烟花发来的时候呕吐牙龈还出血，先不知道是高血压，都不知道是吧。
6: 哦，
5: 这个后来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54岁就得了高血压，现在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个血压呢，我又买了又吃了很多的这个降压贴，这个贝吉林号啊，有什么其他的降压片啊，多得很呐、啊。人家都有时候有2种、3种，那血压都下不来。
6: 对吧？
5: 这么多年了呢，后来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血压下不来，还买了好多的这个仪器，治疗仪都不行，
6: 下不来。
5: 就是下不来。哦，吃了德良方以后啊，这个血压最近的这个开始，往下降了。
6: 往下降了。
5: 到目前为止呢，我的最高的血压是不超过140。
6: 啊、
5: 哦。就是个130几，低压75或者80几。
6: 挺好的。
5: 挺好的，高兴得很呐，孙老师啊。血压高的时候。有时候路都走不起来。那个小腿，这个有这么多年吃的些药，那个可能肾都有影响，那个腿有时候小腿有点浮肿，哎的。又按一那手指往下按一下子，就一个小就一个坑大，就一个小坑，哎的。好半天，好半天它才能恢复。
6: 肾功能不好。
5: 对，就是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德良方以后，我这些方面都改善了，
6: 都改善了。
5: 现在腿好像肿也好多了，也基本上不肿了。
6: 排尿怎么样？
5: 排尿是这样子的，以前是个尿频尿急尿等的。现在呢好多了，现在一般的，特别是晚上就1次到2次这个排尿。这个白天呢， 现在不仅也好多了，最一般三四个小时能排一次来的。
6: 嗯
5: 嗯，哎，现在排的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孙老师，嗯、你这是大好人呢。
6: 哎呦，不夸奖了啊！我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排尿问题呢？因为原来你这个腿出现浮肿，整个肾功能呢、嗯、受高血压的影响，受加的影响，肾功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它滤护血液的能力相当差，你才会出现浮肿。现在呢，如果你排尿比以前好了，腿的浮肿又消失了，就证明肾脏功能已经提高了，你不会再出现肾脏的损伤了。这个是因为何首乌当中的黑色何首乌在起着作用。太好了，您平时吧吃那个德良方的时候，晚上这一次啊，晚上这一次呢都在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时间侧重性的养肾、
5: 哎、哦，我知道，我听你广播讲的，我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这个按时吃的、
6: 嗯、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还有一点、嗯、每天呢可以吃一点老陈醋泡黑豆。
5: 哦，
6: 你把那个这个对老人养肾也特别好、哦、你常年坚持就行了。
5: 哦，好的好的。那么喝的、喝的那个要用醋泡多长时间呢？
6: 泡一周之后就能吃了。
5: 啊，好的好的。
6: 但是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不要太热，容易坏。
5: 哦，好的。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6: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嗯，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几天吧，其实因为敬老节这个事儿，我是上了一股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这些日子啊，我和马总一直在张罗敬老节的事儿。到目前为止，第一届敬老节的时间、政策、举办的地点基本上是敲定了。我老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库里边的库存量实在是有些少，一旦要是参与的人过多，那就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得到了，但是有的就得不到。那这个问题咋解决呀？我这脑子里边呢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了一股火，牙龈也肿了，嗓子呢也发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鼻子呀干干的，上火啊，因为我一上火的特点就是鼻子特别干，然后牙龈肿，眼睛也干巴巴的。哎呀，这两天吧我没跟大伙说，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火呀上的挺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药库啊刚刚建立不久啊，才成立不长时间。如果单纯在一个省市搞这么一场敬老节的活动，数量呢可能都不太够。那么你想想啊，这是全国性的敬老节，那活动一旦要是起来了，参与的人太多了，药库里边的量肯定是不足的呀，那这个活动就办夹上了。什么叫办夹上了？大家可能不懂吧，就是说办不下去呀，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量，你怎么让大家来参与呀？办着办着就终止了，这不就夹上了吗？就像那大米饭没做熟似的，本来应该再焖一会儿才能熟，你焖到一半你把火就断了，它就没熟。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敬老节的事儿，但是我这脑子里边啊其实想的比嘴上说的多多了。我一直为这个药库数量不足这个事儿呢就是担心。虽然这段日子吧一直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和师兄们参与进来，也有像马总这样有爱心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援助，但是呢我们总想把这锅饭呢做得更多，让所有人都能吃到，都能吃饱。但是呢就那么点米，米不够，你咋能做出满满一大锅饭呢？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呢，马总其实他也跟着上火，但是他上火吧，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他心大心宽，他能装下的事儿那比我多多了，所以他虽然着急呢，但是他还会安慰我，他说孙老师啊，困难肯定有，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是发心去做，老天都会保佑我们的，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善事儿，是利他的就行了。要不说呢，这女人呢毕竟是女人，我也不例外，永远都没有男人的心大，没有他们心宽，是吧？要不然呢，马总为啥人家能做那么大的事业呀？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马总这么一安慰吧，我就觉得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这心里边吧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啊，不管做大做小，毕竟我们做了，上供人吃，心到佛知嘛。要不说吧，人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朝前看，往前走，就没有死路。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接到了这个电话呀，把我这些天上的这些火呀，什么肝火呀、心火呀、肺火呀，全都给我浇灭了。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好消息一来呀，啊，我这今天呢觉得眼睛也亮了，这嗓子呢好像不那么紧了，所以精神对人来讲多重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啊，有一家财团里面有一位股东姓江，叫江玉明，他为我们的药库注入了200万港元的资金。啊，这一下呢，我心里真的就有底儿了。前天呢，我好像还是待在小黑屋里边的人儿，眼前漆黑一片。这笔资金到位了，我这心呢，哗一下子就亮堂了，真是感觉阳光普照，一片光明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呢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必然的。我平时我总说，种善因，结善果。这话呀是真实不虚的，你今天种了一颗善良的种子，指不定哪天呢它就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江先生为这次药库捐的这笔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次邂逅，不经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所以现在这个善果来了。要不说嘛，一切得靠缘呀，两座山离得再近，永远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你离得再远，就是隔着千山万水，缘分到了都能见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算个名人呢，还是算个人名。反正啊，知道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导播也跟我说，老师你现在可出名了，知道你的人可多了。我说我真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呀，离不开四个字儿，争名逐利。其实这个也没啥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俗人嘛，达不到超脱无我利他的境界，包括我也是，贪嗔痴慢疑我都有，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大家知道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知道了我的德良方，用上了，解决了身体上各种疾病带来的问题，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了，不再因为身上的病着急上火，闹心纠结，满脸愁容了。所以呢，我就说是啥呢，好消息啊，不长腿，可是他跑得比啥都快。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了点小名气。不过呢，我问心无愧啊，德良方给你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德良方让你每天舒舒服服的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让您寿终正寝，这就够了。 德良方啊，虽然它只有补正气、固正气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把气给你补了，还能给你固住，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再有，普通益肾养元疗法用的也是何首乌，但是那个是什么？何首乌是单色的，也就是说就一样。而德良方它为啥能治好身体上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治疗胸痹脑冲风必须何首乌入药才有效。何首乌主火入心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便秘、坏肚子、消化不良、胃脾、胃脘痛、痢疾这些胃肠类疾病，必须有何首乌入药。黄色属土入脾经啊，那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水病、尿毒症、痹症这一些肾脏类的疾病，必须要何首乌入药。黑色主水入肾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老慢支、老咳喘、哮症、肺痈这样的一些肺部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白色属金入肺经，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胆囊炎、胰腺炎、骨胀这些肝胆类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绿色属木入肝经吗？那么同样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以何首乌外带枸杞、金樱子、黄精、补骨脂这些名贵的中药，凝聚成了一颗德良方，正气满满，推动血液如奔流之河水，走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最终达到正气足、百病无。这就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与众不同之处。你看，包括一些浑身难受、浑身乏力、没劲儿、不爱说话、不爱动弹、精神头不足，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的，这样的人，你通过服用德良方，很快的就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上楼啊都不歇气儿，当当当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就能走上去，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都洪亮，打个喷嚏都带响。其实就是因为德良方带来了以上这些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名啊就传开了。过去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呢是一直不理解。你这酒你再香再纯，你把它放到大山里头，谁能闻得着啊？谁也闻不着是吧？可是呢，他就有鼻子好使的人，他就能闻到酒的香味儿，他就能循着这个味儿就找来了。这个江先生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钦佩他呀，并不是因为他财大气粗，他完全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孝道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没得早，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母亲呢真是当个大菩萨一样供着养着，不犟一句嘴，妈说啥是啥啊。要不说人呢一定得有厚德才能载物。厚德是什么呀？功德心、善心、爱心、孝心呢，这就是厚德呀。有了这些厚德了，他的财运才好。他的财运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德性，他自己感召来的。善人有福，恶人有祸，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准的。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所以说他的人生啊都是他的母亲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跟我讲，他说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这老人家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从来不抱怨，就是连苍蝇、蚊子、蟑螂这些害虫他都不去打，不去杀生，吃了50年的醋。您说说，这样的母亲他能教出来逆子吗？不可能的。他跟我说，他的老妈妈有病之前呀，是一直坚持给他洗内衣的，一直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做菜的。他说我妈妈呀，知道我口轻口重，知道我爱吃啥不爱吃啥。江先生啊，跟他的老妈妈讲过啊，让他的妈妈不要再伺候自己了，70-80岁的人了，应该是享受儿女的福的时候了，应该是儿女啊照顾他才对。但是这老人家不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看看，这就是母爱呀，比天还高，比地还宽。江先生还说呀，他老母亲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就得了出血性脑中风，当时很快的被送到香港养和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医院最好的专家告诉江先生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保住老人家的性命没问题，但是80%啊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专家预料的很准呐、啊，江先生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老人家总算是清醒了，能睁开眼睛了，但是肢体的运动功能、语言、说话功能都丧失了。专家跟江先生讲，说这么重的出血性脑中风，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但是呢，老人家的思维很正常，谁跟他说什么话呀，他都能听明白，就是这个身子呢不能动，会张嘴，说不出来话。江先生说，他听说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挺好，有效果。然后老人家出院之后，江先生呢就托人买最好的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啊，高品质的一丸啊，人民币呢应该是在1-2万甚至更高。那么江先生一次给母亲买了10丸，他是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把10丸都给母亲吃了。可是呢，希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老母亲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江先生说，我不要求我妈能起床、能下地、能走动、能生活自理，她只要能说话就行，能再招呼我一声小名就行。江先生在香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办法，听人说中医啊对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效果不错，而最好的中医呢都是在内地。于是呢，他特意安排助理赶紧去内地遍访内地的很多的名医，说只要能让我妈说话，花多少钱我都认。他的助理呢从北京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长沙，到沈阳，到天津，最后给他提供了10几个对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治疗比较有名望的这个名中医，包括我的德良方也在这个里边。江先生本身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亲自打电话挨个咨询，他是最后啊才跟我打电话沟通的。你像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的患者呢我都接触过，但是香港的同胞啊我还真是没见过。所以说当他的电话一打来，我当时就愣了，852开头的，显示是香港地区。我说我这香港又没亲戚又没熟人呢，是不是骚扰电话呀？所以呢我就没接，我就给挂了。 挂了之后呢，没过一分钟又打过来了，同样一个号码。哎，我说这是谁呢？我接吧。接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不是骗子，啊，不是骚扰电话。然后江先生呢，在电话里头自报家门，他说：“孙医生您好，我是替我母亲跟您咨询的。”啊，他说的话吧，不是普通话，啊，是带着港腔的，这个有一些话呢说的比较慢，他怕我听不懂，他还特意说的比较慢。我可以说他的普通话还算是好的，虽然是带着港腔，但是我能听懂。然后呢，他就把他母亲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述了一遍。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孙医生，我听说您的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这方面的病很有把握，像我母亲这种情况您治没治过呀？”我一想啊，他这么老远给我打电话，那我就更得细点跟他说了，而且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保留的实话实说。我说我治疗过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太多了，丧失意识的也有，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也有，动不了下不了地的那更多了，不会说话的也不少。他们通过德良方用益肾养元疗法，通过大约七八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治疗吧，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我说出血性脑中风这个病啊很特殊，和一般的疾病不一样，它是正气不足导致身体里边气血逆乱。简单点说吧，正气在人体里头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一条道路。你拿肚脐做分界线啊，因为任脉、胃经、肾经、肝经、脾经这些所有重要的经络都是从肚脐这儿经过，那肚脐就相当于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到咽喉，下到外生殖器都离不开它。肚脐以下的器官正气往上推，肚脐以上的器官正气往下推，但是这一乱呢，该往上的它往下，该往下的它往上，乱糟糟一大片。结果呢，堵车了，撞车了，堵住了就是
7: 缺血性脑中风，
6: 撞车了就是出血性脑中风，就会出现出血，就凝成血块了。大脑里边啊，就那么大点个地方，上万条神经，压迫到哪儿，哪儿就出病，压迫到逻辑神经，病人意识就丧失，昏迷不醒，压迫到运动神经，胳膊腿就不会动，压迫到语言神经，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的德良方，它是通过补足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让血液能够正常运行，重新调整气血运行的方向，运行方向对了，不乱了，规律正常了，所有位置都通了，那结果是什么呀？受压迫、受排挤、半死不活的这些细胞又重新活了，指挥部重新具备了发号施令的指挥功能了，所以思维啊、行动啊、语言呢、也就都恢复了。我说但是啊，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老人家这种情况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解决的。我初步判定啊，应该是在一年左右，不过呢，也可能十个月，也可能十四个月。啊，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一个精准的治疗周期，上差下差，差多差少，不会超过两个月。江先生说：“那好，孙医生，您说话很实在。”我现在就派人回内地去买德良方。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别说一年了，一年半、两年都行啊，只要让我妈会说话，能翻身，能跟我唠嗑， 我就给你200万。我说呀，江先生啊，您可别说这个话，别跟我开这个空头支票。这么些年，有很多病人家属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给我们家谁谁谁病治好了，给我500万，给我800万的，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0: 然呢，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钱哈，我给人看病开药，只是尽了我医生的职责。你就算你给我，我也不要。您要那么一说呢，我就这么一听，我只当开个玩笑。不过呢，有一句话我想补充一下，你母亲的病，我说一年左右就一年左右，不会超过一年半，更不会到两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他派了助理把德良方买回去了，我也就没再多想。那么从江先生派人过来把德良方带回去之后，过了能有八九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巧不成书啊，昨天下午江先生打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母亲能翻身了，而且语言功能恢复了一大半了，我能跟他短暂的交流了。孙医生，您等一会儿，我让我妈妈跟您说两句。然后我听见江先生在那头啊，跟他妈妈讲，妈妈，您喊我小明。他妈说了一句，明儿。啊，他说，孙医生，您听见没有？我说我听见了，听见了。他接着跟他妈妈讲，妈妈，您谢谢孙医生。老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孙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听见老人家这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让一个不会说话的老人能开口说话，让儿子能重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我这心里边啊，比吃了蜜还甜。江先生接着跟我讲，孙医生，你的承诺实现了，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我当时呢，我就懵了，我说，你的承诺，什么承诺呀？因为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嘛。他说，您把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200万，一分不少。我一听啊，我脑袋嗡一下，我一年的工资才10万8万的，这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呀。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师父告诫我的，他说非来横财不可取，有横财就有横祸。江先生的母亲虽然是用我的德良方治好了病，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的。病人恢复健康了，是他跟这个疗法的缘分。钱呀，我不能收，我也不敢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对过多的钱财要有敬畏心，不能啥钱都拿，啥钱都要啊。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想啊，孙老师，我就不信你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我的境界高，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财来偶然，财走必然。我师父送过我一本书叫《止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警醒作用。说什么呢？重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则之亦甚也。天贵于时，人贵于名，动之有戒也。这个意思很明了了，很多人都追逐名利，但是真正大富大贵的却很少。贤明的人做完事儿会把功劳让给别人，你别看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自己的声名声望反而却越来越高了。越大的利益越容易伤害自己，反而很小的利益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天道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有自己的规律，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明智有节操，做事儿行动要守规矩。所以啊，这个钱 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都不敢收。但是江先生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呐、啊，他说您不收，就是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不守信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派人给您送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左右为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呀、啊，我脑洞大开。要不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这人挺笨的，有啥事儿吧经常想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乍现，我这思路就来了，就那会儿我就来了智慧了，我就想到了敬老节，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把敬老节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跟江先生讲了一遍，我说这笔资金啊，如果你真的要是给我，我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我捐到药库里边，这样呢你既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守了信用，而且你又做了善事，这是皆大欢喜的。他一听说行啊，可以呀、啊，说那孙老师我把钱给你，你帮我办。我说别别别，关于钱这个事儿我不过手啊，我说我把筹备组的电话我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就这样我把电话给了他，这个人呢办事效率真是高，两个小时筹备组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江先生的资金已经到了。太快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和大家说的药库这笔资金的来源了。我总和大家说因果它是不虚的，你就像江先生这样的，他是我无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没想到开花了结果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轮回。有的时候啊，不论是病也好事儿也好，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记着曙光总会来临的，希望总会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爬不过去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得不断努力，你要去寻找，只有努力了寻找了，那希望才能在眼前。所以这江先生啊，真是解决了我们本次活动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解除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看了看时间，又到接听电话的时间了，那么我就不多讲。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2: 是我，
3: 你好，
2: 欢迎您啊。
3: 哎，我好久好久就想跟孙老师通电话，终于今天等到了。
2: 哦、
3: 非常哎，非常敬仰你的医德和人品。
2: 好，
3: 医德很。我呢，今年呢74岁。
2: 哦，
3: 哎，我叫张清芳。
2: 嗯，好。
3: 哎，我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老师通电话呢？我想，因为久仰了，想跟老师通话。
2: 好，谢谢您。
3: 我呢，把我的情况呢跟老师说。首先一个，我就是非常感谢老师。为什么感谢老师呢、嗯、老师对我们这些病患者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了、嗯、所以在这里呢、
2: 哦、
3: 我向老师道一声谢谢。
2: 不客气。好、
3: 哦、我下面我把我的情况向老师汇报一下。
2: 行，
3: 我呢也是个一体多病的人、
2: 嗯、
3: 最主要的呢是冠心病哦，有10几年了、
2: 嗯，
3: 因为呢我的冠心病呢比较厉害，什么地方呢，它是二尖瓣三尖瓣冠壁不全、
2: 嗯、
3: 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心肌桥，
2: 嗯，
3: 18.9公分，它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气候转变或者呢就是劳累以后呢它就会发生心绞痛、
2: 嗯、
3: 这个病呢困扰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反正到处求医没有用，所以老医生就开的什么救心丸给你啊、
2: 嗯、
3: 什么给你的什么药啊，吃药呢吃了很多很多、
2: 嗯、
3: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次呢，偶然的机会呢，听到老师的广播。

0: 胃的病当时是最大的变化。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因为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比较难调。
1: 嗯。
0: 哎，经常就是说忽高忽低，它的波动很大，它也可能今天是160，明天是140，过两天呢，
1: 嗯、
0: 它一忽然一下就是到107或者180。
1: 哦。
0: 哎，它压差很大，譬如说我的高压是170、180，它的低压呢就是70几、80多、
1: 嗯，
0: 所以压差大多都有70、80的左右。
1: 是吧？
0: 哎，所以呢，一直我听老师讲呢，所以这个原发性这种高血压比较难调。但是呢，我就抱着一个心态，什么呢？我想得良方，既然能对我的心脏有帮助，对我这个高血压肯定也有帮助。我就加大用量，吃以后吃了一个多月下来以后呢，血压也逐步往下降了，就是趋向于稳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波动的太大。
1: 啊、
0: 哦，哎，人呢也感觉舒服一点了。
1: 好，
0: 哎，不像这个头昏脑胀的哦，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
1: 嗯、
0: 就是说从小体质就比较弱嘛，所以身体条件比较差，
1: 嗯、
0: 所以调病比较难调。所以正好碰到这个用了郑老师这个德良方以后，我的病哦、
1: 嗯、
0: 逐步在好转。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所以说今天跟老师通话，我再一次的表示谢谢。
1: 我知道。好，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老师你好。
1: 哎，
0: 你辛苦了。
1: 你好，没关系，
0: 哎、
1: 您请讲。
0: 哎，我是那个山东省淄博市的，我今年那个、
1: 哦、
0: 我今年68岁，
1: 是吧？
0: 老师啊，我身上病可多了。
1: 哦。
0: 我因治病把黑龙江的那个房子那个都卖了，我来到山东女儿家住。
1: 哎呦，是吗？什么病啊？花了这么多钱？
0: 哎呀，我在女儿家住，那个我听着你在广播里讲啊，那个德良方，我感到我有希望了。见玉州老师，我有希望了。我去年那个4月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
1: 嗯。
0: 说我效果啊也不是还好，我要是往原厂一瞅啊，就是哎雾蒙蒙的，瞅啥瞅不清亮、
1: 嗯、
0: 然后我把左眼睛闭上吧，右眼睛你就搞手在前面晃悠，就感觉的分不出来是手、
5: 能有点感觉有东西在前面晃悠，

0: 就是这眼睛就这种情况，那视力一点不好。再一个我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又犯了，上医院住院。然后我犯心脏病吧，哎呀，心慌，就心跳的都能跳到嗓子眼儿了，四肢无力呀、就跟一滩泥似的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哎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出汗呐、全身前胸后背都是汗。你说我，然后那个我又那个，脑梗，脑梗又犯了，脑梗犯了又住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炕上躺着啊，不敢翻身，不敢抬头的，一翻身一抬头啊，就像要过去了似的，赶紧又上医院，又上医院，上医院吧，但是住完医院了，那个出院，我肢体没留什么后遗症，肢体还好使，就是脑袋那个什么那个不好使了，记忆力那个明显减退，我要是走出去走那个。出走太远了吧，拐两个弯儿我就回不来家了，找不着家了、就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你说。然后那个我还风湿骨病，哎呀这个病可困扰我够呛。哎呀妈呀这腰疼的呀，我搁炕上坐着就是下地头两步直不起来腰，我得慢慢活动我才能敢迈步呢。腰疼的我这胯骨也疼、胯骨都疼啊。从那个上医院去检查，就从那个颈椎一直到骶骨哪一节都增生啊。哪一节都增生。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还骨质疏松症。你看我这骨头病。可严重了。然后我洗头吧，我就一气儿都洗不完。洗几下、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直着腰，得歇个三回两回，我能把这头洗完。我就那个、腰，哎呀，疼疼的。我就要哪儿一坐，要哪儿一坐，我就后背靠点啥，把这腰眼呢，在这顶上点啥呀，才能稍微舒服点。就这样式儿，疼大劲儿，就小肚子都跟着疼。哎呀，疼活的疼累的。然后我还那个啥那个感冒，老师我总感冒，没有一天不感冒的。我就跟你说话之前那啥我不得劲儿，我这吃的感冒药，哎呀我是成天感冒，就是早晨起来老伴儿是叠被哈，我不腰疼吗，你这老伴儿叠被，我搁旁边接着点叠被，能有多大风啊，我就是接着点风了，我用不上半个小时，哎呀我就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浑身冒虚汗，然后心脏也不好受了，一会儿咯噔一下子，一会儿咯噔一下子，就那样事儿的。然后吧，上面还热，你说那个上面后背前胸后背出汗，头也出汗，脖子也出汗，然后腿还冷，然后我在这个坐这嘎、我还得找那个什么，找个衣服，找个小垫把腿盖，就是膝盖，就总像冒风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吧，穿着袜子睡觉，我不敢脱袜子，脱袜子就冻脚，就那样。要早上起来，哎，感冒的症状又上来了，就这样事儿的。每天都感冒，哎呀，活的可痛苦了我，活的可累挺，我活的可累挺了。老师，从哪老师那个什么，哎呦我天，老师我这身上病太多了是吧？
1: 我能理解，就这病吧，就是病本身遭罪，再一个这么多病压的你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病都赶到一块了。
0: 我这太累挺了，老师我是不是指定缺正气啊？正气不足啊，是不是？
1: 你呢？一个是正气严重亏虚，第二个呢，邪气在身体里边占据的时间太久，寒气重，湿气也重。凡是像你这种状况，心脏功能不好的，一定都有寒，寒凝血滞，再加上你现在整个人的气，为什么说正气不足呢？正气不足的人固摄不住能量，那出汗本身就伤心，出汗不正常的出汗，人家正常天热出点汗是可以的，但是你呢？
0: 对。
1: 不正常的出，但是说什么呢，你自己的气顾不住，那你顾不住这些能量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外边去了，你心脏就亏了，所以你心脏就不好。再一个呢，你总怕感冒，为什么总感冒，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有一点风有一点寒，你它就能进来，你正气太弱了，你正气足的话，外边怪不管咋刮风咋下雨，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属于正气不够，

0: 包括你的骨骼的问题。我经常讲，那典型的肾气不足嘛。你肾气足的人呢，我告诉你什么样，肾气足的人不得骨质疏松，不得腰痹症，也不会出现这个腰酸背疼这些毛病。肾气足的人走路那腿是有劲儿的，那腰呢也是有劲儿的，提个重物啊，干啥活啊，你看他浑身是劲儿，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肾气足。肾气不足的人走两步就累了，腿啊骨质疏松了，长骨刺了，滑膜炎了，就这类的问题都是典型的肾气不足。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肾气不足，整个脏腑功能都不足，都弱呀，
1: 都不足了，
0: 对，都有问题
1: 啊。以前有人老师啊，以前有人就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何首补正气好，可是我们这老百姓上哪买真正何首是好东西哈、啊？就是跟那何首买不着真的，买不着好的，还被这说那个什么人形何首乌，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说这一次那个德良方，我一定要那个要用上。
0: 嗯，
1: 但是
0: 你要是用的话吧，用量啊，你量少都不行。
1: 啊，这是没有货呀、啊，老师啊，现在都没有货，但是我报上名了，到货堂说通知我。你说老师，我要用德良方，一次用6粒可以吗？
0: 你一开始不用用六粒、
1: 啊，
0: 一开始用4粒，然后逐渐加到6粒。
1: 啊，加到6粒。
0: 对，为什么从少量开始吃呢？因为你原来吧，体内的淤堵太厉害，寒气太重。你要是扶正气，因为
2: 何首乌
0: 通过肾路技术提炼出来的，它这个扶正气的力量很大。如果说一下子给你来个猛劲儿，会不舒服。所以你这种状况呢，就应该从少量开始吃，缓缓的来，先从4粒开始吃，吃上1周10天左右，没有太大的反应，就逐渐加过渡到6粒。这样吃就可
1: 以啊，那样吃、那样吃。
0: 你到时候啊、拿到
2: 德良方，
0: 有时候吵了老师会给你指导。
1: 哦，老师啊，那个我再说一句，那你说我这一身病，我就老好感冒，没有正气了，我是不是年轻前坐月子坐的没做好？
0: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人嘛，耗损正气啊，有很多途径都能耗损。女人生孩子。尤其那个剖腹产的更是，那更不用说了，做过各种手术的，熬夜抽烟喝酒情绪不稳定的，压力过大的，经常焦虑紧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容易出现、
1: 不管是
0: 正
1: 确还是
0: 不管是啥原因吧，只要咱们把它补上来就可以。所以说拿到之后呢，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再一个吧，你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防感香袋的配方，防是预防的防，感是感冒的感。
1: 抄那个场外老师要，你告诉我，我记不住，我这脑梗啊，记忆力那个一点也不好，记不住东西啊。抄场外老师要啊。
0: 你打电话，然后你叫防感香袋，香是香味的香，
1: 香味的香。
0: 袋儿是口袋的袋，防感香袋。这个小香袋吧，里边是有一些中药。然后呢，你把这个配方记下来，自己啊到药房可以配，做成小布袋，挂到脖子上，床头柜放一个，客厅啥都可以放。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可以预防减少感冒。对你有帮助啊。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 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6: 欢迎您。您好。
2: 我跟你能通话感到非常的高兴。
6: 非常高兴啊。
2: 非常激动。
6: 好。
2: 孙老师是我们老年人的救星啊。
6: 啊。
2: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6: 哦。
2: 我用了德良方，这个身体很好。
6: 嗯。大家愿意听节目就好，大家收获健康就好哈。
2: 是的，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孙老师，我是什么一个情况？
6: 嗯，
2: 我这个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
6: 嗯，
2: 就患有高血压。当时还自己还不知道。
6: 不知道。
2: 高压在180，低压在100，是吧？
6: 哦。
2: 有时候头昏，这个眼花，发来的时候呕吐，牙龈还出血，先不知道是高血压，都不知道是吧？
6: 哦，
2: 这个后来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50岁就得了高血压，现在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个血压呢，我也买了，又吃了很多的这个降压贴，这个贝吉林号啊，有什么其他的降压贴啊，多得很呐、啊。人家都有时候用2种、3种，那血压都下不来。
6: 对吧？
2: 这么多年了呢，后来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血压下不来，还买了好多的这个仪器，治疗仪都不行。
6: 下不来，
2: 就是下不来。吃了德良方以后啊，这个血最近的这个开始，往下降了。
6: 往下降了。
2: 到目前为止呢，我的最高的血压是不超过140。就是在130几，低压75或者80几。
6: 挺好的。
2: 挺好的，高兴得很呢，孙老师啊。血压高的时候，有时候路都走不起来。那个小腿，这个有这么多年吃的些药，那个可能肾都有影响，那个腿有时候小腿有点浮肿，哎的。那手指往下按一下子，就一个小坑，哎的。好半天它才能恢复。
6: 肾功能不好。
2: 对。就是吃了这个德良方以后，我这些方面都改善了。现在腿好像肿也好多了，也基本上不肿了。
6: 排尿怎么样？
2: 排尿是这样子的，以前是个尿频尿急尿等的。现在呢好多了，现在一般的特别是晚上就1次到2次的这个排尿，这个白天呢，现在白天也好多了，都一般3-4个小时能排一次来的。现在排了好多了，
6: 好多了。
2: 孙老师，你这是大好人呢。
6: 哎呦，不夸奖了啊！我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排尿问题呢？因为原来你这个腿出现浮肿，整个肾功能呢受高血压的影响。受降压的影响，肾功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它滤护血液的能力相当差，你才会出现浮肿。现在呢，如果你排尿比以前好了，腿的浮肿又消失了，就证明肾脏功能已经提高了，你不会再出现肾脏的损伤了。这个是因为何首乌当中的黑色何首乌在起着作用。太好了，您平时吧吃那个德良方的时候，晚上这一次呢，都在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时间侧重性的养肾。
2: 我知道，我听你广播讲的，我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

0: 这个按时吃点。
1: 嗯，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每天呢可以吃一点老陈醋泡黑豆，你把那个，这个对老人养肾也特别好，你常年坚持就行了。
0: 好的好的，那么
1: 啊，
0: 喝的那个要用醋泡多长时间呢？
1: 泡一周之后就能吃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但是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不要太热，容易坏。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续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小呼延庆被追进死胡同，万般无奈，跳进一家院子里，偷听主人说话。这家主人是谁呀？那可是干国忠良，大宋朝赫赫有名，官拜平南王镇国公，叫高锦，字振生。高锦高振生啊，他的爷爷叫高怀德，是老驸马，他的奶奶是云平公主。云平公主是谁呀？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妹妹。不过现在老驸马、老公主全故去了，高振生的父亲高君宝和母亲刘金定也没了，这个家就是高振生来执掌。喜轿三个儿子，长子叫高忠，次子高勇，三子叫高猛。就在十年前，双王呼延丕显被害之后，把高王爷气坏了。这个人为人耿直，性如烈火，在金殿上大骂庞文， 又骂了皇上，皇上一气之下把他降职罚薪，就是官啊给他削点儿，俸禄啊给他削点儿。高王爷一气之下，我呀还不干了呢，辞官不做，隐居家内。别看辞官了，你别忘了那是老皇亲，这个官还在，所以呢戳在京城，这些奸臣呢没有不怕的。高王爷听说有人上肉丘坟，又高兴又害怕，就知道这不是外人，就是双王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后代，万一有个好歹的，哎，我们对不起已亡的双王千岁，所以派老家人打探。可万没想到呼延庆就来在他家，老王爷听说呼延庆领着儿子刚要出来，呼延庆噔噔噔噔跑到前边，站在了门前。老人家，我就是呼延庆，您是谁呀？哦，孩子，进来进来进来，让到屋里，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孩子岁数不大，头打日月双抓紧，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浑身穿着青缎子的裤褂，腰扎板带，身上斑斑血迹。往脸上看，黑黝黝一张脸，两道带旋的眉毛，一双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鼻子头，大嘴叉，眼中含泪。一看那孩子累得已经力尽筋疲，背插双鞭。你就是呼延庆？
5: 是我。
14: 你就是上肉丘坟的？
5: 啊，
14: 孩子，可盼你来了。
5: 您是？
14: 本王高锦高振生啊。
5: 啊，你是平南王郑国公高伯伯，你好。
14: 孩子哭了，眨了一宿，可算见着亲人了。哎呀，这个冤呐，跪地下不起来。高振生也难过了，一拽孩子胳膊，快起来起来，孩儿啊，别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你放心，在我这儿，庞文那帮坏家伙不敢把你怎么地。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大哥二哥。哎，你几岁？
5: 我九岁。
14: 哦，叔你小，这是我老儿子，叫高猛，十二了。高猛啊，看你兄弟小黑小的噔噔噔过来了。哎，你九岁？
5: 那我十二，咱俩怎么一般高呢？我长得个儿大，生下就个儿大。嘿，真好。嘿，
14: 俩人一握手，高王爷一看，嘿，这俩黑小子站在一块儿，像孪生兄弟一样。高旺啊，给这孩子找身衣服穿，把那身雪衣脱下来，或者埋了，或者是把它烧了。哎，好，快，高猛，领你兄弟快去。
5: 哎，
14: 两人刚要走，还没出门，就听大门外有人拍打门环，开门，快开门，快快，不然给你砸开了啊！高旺一听就是一愣，高旺啊，看看出什么事了？哎，老家人噔噔跑出去，来到了前边，赶紧登上了门楼，隔着墙往下边这么一看呢，可把老家人吓坏。怎么？王角虎带御林兵已经把高王府打了包围了，当中站的人正是王角虎。哎，诸位军爷辛苦辛苦，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旁边有人搭话，老头儿，赶紧告诉高王爷，就说国家反叛之后，呼延庆逃到你们家去了，打开门，我们要搜捕。
5: 哦，是是，
14: 等会儿啊，老奴回一声，噔噔噔噔噔，下了楼梯，赶紧把亲兵卫队叫过来，快快快，准备弓箭和刀枪，守在门楼上，不许让他们进来，听着没有？等着我回话去。
5: 是。
14: 再看这家丁一个个张弓搭箭往上面站，不许往前来啊，再来开弓放箭。王家虎一看，呀哈，还了得了，你等着，要不冲在皇亲国戚上，我早就砸门进去了。王角虎怎么来得这么快？
5: 那还不快啊，在死胡同上守了半天，白放箭了，一匹空马跑出去，人没了，
14: 他到胡同里一检查，看着树枝就明白这人跳到院里去了。一打听这家高王爷家啊，这个高进高振生跟我们家历来不对付，想当初在金殿上骂过老丈人，我老丈人恨死他了。别看他现在待在家里他不老实，将来我老丈人要搞政变他准出来阻拦。要是现在能在他家搜出呼咽器，我到金殿一动本，背不齐也给他来个抄斩满门。走，把府打了包围，现在呼延庆想从后墙逃也出不去了，门口堵上了。你别看他下毒的狠心，面上还得过得去。为什么呢？别看老公主没了，人不在，那灵牌还在那供着呢，那还管三代呢。他到了门前不敢亲自砸门，派手下当兵的扣打门环等了一阵。再说老家人来到了后厅，王爷可了不得了，那个杂种王小虎来了，要搜捕，他敢。哎呀，可别说这年头什么叫敢什么就不敢呢，不许他进来，不行啊，带那么多人要冲进来呢。要不带我披挂仗旗和他拼。不行啊，我的主人呢，如果没有呼咽少爷，咱们怎么拼怎么打都行，要是有了危险连累了呼咽少爷，那这不糟了吗？你好心不办坏事吗？有理，要不这么办，先礼后兵，我到前边告诉他不许进来，他要是听更好，不听你们哥仨准备好马匹兵刃，把我的枪也抬着，我领着你把他给宰了。爹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令了。高旺走，他领着高旺往前去，来到了门前，稍微收拾收拾，告诉门楼的军兵叫官军退出20步。高王爷来了，门楼的家丁喊，哎，御林军，我家王爷有话叫你们倒退20步。王爷到。王小虎说，退退退退退，快都退。闪出地方，三道门栓撤去之后，大门分为左右，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的腾腾腾下了台阶往门前一站。大清早晨你们干什么呢？哎，嚎丧呢？你们家都死人了啊？哼，王家虎心的话，这个老东西嘴真损呢。哎，惹不起他，他老。这小子心里别扭，脸上还得带笑，皮笑肉不笑，没那么难看的。哟，高王爷，早上好啊。本帅盔甲带身，不能施一大礼，马上一躬。你是神马东西？哎，我是王小虎。哦，旁门的姑爷，你上我这干什么？老王爷跟您回，他是这么回事儿。有个小子叫呼延庆，他给双王上坟，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儿，跳到你家花园内，我们想要进屋搜查。住口！这个人多大岁数？十多岁，是个孩子。哦，你怎么知道到我家了？哎，我亲眼所见。既然你亲眼所见，你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呢？哎，他能力太大了，比我厉害。你可是10万御林军的总头啊，你抓不住一个孩子，呸！你还有脸说呀？啊，这么一大帮饭桶就为抓一个孩子，你抓不着人，还把屎亏子往我头上扣，说我窝藏反叛之后，哼！现在我是岁数大了，要到年轻的人，我宰了你！王小虎心的话，别来这套。你是皇亲国戚，我是啥？不就你奶奶是公主吗？早死了。我小姨子是娘娘，比你这还硬呢。高王爷，您别这么大气儿。上差下派，为了国家安宁，我们搜查反叛有何不可？没有。你看，您在前边也不知道后边事儿啊。好，我给你问问。家人
15: 有。
14: 你们看见呼延庆了吗？没有，没看着。大伙儿心的话就在厅里坐着呢。哦，听着没有？大伙儿说没有。走吧走吧，那不行，不能听你一句话。这么办，老王爷，咱们公事公办， 你让个道，我到里边去搜查，查不出来就算了，又查出来，老王爷你可有罪呀。住嘴，你怎么这反叛在我家呢？今天不许你查，就凭我的门槛，就你那两只脚想进去，你也配？你脏了我的门槛子呀。哈，姓高的，你还别寒碜人，我可是禁军元帅，我就管这段，我就不让你搜。不让搜啊？那好，你等着，我找皇上请圣旨去，我奉旨来搜，你叫搜不？这高王爷害怕，要奉旨是非让搜不可的，再不搜抗旨不尊，有罪呀。得了，我揍你一顿完了再说。呸，你少拿皇上吓唬我，我已经不做官了，我成老百姓，我在乎你？好让给我备马开枪。是，传有人牵过战马，高王爷抓缰在手，认登上马，抬腿咯噔摘下五钩神飞造鹰枪。小子，你甭请圣旨，你少拿你的老丈人吓唬我，我先给你一枪再说。王小虎吓坏了，赶紧倒退几步。哎，高王爷，就冲你拿刀动枪，你是做贼心虚。胡延庆就在你府，不然为什么不让搜？冲这个非搜不可，我就不许你搜。不许我搜，遵命，给我杀！哇，就冲上，要把老王爷给围上。真要是打起来，老王爷非吃亏不可。王小虎想好了，把高王爷给围上，然后我们派人偷偷的进府去搜查，那还能找不着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人群后边传来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闲人闪开喽，御林军快闪开哦，天官大人到。一听天官呢，军兵哗自动闪出人胡同，就看从对面呼呼山山呼呼山山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前边打着回避肃静指示牌，正中间写着吏部正堂。大轿来的人群当中，趁平了撤扶手挑轿帘，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这位老人须发洁白，跟银丝儿一样，皱纹堆垒，脚步踉跄。高王爷一看，哟，谁呀？双天官寇准。这个寇准呐，就是杨家将上审潘阳的那个寇来公。寇准是清官，清官册上有名啊，审葫芦问黄瓜，或断过无数的奇案。现在年龄可大了，早已年过古稀，在家20来年了。那么天官是什么官呢？天官就是吏部尚书，由于他当过多年的吏部尚书，这天官成了他的专称。因为当初审潘阳有功，所以宋朝历代皇帝都尊重他，别看在家经常请他到朝廷议事，故此知事牌子还留给他。老天官昨天晚

0: 晚上看见了肉球坟火光冲天，杀声阵阵，睡不着觉，派人一打听才知道有呼燕家人来上坟。老人心里琢磨，双亡当初死就冤了，凭什么连累居家满门死300多口，他的后代再受其害，我就不叫寇雷公。这事儿别人管不了，我管，派人打听啊，到时候我去。一会儿又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王九虎派人呢已经把高王爷的府给包围了，说是那个呼延庆落在了高王府要搜捕。哎，这可了不得了，正要是搜查出来，这不就完了吗？高王爷性如烈火，得了，我去给他帮帮忙。来呀，顺交。就这么靠准坐轿来到了高王的门前。王九虎一看就不乐意了，心的话，糟老头子你来干嘛来了？但是脸上还得笑笑哟。嘿嘿，寇大人你干嘛？
1: 这不是王元帅吗？哎呀，王元帅，你的名字可真不小，京城大人小孩都知道你，你可太了不得了。
0: 这几句话说的王小虎心里这么舒服。你看还这老头会说话。其实寇准的意思什么呢？小子，你在京城横行霸道，男女老少没有不骂你的，可把你名气大怎么的？王九虎不知道啊。哟，寇大人您到这儿干嘛？
1: 他是这么个事情，人要老了都怀旧，经常上朝还显得麻烦，不让我上朝我心里还不舒服。今天早晨我想到五朝门看一看就回去，偏瞧这边这么热闹我就来了。怎么回事？
0: 哦，寇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情。你说高王爷他对吗？他不让我搜捕，不让我搜捕，我请圣旨要搜捕。
1: 我说王将军，这么点小事用不着惊动圣上。
0: 这事儿还小啊？那呼延庆可是叛臣之后啊，
1: 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高王爷不让你进去无非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呼延庆在他的府里怕你给抓到。
0: 对。
1: 第二个原因，高王爷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你带人往里一冲，知道的是你捉拿呼延庆，不知道的以为是抄家，与他连面不好看。要我说这件事情我给你办。
0: 哦，寇大人，那你就帮忙吧，
1: 我到那块跟他说一说，就说他家闹贼了，请你去捉贼，你看多好啊。
0: 也行啊，行，甭管怎么说叫我进府就行。
1: 那好，你等着，我过去跟他说说。
0: 你去吧。王江回想，别说这老东西真有心眼儿，我等着吧。就这么寇准唱耳搭撒的来到高王近前。高王在这运气呢，已经看见寇准呢跟王九虎嘟囔半天了，心想到底是老了啰了啰嗦的，你来干嘛？寇准来到切近，高王爷一向可好？
2: 好什么？家都被人家打包围了，快被抄家了，你哪这么大气儿啊？我是寇大人，你来干嘛来了？
1: 我到这儿给你帮忙来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2: 好，你说吧。
1: 那这怎么说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岁数，你搬把凳子让我坐着说
2: 什么？这边都快打起来了我还搬凳子，
1: 那也不能让我仗着说呀。
2: 好，那你跟我进府吧。
1: 那也可以。就这么把寇准让进大厅，大门上栓落锁，叫亲兵们守在了大门的门斗下。寇准往大厅一走，一抬头就看见了屋里站着四位小将。寇准呐，认识高王爷的三个儿子，一看多了一个，寇准乐了。我说高王爷，给你道喜呀，我两个月没到你家，怎么又生了个儿子，都长了这么大了。
2: 哎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
1: 那这是谁？
2: 行了，什么事瞒不了你，给你介绍介绍。青儿， 过来过来过来，快叫爷爷。
1: 胡延庆赶紧过来。
0: 爷爷，我给你磕头了。我哪有这么个孙子，驴大马大都值钱，就这个辈儿大不值钱。你是谁？我可不给你当爷爷，快起来。
1: 高王爷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小孩开玩笑呢？你多大岁数了？
2: 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双王呼延丕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叫呼延庆，就是上肉球坟那个孩子。
0: 你就是呼延庆啊？起来。
1: 呼延庆站起来了，心想，这谁呀？
0: 哼，白胡子老头这么横。
1: 高王爷说，这是寇准，寇天官。
0: 哦，寇爷爷你好啊。
1: 我是呼延庆啊，我看着你就生气，你可把我给气死了。你害得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你说你没事到京城折腾什么？你爹上哪儿去了？
0: 我爹出门在外好几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你娘可知道你到京城来烧纸？
0: 不知道。
1: 你是被母私逃，大大的不孝。你说你就为烧几张纸，把京城搅个热热闹闹的，光兵死伤无数，你罪过太大了。小小的年纪不学好，应该好好习文练武，书里有黄经，你说我该不该给你两巴掌？
0: 高王爷说，行了行行了，这不是教训孩子的时候啊，现在王小虎在外边等着抓他呢，你说你不给我出主意，你怎么训孩子呢？
1: 这么点小事，小菜一碟，我略施小计，寇准设巧计要治擒王小虎。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

0: 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

0: 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老灯谜。
1: 近桥
0: 是条狗。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

0: 不像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我猜着了。
1: 等
2: 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了。这回咱打完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换。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别换
4: 啊，
2: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

0: 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 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呢？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你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这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
0: 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车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货真价实，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1: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关心你啊，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这意
1: 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哼，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有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棍子！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是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这合理呀！嚯！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你啐人家干嘛呀？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
2: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伯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
7: 走，
6: 这就
8: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
7: 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笑>
6: 你快跑！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
7: 哎呀，在哪儿？厕所。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这是我们张老师啊！你好，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
7: 儿子，
5: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哎，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呀，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

0: 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现。
0: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

0: 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

0: 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有请
7: 你来。
6: 冯总
8: 不在，出差了，先点走的。
6: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9: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8: 端不端的，人大师一尊，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10: 我跟你说，姑姑，
8: 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6: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8: 哦，他们说了算。
6: 是的，
9: 早说呀，
8: 耽误我们时间。
9: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8: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9: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8: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
9: 这位小姐，
8: 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你乍一看还漂亮。
6: 错了，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9: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8: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9: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8: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6: 就是你，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8: 哎呦，
9: 女主任，
8: 你什么指示？
6: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4个字：赞美女性。
9: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8: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9: 啊，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8: 78个，
9: 29个，
8: 37个。
6: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 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8: 对，
6: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7: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
8: 呢。一批那小扎单就归我了。
6: 你们俩不批是吧？
8: 绝对
7: 不能批。
8: 谁说谁批的？
7: 就不批。
8: 你把我怎么着？
6: 病在产生，嘴差先生。
8: 批评，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6: 这位，全国妇联的。
8: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有朋友，
6: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8: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你
6: 具体的说，
8: 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7: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6: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8: 你接着批，
7: 我
6: 你接着批，
8: 来，
6: 刘处长。
8: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10: 刘处长，
7: 年货都办齐了吧？
6: 批评，批评
7: ，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8: 你又批什么这个？他这不能算。
6: 你接着批。
8: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6: 这位
8: 太不像话了。
6: 女军人，
8: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可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7: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8: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7: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都烦了。
8: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7: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8: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7: 我批评女企业家，
8: 批评女个体户。
6: 行了，
7: 别拦着我，刚进来。
6: 行，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

0: 我是
1: 职业
0: 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
2: 它不等于职业杀手，
0: 不是这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3: 这小渣蛋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0: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3: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1: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3: 您说吧。
1: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3: 怎么评价？
1: 你跟我来。
3: 哎，您说。
1: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没有儿女，
3: 都没有呢，都没见呢。
1: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母爱呀、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3: 对，
1: 请你评价母亲。
3: 那好，
1: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3: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
1: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4: 真实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1: 宋朝岳飞的妈妈，
4: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1: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4: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1: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4: 丢人的妈妈，
1: 请开始评价吧。
3: 我从这边开始。哎，
1: 三喜的妈妈，
4: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1: 岳飞的妈妈，
4: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1: 冯巩的妈妈，
4: 有其子必有其母。
1: 牛群的妈妈，
4: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1: 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3: 牛群，
0: 牛群，冯巩，
3: 给谁？
1: 给谁？
3: 啊，倪萍
0: 。哦，对了，我提议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3: 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0: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3: 牛哥，赶紧撤。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啊，冯巩，
3: 没错，哈哈哈哈，
2: 相声演员
3: 是我，
2: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
3: 你就别这么说，
2: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3: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2: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3: 怎么呢？
2: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3: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2: 这个老得玩命啊，
3: 对抗性是强，
2: 风险太大，
3: 那才见精神呢，
2: 提心吊胆，
3: 习惯了就好，
2: 生怕人逮着。
3: 你躲得快点，
2: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3: 那对方就犯规了。
2: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3: 怎么骂的？
2: 让你小子偷钱包。

0: 小偷啊。
1: 哎，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听？
2: 什么叫小偷啊？
0: 那应该叫你
2: 掏包的。
1: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0: 明白了就好，
1: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0: 不，我说啊，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1: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0: 是不是？
1: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0: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1: 嗯，参加流氓团伙。
0: 那
1: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0: 小偷公司，
1: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1: 100多人。
0: 100多小偷？
1: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0: 那其他人呢？
1: 都是领导干部。
0: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0: 对。都有什么干部？
1: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0: 48个人呢，
1: 那各摆一摊啊。
0: 都管什么的？
1: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0: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1: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0: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1: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0: 都什么科呀？
1: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0: 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1: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0: 加强民防啊！
1: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0: 都什么机构啊？
1: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0: 什么春盗办
1: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0: 那要是？3八妇女节呢？
1: 成立女道办。
0: 5四青年节，
1: 青道办。
0: 6一儿童节，
1: 孩道办。
0: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1: 同志们，同志们，要留言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实际上都是虚设机构，
0: 要怎么先
1: 不干之？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0: 是
1: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0: 是啊，
1: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
0: 没错，
1: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0: 是
1: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0: 什么对联？
1: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0: 下联
1: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0: 很比
1: 不服不行。
0: 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1: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0: 那就偷去吧，
1: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0: 那我就没偷。
1: 不是，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骗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0: 那就不少了，那就啊，
1: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0: 至于吗？
1: 呀，我给你算算，
0: 你算算，
1: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0: 那你说说，
1: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0: 这得花钱，
1: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0: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是吧？
1: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0: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1: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0: 什么词啊？
1: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0: 谁？

0: 不宜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
0: 你找不着啊？那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同意。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儿。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嘿，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凑。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

0: 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

0: 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

0: 哦，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

0: 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3: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他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400156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